草庐的屋顶，大家看啊，像草垛一样的，这个就是草庐，而且还有门。另外透过门呢，我们还似乎看到房间里啊是挂着点什么东西，那么可见这个草庐啊不是住人的，应该是一个这个供奉啊祭祀的地方。庐山还有著名的景点，像三叠泉啊，这一部分的山谷中呢也是泉水淙淙流淌，叠水瀑布不断。第三部分这一段呢以鄱阳湖湖面为主，唐代诗人孟浩然路经鄱阳湖的时候曾经赞道，太虚生月韵，周子知天风，挂席后明发，渺漫平湖中，中流见旷府，势压九江雄。高山平湖两相对照，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画卷，都体现着节奏的美感。为了避免湖面的单调，王希孟在湖中呢画了许多船舶，其中有大型的客货船，也有摆渡或者打鱼的小舟，还有这个移动的在湖面搬增船。另外呢，在鄱阳湖边终于看到了农田和结构简单的农舍。纵观全画，王希孟对船舶呢是分为不同的类型，画的也都很细致准确，但是对陆地上的运输啊，除了几头驴就没画别的了，车辆完全没有涉及。所以这王希孟应该是一个在江南水乡长大的孩子。大家再看这几条船是集中在一处休息，这还是宋代的一项制度，就是行船必须集中定点的休息过夜。在没有机械作为舟船动力的古代，行船呢是最经济的远行方式。图的第四部分是一组巍峨的群山，那么中心呢是全画卷中的最高峰，而这一片群山不是现实中的山，而是作者想要表达的对君王的那种心中的理念，也是全画的核心点题之笔。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天地如此何况人乎。王希孟把对老师的尊敬，对君主的拜服，不露声色地绘制在画卷当中。在这一组群山中，青绿色运用也达到了极点。仔细端详画作，可以看出这个青绿之别啊，不是近丽远青来表达距离，也不是体现明暗，其装饰作用啊更为突出。而在左侧的山谷中，我们还看到有一台水磨正在工作，这就是北宋时代的机械化设备，它不仅呢取代了舂米磨面的劳动力，而且呢只要有足够的水流，一天早晚都可以运作。那么水磨呢也大多安装在河道附近，有利于沿河的住户用水运把谷物运到这里来加工。水磨在北宋时候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呢它是属于官方设备，专门有官员来值守管理，负责这个维护和收费。第五部分大江入海，那么我们看到江两岸山势渐渐平缓，极目远眺，大江入海，祥和宁静，天下太平。长近12米的画卷结束，这一段呢在画的尽头上方留了一段空白，显示大江入海，也给人以无限的遐想的余地。我们设想一下啊，如果用山地把这段画面封死了，那么

0: 江就变成了大湖，整个画面的意境呢也就大打折扣了。
1: 仇英款的《清明上河图》究竟是一幅怎样的画作？这幅画作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敬请关注《话说中国故事》第九集《繁华锦绣画苏州》。历史有多长，审美就有多久，艺术与生活相伴相生，品画不一样的视角，故事另一种奇妙的感悟。赏析古画能感受怎样的艺术魅力？发掘故事可以体会怎样的历史沧桑？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带您走进中国古画的世界，为您讲述系列节目《话说中国故事》，敬请关注。青绿山水的画法虽然工序繁琐，成本高昂，但是其矿物质色彩却能抵抗住漫长的时间冲刷。这幅存世近千年的千里江山图，如今看来依旧鲜亮多姿。观赏画卷细节部分，林间房舍，溪涧流水，壮阔的山峦与点缀其中的人物，将一个疆域辽阔、海晏河清的盛世景象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幅《千里江山图》不仅是王希孟的呕心沥血之作，更是寄托了他背后的宋徽宗对万里江山绵延不绝的希冀。那么，这幅《千里江山图》能给后世留下哪些启发与思考？为什么苏老师说这幅画卷中还缺少了一座楼呢？请继续收看《话说中国故事》第八集《千里江山一望收》。
0: 坊间啊，还有一个传说，说王希孟20岁就早早过世了，是因为呢，他画了一幅《千里饿殍图》，进献给宋徽宗。惹得这个徽宗大怒，于是呢将王希孟赐死。而记载这件事的书籍啊，谁也没有见过，所以这件事应该说不足为信。但是呢，在《千里江山图》和王希孟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领悟到以下几点：一是不怕挫折，坚持一以贯之。王希孟考上了化学，但是呢又被派去文书库，这应该是一大挫折。你如果说叫做既来之吧则安之啊，那么日子也过得下去啊，毕竟是办公人员呢，是吧？但是呢他屡屡向皇上进画，落得魏慎公的评价，那这次更失败了。皇上不说还好，就说你画的不细。但是他坚持不懈，继续努力，终于得到了徽宗的认同，也给后世留下了《千里江山图》这样的惊世之作。二，是进取啊，也要注意度的把握。对于王希孟的早逝，我倒是更倾向于他是累死的，因为要追求这个慎功的效果，殚精竭虑啊，劳累过度而死。我想这个呢，咱们如果有这个元大的复制品啊，有爱好者的话，我建议你用放大镜细细的看，这个水面上的波纹呐，或明或暗，那绝对都是一丝不苟。半年就完成这个全画，在今天都很困难。我们说，一个人进取是本质，停顿是常态，后退是艺术。人生就有如上台阶儿，提升一个高度以后有一个平面，这是很正常的事。我们设想，如果王希孟这画晚2年画出来，能多活10年，那么又该有多少优秀的画作来供我们欣赏呢？如果说这幅画还有什么不足，我想提这么一点，那就是在这一段的山的水边，应该说还

0: 缺少精致的明楼。这种明楼啊，在现实中是存在的，那就是岳阳楼。宋仁宗的时候，支持变革的新党范仲淹，因为仁宗皇帝态度的改变而被罢免。他的好朋友滕子京也被弹劾，贬到了岳州为官。那滕子京这个人很能干啊，贬官期间还在当地建起一座岳阳楼。楼建好以后呢，请范仲淹为新楼写一篇祭文。于是呢，在中国的散文中就有了这么一段千古绝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以忧，退以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个王希孟啊，在这画卷上没有画到岳阳楼，也许是他不知道，也许呢是因为还太年轻，不理解这个宦海沉浮的风险与无奈啊。当然我们也不必苛求于古人，除了广袤的大地，江河也是画家们常常挥毫作画的题材。南宋夏圭的《长江万里图》堪称珍品，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富春山居图》已经实现了两岸合展，希望有一天《千里江山图》和《长江万里图》也能实现合展。山川大地，江河万里，共聚一室，那将是书画界的一件盛事啊！我们相信会有这一天。好，谢谢，今天就讲到这里。
1: 仇英款的《清明上河图》究竟是一幅怎样的画作？这幅画作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敬请关注《话说中国故事》第九集《繁华锦绣画苏州》。

0: 苏胡熟，天下俗。自古以来，苏州便是中国古代商业繁盛的城镇之一。作为京杭大运河的重要枢纽，苏州更是随着大运河的贯通，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商品经济的空前活跃，使得苏州这座城市处处都展现出蓬勃的生机。除此之外，苏州还拥有着它独有的优雅与魅力。鸳鸯荡漾双双翅，杨柳交加万万条，这里成为了历代文人墨客笔下最让人魂牵梦绕的江南。明代画家仇英便在此绘就了一幅别具一格的《清明上河图》。那么，与我们所熟悉的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相比，仇英款的《清明上河图》究竟有何不同之处？从仇英款《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又能了解到怎样的历史呢？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话说中国故事》第九集《繁华锦绣画苏州》。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幅明代仇英款的《清明上河图》。这幅图的背景呢，是明朝，它所描绘的地点呢，是苏州。怎么会有这么一幅画呢？要说起来啊，是当年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在社会上层呢知名度很高，

但是看过的人却不多，更多的就是听人说说，有这么一幅画，画上面大致画了些什么东西。仇英啊，是明朝中期的著名画家。仇英早年子承父业，做了油漆匠，后来呢，结识了画家、书法家文征明，又由文征明介绍呢，拜名画家周晨为师，由此啊，成为一个以卖画为生的专业画家。他的作画呢很广泛，风格秀丽，很受当时的人们的喜爱。人物啊、鸟兽啊、山水啊、楼宇、舟车，都是他经常画的对象。明朝的时候，这个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呢，曾经被苏州人陆完收藏过，后来啊，又被卖给了昆山的顾鼎成家。那么仇英在接交一些收藏家、鉴赏家的过程当中呢，有可能见过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不过呢，仇英呢，应该说，他对于整个《清明上河图》的结构是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但是呢，仇英啊，没有在北方生活过，所以呢，他对画中一些反映有北方特色的一些物体啊，他缺乏认识。那么于是呢，仇英就按照张择端这个作品的大致的结构，同时呢，又结合着自己在南方生活的一些经历，创作出了一幅别具一格的《清明上河图》。而后代呢，又有人以仇英款为依据，继续画出结构相近的、各有千秋的《清明上河图》。目前呢，传世落款仇英的《清明上河图》一共有两幅，分别收藏在辽宁省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么这里我们欣赏的呢，是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一幅。这幅画的长度是987厘米，也就是接近10米长，那么高度呢是30厘米。画中的人物有2000多人。我们这里呢，先把整幅画来全部的浏览一遍。首先我们看到的又是大家所熟悉的青绿山水，那么这里呢，他开始画出了粉色的桃花，也就是表示出了这幅画的季节。另外我们看到江上的船呢，不管往哪个方向走，它都有人拉纤，这个呢也反映出了这一段的水流啊不算太湍急。另外有娶亲的场面等等。在角落上我们看到这是一座寺庙，因为寺庙中呢它有这个画的壁画，逐渐的河流它给它画的窄一些了，那么这时候呢岸上的人家多了，船呢也多起来了。而这些船啊都有江南船的一个特点，就是船的尾舱和船体呢是紧紧的连接在一起。那么这里呢就进入了仇英款清明上河图中心环节，也就是虹桥的这个阶段，但这是一个石拱桥。好，大家注意到城墙，城墙在明朝是开始全部包砖，城墙上有一面旗帜。那么进入城内以后，我们看到呢，它所描绘的商店啊特别的多。在这一点上呢，应该说这是这幅画的一个特点。而且呢，商店门口啊都有一些标志，所以呢我们从这里感觉到啊，这个明朝的市场啊繁荣，而且呢它经营的种类是以前的画所不具备的。再有呢，这个苏州城一个特点就是城墙里面河流也比较多。好了，经过红色的弯曲的宫墙进入到了宫院，这里面呢

人家，村外有田地耕齐，农夫劳作，主妇呢提着罐子呀来送水送饭，说明啊这已经是晌午的时候了。路上呢还有一顶轿子，里面坐着一位妇人，轿顶装饰着杨柳杂花，轿后面跟着骑马的挑担的，一副踏青归来的样子。这些环境和人物的描写呢，点明了这是清明时节的特定环境和风俗，为全画呢展示了序幕。从这幅画上说，我们说它表现的是苏州，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苏州城外啊是有山的，这里面呢主要是我们熟悉的就是天平山。好，第二部分，虹桥上下。那么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船舶呢在主桅上都有不同颜色的旗帜，有蓝的、黄的、白的，多种颜色，有两面呢还涂着太阳的形状。当时的人们还没有国旗的概念，涂着太阳的旗帜其实啊这是中国古代日月旗的演化，就是在旗面上太阳月亮都要有所表现。那么运河两岸和虹桥周边，它的经营场所种类相当的丰富。好，第三部分，我们来看看苏州城中。这是整幅画的中心，也是作者呢最熟悉的地方。我们看到一进门就有守城的兵营，进了城啊那就更热闹了，城内的街道上行人众多，平民百姓呢在闹市上熙熙攘攘，车水马龙，有远来的骆驼商队，肩担手提的市井商贩，串亲访友的居民都忙活着自己的生意买卖，人们呢和熟人打招呼啊，大街两厢是这个商业区，大小店铺林林总总，药店的上面呢还写着小儿内外方脉，看来这是儿科，男女内外药匙等，说明在当时啊这个药店呢和医院是在一起的，就是卖药同时看病。另外呢在服装行业上有这个纱帽官靴，有成衣、绫罗绸缎、红绿绢线等等，此外呢还有酒器店、金银首饰、官盐、瓷器当铺、米面店、雨具店、鲜花炭行，以及呢漆器等等各项杂项。那么在这些个商店当中，反映了当时的手工业的繁荣。由于生活在南方的裘英啊没见过北方的骆驼，尤其是不知道这个骆驼的脚应该什么样，所以生生把这几头骆驼呀给画成了大洋了。那么在住宅上呢，我们看到有居民小户，也有富贵人家的深宅大院，做生意的有做商，也有流动的摊贩，甚至呢还有国外来的客人，各种商业活动的种类也是丰富多彩，男女老幼、士农工商，每个人物都能够通过他们的动作、神态乃至服饰、道具等等让我们看出他们的身份，这当中啊很难有雷同的。人们的衣服的线条也比较简练，还有呢就是他们的衣服的颜色也很丰富了。为什么呢？因为到了明代，对老百姓衣着颜色的限制啊已经少了很多了。第四部分，宫院。在这个宫院的楼房当中呢，最高的一座，大家注意，黄色的楼房雕梁画栋，还有呢台坛高于所有的建筑之上，所以这个呀应该是一个帝王祭祀啊祈福的地方。另外呢环绕宫阙的这个河水没有什么大的波浪，

0: 宫墙外的城市风光形成了冷热两个不同的画面。那么画家仇英自己啊，凭想象描绘了一个人间仙境，使得呢整个长卷有富丽壮观的景象来完美结束。那么在整个作品而言，应该说这一段啊又是仇英款《清明上河图》莫名其妙的一部分。为什么呢？因为张择端的原作没有这个内容。在张择端这个《清明上河图》后面的跋文当中有许多对画面的描写，但是没有一个是提到宫廷的。那么仇英在这里面呢，我认为他是把另一幅画《金明池征标图》给结合进去了，因为那个里面有赛龙舟啊。不过呢，因为苏州并没有宫廷建筑，他本人又没到过北方，所以他画出的宫苑呢竟然是蓝绿屋顶，所以这个呢就跟宫苑不相称了。但是此后啊也有很多人误认为就是《清明上河图》是有宫苑一段的，反而怀疑张择端的原作呢是不是完整。
1: 明朝中期苏州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如何？仇英在他的《清明上河图》中又是如何展现这一时期苏州的经济发展现状的？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古代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其画作内容包含有数量庞大的各色人物、各类牲畜以及特色鲜明的宋代建筑物，清晰直观地向世人展现了一座繁华的北宋都城。受此影响，出身平凡、对世俗生活感悟颇深的仇英，游走于风格各异的园林建筑之中，在见证了明朝中期苏州的繁华程度不输于北宋时期的都城汴梁之后，他拿起画笔，花费四年时间和精力，将这个浓缩了各阶层人士和汇聚了各类建筑风格的生活场景勾勒于纸上，成为后世人们切身了解当时苏州盛况的明信片。那么仇英所描绘的场景是真实的吗？画作背后又发生了哪些撼动人心的事情呢？
0: 在仇英款的《清明上河图》上面，给我们感触最深的是苏州的经济状况。那么明代的苏州，它在经济上呢，在全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农业发达，手工业繁荣，商业活动频繁，成为了许多文人商人的聚散之地。当时的苏州府所领的七县以及呢太仓州，就农业而言，物产丰富，粮食作物种类繁多，仅苏州府的吴江县的精米糯米加起来就有107种，其中精米有70个品种，糯米呢有37个品种。在手工业中，这个纺织业、丝织业、制盐业发展迅速，到明代的成化年间已经叫做呢盐浮凑万瓦皱林，那个房屋的顶啊一片一片的像鱼鳞一样密密麻麻，城与壕谷亭管布列略无息地，就是现在城里面想找块空地啊都不容易了，鱼马从盖湖商垒河交持于通衢，比如街道上来来往往啊也已经是满满的人，拿着各种器具啊等等。那么这其中呢，在 纺织业上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那么在这幅清明上河图当中，仇英又是怎么来表现的呢？我们来细细的看市场这一部分。首先是棉纺织业的发达，自宋以来，丝织业、棉织业在江南地区呢越来越发展，几乎遍布。那么所谓几乎呢，指的是个体手工业者和丝绸商人，他们呢家里有织机来进行纺织品的生产，或者呢是机器在别人家，他自己呢把这个料子呢交给机户代织，机匠呢是到机户家中劳作，然后呢按日领取报酬。这个就有一点今天我们说的工人这个味道。也有些呢是从事家庭手工业，妻子儿女呢做帮工，有的呢是雇佣十几个工人开设那么一个小作坊。那么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到元代的末年起，一批机户呢开始进入了商品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纺织业的利润呢也是很高的。冯梦龙啊在这个《醒世恒言》中有一个短篇小说，写的叫湿润泽贪缺欲有，说的是这个盛泽镇上有一位呢师傅，他捡到了六两纹银，他就想这六两纹银呢我可以买一副织机，织机一年干下来，我把钱攒住，这个净利润呢又可以添一台织机。那么这说明什么呢？如果一台织机是六两银子，那这就说明每台织机它的纯利润至少在六两以上。那么只要能赚到钱，朝廷也不会放过。实际上到万历年间啊，朝廷的经费已经很紧张，不够用了，于是呢皇帝就派了亲信的太监，通过采矿啊、征税啊来充实呢政府的财政。那么万历年间，苏杭织造太监叫孙龙，他来监管税务，就招收了一些社会上的无赖呢来做帮手。这些人没有什么底线的，所以呢他们一上岗那就是不管不顾，横征暴敛，结果呢是弄得这个苏州的六个城门都有人在那儿收税，结果呢激起民变，还发生了苏州的抗税斗争。当画面进入虹桥附近的时候啊，我们首先看到一个雨客收棉布的座商，这个船上呢正有人拿着布匹啊往房间里走，通过收集各个机户的布匹呢，然后他来进行批发销售。另外在整个画面中我们也多处看到与这个纺织有关的，像印染啊、制衣啊、鞋帽啊、售卖绸缎丝线，乃至呢卖些零碎料的门市。零碎料我们今天说就是布头。好，下面呢我们再说说下一幅。说中国最早的工人罢工叫做揣匠叫歇，叫歇就是说我不干了。那么这个揣匠又是些什么人，怎么工作的呢？这幅图中就有它的具体表现了。大家看，在这个印染房里有一个人呢脚踩着一个石头像元宝形状的，底下是一个被染了色的布，这个人呢通过身体的摆动来增加压力，这就是揣匠。是在布匹印染以后呢，经过它的挤压，使这个颜色呢更好的渗透到纤维当中。这对于我们一些文字记载让我们不太明白的，通过这个画我们可以看到了很形象的东西。
1: 作为明代

0: 最繁华的城市，除了棉纺织业，苏州还有哪些发展特色？当时的苏州又是如何在手工业领域引领全国风尚的呢？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历史有多长，审美就有多久，艺术与生活相伴相生，品画不一样的视角，故事另一种奇妙的感悟。赏析古画能感受怎样的艺术魅力？发掘故事可以体会怎样的历史沧桑？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带您走进中国古画的世界，为您讲述系列节目《话说中国故事》，敬请关注。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苏州，在历史上不仅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名城圣地，而且也是南北商品货物的集散地，在中国古代海外贸易中也曾起到重要的作用。苏州纺织业的名声更是随着郑和下西洋而名扬四海。明清时期，苏州丝绸已经在国际市场上占据重要的地位，一大批苏商也因为苏州城的对外贸易而发展起来。那么仇英在自己所作的《仇英款清明上河图》中是如何描绘苏州城的这一特点的？江南百姓中人人知晓的沈万三又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
1: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关于对外贸易。我们在画面中啊，看到了大量的船舶，而这些船舶呢，桅杆上往往都有一面旗帜，因为在当年啊，人们用太阳来表现明朝的这个明，所以包括城头上也挂了这么一面，所以呢，这个对外贸易增加，通过一面旗帜把自己与对方相区别。还有呢，就是海外贸易。那么这里面我们就不能不提到这个从种植业起家，但是呢靠海外贸易发起来的沈万三。据记载，沈万三名秀，就是叫沈秀，沈万三，这个万三是他的外号。那么在元末明初啊，沈万三可以说是全国首富，富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朱元璋建南京城的时候，听说沈万三有钱，就让他出资来修建城墙。出了多少？全部建成费用的三分之一。结果这个沈万三干了这件事儿以后啊，他不懂得往回退，还想去讨好朱元璋。他说什么呢？他想出资啊来犒劳军队。这下朱元璋可就急了。朱元璋说，我这个军队是天子之军队啊，你一个匹夫啊跑我这儿来犒劳天子的军队，那绝对是乱民，该杀。不过呢，后来啊，这个马皇后在旁边呢来劝解他说，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主言。就是说呢，这个老百姓啊太富了，这个呀是他自己不好，那么不祥之人苍天是要降灾的，你陛下何必要杀他呢？还落得一个不好的名声。所以朱元璋这才放过沈万三，没杀，把他呢给流放到云南去了。第三是粮食。苏州一带啊号称鱼米之乡，是重要的粮食产地，所以画面中呢我们看到相当多的店铺呢是跟粮食有关系的。当时苏州人口啊达到了200万左右，由于人口集中，苏州的粮食供应呢还是比较紧张的，所以呢做粮食生意 应该说在当时呢也是比较火的。

0: 再者就是多项的手工业，在画面中我们看到了有这个茶具店，另外呢有瓷器店、铜器店、铁器店、漆器店、家具店，金银首饰、鞋帽、成衣、折扇、雨伞、漆器、毛毯等等，店铺十分专业，内容十分丰富。应该说当时这个苏州造啊是引领全国风尚的，所以我们平时说宋代的瓷器是最美的，明朝呢这个家具是最漂亮的。其实我们所说的明朝家具就是明朝的苏式家具。
1: 中国最早的小人书是什么样的？书中又包含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呢？敬请关注《话说中国故事》第十集《最早的小人书》。历史有多长，审美就有多久，艺术与生活相伴相生，品画不一样的视角，故事另一种奇妙的感悟。赏析古画能感受怎样的艺术魅力？发掘故事可以体会怎样的历史沧桑？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带您走进中国古画的世界，为您讲述系列节目《话说中国故事》，敬请关注。苏州这座古老的城市拥有着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它不仅为华夏人民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也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那么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戏剧之一的昆曲，为什么能够引领风骚数百年？苏州有着状元之乡的称号，它在明朝时期又保持着怎样的文化氛围呢？请继续收看《话说中国故事》第九集《繁华锦绣画苏州》。
0: 我们再说说文化的发展，这个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呢，它总是相伴而行。曾经啊有这个苏州人开玩笑说什么呢，说我们苏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特产呢、如果有的话就是两样，一是状元，二是戏曲。我先说说状元。整个明朝的科举考试共录取文状元90人，其中苏州府8人，接近十分之一了。读书的人多，而且这个能考上状元的多，首先带动的就是对图书的需求量大，所以呢这个书籍的编辑、整理、印刷那就成为了这个产业的一条龙啊。在我们的画中有一个集贤堂，这个集贤堂呢就是编辑、刻印和销售三位一体的经营。明代的苏州是当时全国书籍出版印刷的中心，而且呢是以质量高而著称。那个时候啊，据说啊刻书的主要有什么呢，吴就是指苏州，有这个粤指的是杭州，闽呢指的是福建。那么读书人呢以苏州、常州的书认为刻的是最好的，金陵次之，南京的差一点，杭州又次之。那么我们说要走科举仕途怎么样啊，就离不开读书。文化人除了读经论证以外还会怎么样啊，平时用笔写那么一点消遣的东西，更何况随着市场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各地人员各种矛盾，就有许许多多 可写的奇闻异事，于是小说便发展起来。著名的短篇小说集《寓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它的作者冯梦龙就生活在苏州。他当过一段时间的官，但是后来呢还是辞官了，就专门写书。另外呢，在这三言里面还有许多故事，也就是发生在苏州，例如大家所熟悉的唐伯虎点秋香之类的。除了小说创作和欣赏绘画，也是文人必不可少的消遣。那么明代啊，苏州房子那么多，中国老百姓还有一个呀，房子里头要挂画，所以对画的需求量也大，于是呢就出现了以画画为生的专业画家。这个画家呀人数多，而且名气大，例如呢唐寅，就是咱们大家所熟知的那个唐伯虎，他在科举考试中啊受到挫折，做官这条路断了，于是呢就成为了专业画家。他还自嘲，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来写就青山脉，不使人间造孽钱。唐伯虎呢对于出售自己的画作，应该说也是无奈之举，生活所迫，但是呢他也并不忌讳啊，所以呢在这个画当中也就有卖画的，而且呢还有专门从事装裱的店铺。我们从画作上看到啊，这个店铺生意还不错，里里外外人还挺多。好，这是一。二呢，出戏曲，当然我们今天理解就是产生戏剧和这个戏剧工作者。那么这是指呢，苏州是中国戏曲的发祥地。我们现在中国的京剧和各个地方剧种都是受到昆曲的影响，而昆曲就发源于明代苏州的太仓南码头。后来经过朝廷呢，做过大官的魏良辅急于改良，使得唱腔呢更加柔美，乐器伴奏呢也更加这个舒展。那么这样，通过士大夫带入京城，成为了皇宫里的大戏。它不仅有了这个官腔的美称，而且呢还形成了四方歌者皆宗无门的盛世。所以说呀，自明代以来，昆曲独领中国剧坛近300年，称之为呢百戏之祖。2001年，应该说呢昆曲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呢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那么请大家看看这个画当中，它就有这个社戏，很多老百姓围着看。如果大家仔细看，会发现在书上还趴着一个人，说明小孩啊很淘气。另外呢，我们在这个画面当中啊可以看到有一个大院落，有着一个很精致的戏台。那么这里面的表演呢，我们就看到了有伴奏，旁边有两个女性弹着三弦，有人吹着笛子，还有这个响板，这一套是比较标准的昆曲的伴奏。另外呢有人在边舞边唱。在这个建筑上呢有一个武陵台榭的牌匾，这个呢可能是取自唐代诗人刘禹锡的长诗《武陵抒怀五十韵》，其中呢写道：臣曰台榭故，李恒须落存，将灵碑古色，全刻弃仇恩。此外画中呢还有大量的街头卖艺呼口求生的老百姓，例如这位 有的人看了画以后啊，说这是在卖古玩，我觉得不像，因为什么呢？这古玩它不能都一样啊！你看它这摆这几排，它是相同的。我认为这是什么呢？是卖膏药的。你看，在那个卖的人旁边有一位正在拿膏药往身上试。好了，这幅画啊，其实呢还涉及到了明代社会的许许多多的内容，有些呢文字上有记载，有些个也许文字上都还没有记载，但是呢这幅画能让我们认识到这个最繁华的城市它的社会已经进入到什么状态，人们是怎么生活的。那么因此呢，通过它能使我们对古代社会有一个更深入、更具体、更形象的了解。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0: 每日一席话。
1: 明天的中国，希望寄予青年。青年兴则国家兴，中国发展要靠广大青年挺膺担当。
2: 这段话出自2022年12月31日习近平主席发表的2023年新年贺词。青春代表着生命的活力，充满着探知世界和未来的朝气、勇气和干劲。青年展现并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积极向上、奋斗拼搏的力量。当代中国青年的成长期、奋斗期与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高度重合，他们肩负的使命无比光荣，承担的责任也艰巨繁重，因此更加需要广大青年把握机遇，直面挑战，在奋斗中磨砺出无悔青春。在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把个人理想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从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五四新青年，到心向光明、奔赴延安的抗大学子，从投身保家卫国、抗美援朝战场上最可爱的人，到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改革开放弄潮儿，无数中华有志青年在民族独立中浴血奋战，在国家建设中艰苦奋斗，在改革发展中勇立潮头，用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青春誓言。新时代以来，广大青年接下时代接力棒，立足自身岗位，为创造更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前不久，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冲上云霄，三名80后航天员怀着对星辰大海的向往，以青春之力去赴一场对太空的新探索、新实验。这背后既有他们经历了一番常人难以想象的磨砺和淬炼，更有一大批年轻团队做他们坚强的后盾和保障。如今我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已经选拔完毕，即将入列，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正在努力书写着中国航天的发展未来。最近第28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揭晓，30名青年和20个青年集体获得表彰。这些青年和青年集体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各领域各方面工作中坚守理想、独行实干，彰显了当代中国青年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朝气。他们中有甘肃省八步山林场的第三代自杀人郭喜，他秉承父辈们一代一代干下去的绿色承诺，带领林场走上多元化、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有位烈士寻亲的85后姑娘孙佳义，她收集整理724座烈士墓地的40000余条烈士信息，帮助1400多位烈士成功找到亲人，带领更多年轻学子一起守护红色根脉。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广大青年要更加坚定理想信念，矢志艰苦奋斗，勇于创新创造，努力成长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可堪大用、能担重任、大有作为的接棒者、奋进者、奉献者，谱写下不负父辈、不负时代的青春之歌。我是秦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奇遇润边台，
1: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青春的力量正在这片土地上汇聚。我叫郝雪凡，2023年毕业后，怀着对乡村的热爱，投身到了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中，踏入了九台这块钟灵毓秀的土地，担任了龙家街道泉眼村的乡村振兴专干，
2: 开始了我与九台高质量发展共成长的旅程。在这一年里，我见证了蛋鸡产业从最初的年存栏30万余发展到如今年存栏80万余，十户建档立卡户的生活也从开始的一贫如洗到现在的富足安康，香瓜产业从最初30亩棚模发展到如今100亩产业园区，牛奶香瓜的品牌也开始渐渐打响。让我最骄傲的是百姓们对我态度和情感上的变化。一年来，我通过带领百姓学习政策、申请补贴、解决各种急难愁盼中，把我们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在他们心里，我不再是那个刚毕业的孩子，而是一个会干事儿、敢干事儿、干成事儿的青年干部。
1: 九层之台，奇遇垒土。不仅我这样，街道还有28个和我一样的年轻人。我们化身百姓的服务员，征拆测量、矛盾调解、宅基地审批，百姓饮水供暖。村里的每个角落都是我们的主战场。不仅我们这样，九台区还有众多和我们一样的年轻人，在服务和融入九台1234整体发展格局中，勇挑重担。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8: 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重新看待不良行为。电影《克莱默夫妇》中有一幕场景让我印象很深刻。塞斯朝爸爸愤怒地喊道：“我恨你！”爸爸抱起塞斯，把他扛回了自己的房间，扔到床上，还他一声：“我也恨你，你这个小臭狗屎！”这对父子真的互相仇恨吗？当然不是，他们彼此深爱着对方。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塞斯因为爸爸忙于工作而顾不上理他，正感到伤心，而爸爸必须赶在限期之前完成任务，可塞斯偏偏把一杯饮料全洒在了他正在做的文件上，这让爸爸怒火冲天。他以充满责难、羞辱、痛苦的言语来斥责塞斯，这让塞斯下意识地觉得自己无从归属，没有价值。因此他对爸爸说：“我恨你。”而爸爸也以报复来回应，于是双方陷入了报复循环。在这一错误行为中，爸爸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对此负有同等甚至更多的责任。当我们重新来看待不良行为，不再把责任感等同于责难或者羞辱时，其结果对孩子和大人都是令人鼓舞的。如果你把责任感看成是一种解放，某种基于你知道自己想改变就能改变的事情，而不是负疚，你就能做得更好。当你认识到在你的孩子的不良行为中你也有份时，你就能知道该怎样改变你的行为，进而帮助孩子改变他的行为。那么什么是不良行为呢？当你仔细观察时，你就会发现，所谓不良行为无非是缺乏知识的行为，缺乏有效技能的行为，以及发展适应性行为，因失望而产生的行为，或者因为一个偶然事件导致我们转向受原始脑操纵的行为，此时唯一的选择只有权力争夺或者退却，而无法沟通。成年人常常会和孩子一样缺乏知识、意识和技能，并且会像孩子一样陷入原始脑的操纵中，这正是大人和孩子之间权力之争如此常见的原因所在。权力之争中最起码要有两个人，而且大人往往和孩子一样失望。如果你把你的以及孩子的不良行为看成是因失望而产生的行为、缺乏技能的行为、爬行动物脑操纵的行为或者发展适应性行为，你对不良行为是否就会有不同的认识呢？大多数时候，小孩子做出的只是与其年龄相称的行为，而不是不良行为。许多父母和老师对人类行为以及儿童发展了解不够，就把与孩子年龄相称的行为当成了不良行为。想到许多小孩子因为发展适应性行为而受到惩罚，就让人觉得实在痛心。例如蹒跚学步的孩子因淘气而受到惩罚，而这个年龄的孩子大脑还没有发育到能够领会大人要求的程度，他们的语言或者社会技能还不能让他们表达出自己想要什么，尤其是当他们的要求对他们身边的大人来说似乎是不合理的、制造麻烦或者不合适的时候。看到那些蹒跚学步的小宝宝受到暂停的惩罚，而他们还不具备理解因果关系的能力，真是让人心碎。孩子们有多少次行为不当是因为他们累了、饿了，谁该为此负责呢？通常呢，这是由于环境所限，因此更有理由同情孩子和你自己，而不是给孩子贴上不良行为的标签。或许这是因为在建立日常作息习惯时，孩子没有受到尊重，或许是因为大人没有意识到强求会招致孩子的反叛和权力之争而启发提问，以及正面管教的其他方式则能引发孩子的合作。 从承担责任的方面来考虑，并且注重于解决问题，包括把犯错误看作是学习的机会，而不是注重于不良行为或惩罚，就会令人非常振奋。听上去好像在主张父母和老师对孩子的发展适应性行为完全放任不管，哪怕哪些行为不能为社会所接受，但其实意思是父母和老师都是成年人，既然我们要孩子学会控制自己的行为，我们就应该学会控制我们自己的行为。有了这种意识，我们就能够成为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人，并且将我们的行为转化成鼓励孩子的行为改进，并且又不损伤孩子的自我价值感。我们就能够自己先暂停，梳理一下自己的情绪，直到我们能够深思熟虑，而不是不假思索地对孩子做出反应的时候。我要建议的是，我们应该对自己的不良行为承担至少与孩子同等的责任，并且要学会使用鼓励性的、有长期效果的方法。我们对自己以及孩子的行为了解得越多，我们作为父母和老师就能够越有效。一个良好的开端就是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对孩子因失望而做出的行为有更多的了解。正如鲁道夫·德雷克斯反复说的那样，一个行为不当的孩子是一个丧失信心的孩子。德雷克斯发现，当孩子们丧失信心时，他们会为自己选择四个不恰当或者错误的目的。之所以称为是错误目的，是因为这些目的建立在该怎样获得归属感和价值感的错误观念之上。当鲁道夫·德雷克斯解释这四个错误目的时，人们常常会问，你怎么能老把孩子往这些框子里放呢？德雷克斯就会回答，不是我老把孩子往这些框子里放，而是我老是在那里找到他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关键词管教，了解如何正面管教孩子。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是否真的了解教育之道呢？面对孩子的日益成长，你是否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别担心，我们在这里针对孩子成长各个阶段

0: 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帮助家长们培养出健康优秀的孩子。喜欢的话，那就点击订阅吧。
1: 孩子刚入学不能适应，成绩总是跟不上，各种坏习惯屡教不改。针对3到10岁孩子，柠檬近期针对学龄期儿童的教育推出了一系列课程，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孩子就可以了。
0: 注意了，这样对待孩子的错误真是太赞了。孩子成长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不断犯错的过程，比如说粗心打翻东西、偷偷拿妈妈的手机、悄悄买垃圾食品，甚至是偷偷拿别人的零食、欺负其他小朋友等等。对于孩子犯错后如何处理，各位家长各有各的办法，有的效果还不错，有的却不起一点作用。今天柠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该怎样对待孩子的错误。我们要科学对待孩子的错误，因为犯错是孩子成长的一个好机会，是孩子自己创造的一个机会。在这些错误中，他往往更容易接受和牢记这样的经验和教训。史蒂芬·葛雷是一位在医学领域曾有过十分重要的发现和突破的科学家，他把自己比一般人更有创造力归功于他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有一次他打翻了牛奶，把厨房都弄脏了。母亲见后没有像我们一样逮住孩子就乱骂一通，而是对他说，我还没见过这么多洒掉的牛奶。小葛雷就在牛奶中开心地玩了起来。玩了一会儿，妈妈对他说，你要记住，今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把每件东西按原位放好，要及时打扫自己所造成的污渍。我们家有海绵、拖把、毛巾，你打算用什么？他选择了海绵，妈妈还夸他聪明。打扫干净后，妈妈还带着他把水装瓶子里，让他自己尝试怎么拿瓶子才不会使瓶子滑落。从那以后，葛雷明白了错误是学习知识的良机，他对待科学实验也是如此，即使实验失败了，也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由此可见，当孩子犯了一些小错误时，首先我们不要急着去批评孩子，刚犯错误的孩子内心是害怕而不安的，家长严厉的批评不仅不能让孩子学到知识，还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然后我们可以让孩子自己思考正确的处理方法，多问问孩子，你打算怎么收拾呢？最后自然地带着孩子找到解决错误的方法，从中吸取经验，以免再犯。未雨绸缪胜过亡羊补牢，要积极引导孩子预见错误的后果。如果孩子知道自己会打翻东西，知道自己没完成作业会被老师惩罚还学不到知识，知道自己欺辱他人会给他人心灵创伤，那么孩子一定不会去做。可孩子的生活经历和经验少，常常只顾当时而没想那么多，我们就得积极引导。我们可以和孩子聊天的时候给孩子讲一些小故事，让孩子在别人的故事中学到知识，联想错误的后果。当孩子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时，适当的惩罚也是很必要的。比如孩子欺负小朋友、打架、偷懒不做家庭作业等，我们得让孩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给孩子一些惩罚。没写的作业让他自己和老师交代，把落下的补上来，伤害了别人让他自己去道歉获得原谅。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孩子弥补错误的过程中给孩子安慰和陪伴以及鼓励，这样就能让孩子更好更快地成长。因此感谢孩子所犯的那些错误吧，他们是孩子成长进步的垫脚石，而我们应该成为帮助孩子战胜错误、让孩子吸取精华、走向成功的引路人。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是否真的了解教育之道呢？面对孩子的日益成长，你是否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别担心，我们在这里针对孩子成长各个阶段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帮助家长们培养出健康优秀的孩子。喜欢的话，那就点击订阅吧。认识性别，孩子可以跟异性家长一起洗澡吗？你好，欢迎收听安全性教育课程。今天我为你讲述的课程是：孩子可以跟异性家长一起洗澡吗？前段时间，黄磊在微博发布了一条生活趣事，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他在微博中写道：昨天晚上我给妹妹洗澡，洗头发的时候她说，这泡沫好香啊，我想把它吃了。本意是想调侃一下妹妹是个小吃货，评论却歪了风向。有人提出质疑，妹妹已经5岁了，孩子知道性别后就不应该让爸爸洗澡，要懂得男女有别。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这很正常，爸爸不是外人，洗个澡也没啥的。那孩子到底能不能跟异性家长一起洗澡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不能跟异性家长一起洗澡了呢？在老师看来，妹妹已经5岁了，早就懂得了男女间的差别，也知道女孩子的隐私部位不能让异性看。这个时候黄磊还给她洗澡，确实不太合适。我们常常呼吁给孩子做性教育，于是爸爸妈妈们开始给孩子读性教育绘本，教孩子哪些部位不要让陌生人碰，以为这就是做好性教育了。但一些最应该注意的生活细节却反而被忽视了。其实3岁以内的宝宝还没有形成性别意识。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7: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3: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年轻

0: 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2: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3: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4: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5: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6: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5: 粮食危机。
7: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9: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11: my love radio.
1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6: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0: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 许愿宝贝，
0: 让你不再寒冷。
2: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0: 让你饭菜飘香。
3: 太齐喽，
4: 这给你吃。
1: 嗯。
0: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5: 救命啊，着火了，
6: 救命啊！
7: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8: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9: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9: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1: 啊。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2: 电费翻倍的交，
13: 每年那些家电
14: 不管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5: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16: 烧的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13: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7: 我想出去玩。
18: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7: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8: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7: 想。
18: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7: 那是为啥呀？
18: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7: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在立正！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牺牲。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军
0: 队，将将开始，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多大了？
1: 19。
2: 为啥要当兵啊？
3: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0: 世界。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 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十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甜蜜的声音说早安，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暂时远离喧嚣，沉浸在中国摇滚诗人许巍的音乐世界里。这里没有广告，没有互动，只有纯粹的旋律和歌声，以及那些关于生活、旅行、迷茫和释然的真挚表达。许巍的音乐像老朋友的低语，也像远方的召唤，陪伴我们走过四季，抚慰过无数心灵。让我们放松心情，跟随这些音符，开始一段属于许巍的音乐时光之旅。

二十一世纪，许巍的音乐迎来了真正的蜕变。他皈依佛教，心境呢也是愈发平和开阔，音乐充满了温暖、豁达和对生活自然的热爱，旋律也更加的优美流畅，意境深远。这首《蓝莲花》呢，无疑是许巍传播最广的作品之一。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这首歌呢，以盛开的蓝莲花来象征永不凋零的理想和自由精神。

旅行是许巍后期最富诗意的作品之一，风铃般的前奏，开阔的编曲，歌词如画卷般展开，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般有如天籁。他歌唱的不仅是地理上的行走，更是心灵的放逐与回归，是对生命历程的感悟。

世外桃源描绘了一幅心灵栖息的理想图景，空灵的古筝、悠扬的笛子与许巍平静的吟唱交织，营造出超然物外的意境。此刻我在远方思念你，桃花已不觉开满了西山，这是历经沧桑后抵达的宁静港湾。

作为结尾，今天呢，若琳那位好朋友选择了较为新的故事这首歌，旋律温暖流畅，编曲呢也是明亮开阔，故事里永远都有爱，永远是美丽时光的光明结局。它像是对过往音乐旅程的一个温和的总结，传递着对生活始终如一的希望与热爱，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说

谁言筋骨世难穷，大抵荣枯总是空，算得生前随分过，争如云外指明红。暗天雪色眉根白，旋落花光脸上红，惆怅凄凉两回首，暮林萧瑟起悲风啊。这八句话是西川成都府华阳县一位王员外有感而发写出来的这么一份心灵感受。这王员外姓王，叫王楚厚啊，今年刚60岁，怎么有这感触啊？早上起来拢头照镜子一看，又多了几多白发，所以感叹人生匆匆。世上之物，少则有壮，壮则有老，这人之常情啊，古之常理，谁夺的能耐趁多少钱，改变不了这一自然规律。别的东西你看都是先白后黑，唯独这头发胡子是先黑后白，所以这位王楚厚王员外看着这白发就有这么一番感触。后来又有人对镜中白发做过一首《醉亭楼》，填了这么一首词，也是一番咏叹，说平生性格虽分好些春色，沉醉恋花墨，虽然年老心未老，满头花压金貌侧，鬓如霜须似雪自皆侧，几个相知劝我染，几个相知劝我摘，染摘有何意，当初怕做短命鬼，如今已过中年科，且留些妆完景尽较白。都是跟这头发黑白两色萌发出来的人生感悟啊。人到了老了都有这么一种失落的心态吗？大都如是，也不尽然，总有那个别的他们的这个想法好些人都难以理解，常人难以认同。咱们今儿说的就是一位60多岁的老员外的故事。这老员外是哪儿的呀？东京汴梁开封府，家就住在开封。这员外不服老，而且有一番雄心壮志，干嘛呀？60多岁了，他想娶个小媳妇生儿子，就这么一点惹出来一场笑话呀。这才叫尘随车马何年尽，世袭人心早晚休啊。这位员外姓张，叫张世莲，起先做买卖。什么买卖啊？开线铺子呢。那这也算买卖吗？你看多少年如一日，这个积累积攒钱挣了不少，敢等到60岁的时候老伴儿没了，老伴儿没了自己就一个人，因为成家晚

0: 二一个老伴儿不生养，所以一生无儿无女，家里可有钱，就跟那个富商巨贾比不了，反正十万资财还能拿得出来。您想，他那买卖上雇着两个主管，帮着他运营经销这一块。这俩主管那不是儿子呀，老伴没了，张老汉是自己一个人，仰天长叹呐。这人过六十，秦始皇那年就埋了，当然现在不让埋了，可是我还能活多久啊？张扬心想，我咬咬牙跺跺脚，说了算不算，我狠狠心，我活八十，我煮得了吗？我活到八十不还是一分钱带不走吗？要有个儿有个女，何至如此啊？这把年纪无儿无女，要这么些钱干什么？有时候喝酒，他就借着酒劲儿，把自己这番苦处跟这两个主管念叨念叨。俩人一听，员外可不能这么想，您这年纪六十，虽然说上了年岁，这古来的寿星你哪个比得了？净活一百二、二百三的，我没那本事，您得慢慢好好养着。再一个了，员外您怎么不活动活动心气儿啊？年纪大点那主管给出主意，那员外有的是钱，不能再娶房养子，生个一男半女他不觉得香火，现在也没人拦着呀。这话真是开心钥匙，这一下说的张员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

听就这么舒服，自个儿说有点厚颜无耻，好像有人给提醒，这旧波亚驴你说的太对了，赶快找媒婆。张媒婆、李媒婆、赵媒婆、王媒婆，一下来四个，好嘛，这四大媒婆是当地四名嘴啊，开言成匹配，这举口合姻缘，依世上凤之鸾姑，管宇宙单眠独苏，传言玉女用机关把臂拖来，是岸的金童下说辞，拦腰抱住啊，挑唆着织女害相思，引得嫦娥离月殿，这几位就这能耐。一听说张世莲张员外这儿要打算找一房小媳妇儿，这可是挣钱的好机会，谁不知他们家有钱呢，乌拉一下四位都来了。张员外一看，几位都够辛苦的，我老汉因为膝下无儿无女，所以麻烦你们几位去给我说说亲。这个说放心吧，那个说不要紧，这事儿包我们身上了，有什么要求您给我们提提吧。张员外一听，哎，也没别的太多的事儿，就三件事儿给我答应就行。第一，我老汉要找一个人才出众相貌好的。第二，要门户相当，不能太穷了，全家指着这闺女一出门子有吃有喝我也受不了。第三，我现在有十万家财，我想对方也得有个十万贯的家财作为他的嫁妆，这样我才能答应。嘿，四个媒婆一听心想，这老头要疯，怎么呢，您想娶一个也趁十万贯的，有那样能嫁给你吗？哪儿给找去啊，可是要不答应可就挣不来这钱。好吧，我们给您外边去碰碰去吧，说不定就有着落，可就留着活话了。到路上这张媒婆跟李媒婆就商量，王媒婆跟赵媒婆也商量，你说这亲是怎么个说呀，啊，说成了咱们能赚个百十贯的，可是这员外说的话这不近人情啊，啊，有那三件事儿，人家姑娘吃饱了撑的不去嫁个少年郎君，跟你这么一半的老头子土埋到脖子了，跟你过什么劲呢？你说这他拿自个儿当宝呢，嗨，可不说吗，你看他胡子眉毛都白了，感觉他那胡子眉毛拿白砂糖做的，就那么甜个人，甭信那个，可说咱就碰吧，反正有一搭无一搭，该咱们娘们赚这钱咱就赚，该不着赚咱也甭着这急，可说呢。或者四个媒婆嘟嘟囔囔的一边走一边扫听，这就忙上去了。没几天，李媒婆找着张媒婆来了，哎，我说张姐怎么着，可有个巧事儿啊，我发现一头人家，人家可是人才出众门户相当。张媒婆一听，哟，怎么着，他婶子谁家呀？告诉你姐姐，是王昭轩府里出来的小夫人。什么叫昭轩呢？招桃使跟宣府使简称为昭轩使，王昭轩府那就是姓王的昭轩使的家里，这可是高级的领军的主官呐、啊，在宋代能做的招桃使、宣府使，那可是当朝的大吏了，这官做的可就不小了。王昭轩府里这小夫人甭问，那是一宠妾呀、啊，这怎么不要了？嗨，刚到人家的时候说着这王昭轩使大人特别的宠爱，后来也不怎么着说话不合规矩，把昭轩使大人给惹急了，一惹急呢就不乐意理他了，就跟手下人说了，把他随便找个人家，只要别是太穷的，日子能过去的，嫁给人就得了，人家家里边有的是钱，陪嫁的东西倒不在乎。王昭轩使当初挺喜欢这小夫人的，也乐意给他花俩钱儿。要找个门风相对的稳稳当当的，这不让人一扫听我就知道这信儿了吗？我一看呢，别说这三个条件，那张员外说的人家可都有，要模样有模样，要岁数有岁数，要嫁妆甭说十万二十万钱人也拿得出来，所以呀、啊、这事儿还真就有眉目。我俩媒婆一看这感情好，那人家王昭轩使会不会不答应呢？不能够，跟他一说，老了怎么了，老了家里边稳当，没有公公婆婆，没有小姑子小叔子大的摆子，这都没有，这到家就主事多好啊。也是啊，
这样，咱俩合合日子，找个好日子，咱们先到张家去讲讲彩礼，然后再到王家提提这亲，咱得先奔王家打听打听。也对也对，反正啊，到正式日子的时候，咱可得先要彩礼。可说呢，俩媒婆把这事儿嘀咕好了，到王昭宣府家的那管家那一扫听，人家一听，这家老头老点怕什么，还疼人呢。挺好，昭宣使大人也同意了。人家这边提出要十万嫁妆，他说算不得什么。管家心想，十万嫁妆在我们这算钱吗？那还这边应允了，俩媒婆回来跟张员外、张世莲一说，和张世莲乐得胡子都撅起来了。好啊好啊，二位可是多辛苦喽，彩礼都好办，一切都讲妥当。俩媒婆把这实惠都揣到腰里，这个稳心丸是吃定了。现在自己已经得到实惠，把这事就都好好处理了。跟这两头一说，呵，简直是皆大欢喜呀。述说简短吧，到了良辰吉日，双方是拜堂成亲。那边昭宣府里的小夫人可不知道嫁的是谁，以为是年貌相当的少年郎呢，敢等入洞房，啪盖头这么一挑起来，小夫人一看呢，眼泪下来了，怎么嫁一老头啊？他看着这张员外，张员外还看着小夫人呢，一见，呵，这个女子长得新月龙眉，春桃拂面，一态幽花朱丽，肌肤嫩玉生光，说不尽万种妖娆，画不出千般艳也。何须楚霞云飞过，便是蓬莱殿里人。这仙女儿吧，巫山神女也不过就这意思。和张员外还想得挺远，上上下下左看右看前看后看，暗暗喝彩，真叫漂亮。小夫人那儿哭，他这儿就劝，打今儿起这家里边这大权就交给你了，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你说怎么过就怎么过，一直到把这小夫人哄乐喽。总算这日子算过下来了，过是过下来了，但是啊，张员外最近添了一些毛病。什么毛病啊？原文给了16个字啊，说腰变天疼，是眼变天泪，耳变天聋，鼻变天涕呀、啊，是腰疼迎风流泪，耳聋经常还流鼻涕。你说这最瘦的。一个月之后这一天，张员外在门口站着，忽然有个道长给他送了一份道书。什么叫道书啊？就道教里边拜天祈福的文表。说今天正赶上是员外您生辰吧。哎呀，张员外一听，你怎么知道啊？啊，贫道算过了，这份道书送给您，您可以以之祈天告神，保佑自己平安的，多谢道长。张员外把这东西就拿进来了，进屋放在桌上，小夫人翻开了。小夫人一看呐、啊，好嘛，简直这员外都60多了，还按生辰写的吗？小夫人暗骂那媒婆呀，你给我找一16的，我谢谢你；找一60的，你这不害我吗？更恨那媒人了。张员外不管那个，人只要娶进来，你就是我家里人啦。这一天，张员外告诉自己这小夫人，说我外边有公干，得出去几天，夫人在家里要耐住安静哦，你可得静静心。小夫人勉强应允，员外早去早归。准说早去早归，心里想最好别回，是这样的。把这张员外送走，这年轻女人坐在家里边可就盘算上了。就凭我这个年纪、这个岁数、这个模样，人家昭宣府里陪嫁了我这么些的嫁妆，我以为嫁个好人家，怎么跟了一个白胡须的老头了呢？越想是越别扭。旁边带着几个仆人，这都是跟着那个昭宣府那边陪嫁过来的呀。夫人，您别想着别扭事儿了。那小丫鬟劝他，咱们何不到门前看看街景，消遣消遣呢。坐家里闷头想着，越想越别扭。对对对，小夫人一想有道理，那咱们到外边看看，就奔了门外了。
放下帘笼，有帘子在前边遮着，帘子后边呢有这么把椅子，就让这小夫人坐这儿。打外边往里看看不清楚，打里往外看是真真切切。一看这两个主管就在这店铺是来来往往，里里外外送进迎出，这正忙着呢。这两个主管这段时间已经认得了，一个叫李庆，上年纪那位，50的年纪，还一个叫张胜，刚刚30。这两个主管都很殷勤，一看这老板娘这坐着了，都过来打个招呼。这老板娘有事儿啊？啊，没事儿，你忙你们的吧，我这是坐的看看街景，省得在里边闷得慌。哎，有事儿，这老板娘吩咐。俩人鞠一躬，接出去干活去了。张胜年轻，这老板娘这目光上上下下就打量这张胜，觉得这人五官端正，很忠厚老实。哎呀，心中突然有了一种想法，当时甭说嫁给这老头，我哪怕嫁给这张主管，跟他过日子也比现在强多了呀。空有个老板娘的名分，实际我受这罪谁知道。一会儿李主管上前问寒问暖，张主管过来打招呼，这跟老板娘老不说话也不行啊。小夫人就把这李主管给叫住了，在员外宅里你待了多少年了？啊，小人李庆在这待了30多年了。哦，员外寻常照顾不照顾你呀？哎呦，这老板娘，都30多年了，我喝一口水吃一口饭都是员外给我的，哪有不照顾这一说呀？照顾照顾。哦，张主管，张胜在旁边，老板娘，你在这儿待了多久了呀？张胜从打先父就在员外这里边干了20多年了，然后我是跟着先父接着在这儿干，如今也10来年了。你们爷儿俩都在这儿干，后来你父亲故去了，你就在这盯着摊儿了。正如夫人所说，员外对你怎么样啊？这张胜看了看李庆，那我比李主管那沾的光更多了，那么父子两代举家衣食，这都是员外所赠啊。你们也算是知恩之人呐。等一等，这夫人转身进里间屋了，不知道干嘛，功夫不大，寄了两个小包。

裹出来，多大的包裹？两方手绢，绢帕呀，系好了，一人一兜。夫人，这是何意呀？看你们这么辛苦的，平日里也不知你们怎么个繁忙，今天坐这儿，原本打算看看街景的，一看你们忙前忙后，忙左忙右，站都站不住，怪不容易的，算是你们打酒喝的，一人十文，倒也不多，是我的一点心意吧。哎呦，多谢老板娘，这主家赏啊，能不高兴吗？各自把钱揣进怀中，就是没打开看看，哪敢呢？也不符合礼法呀。两个主管把这钱都揣到怀中，他们哪知道这钱里边那成色可不一样。李庆李主管，那老主管拿的是十文银钱，张胜张主管拿的是十文金钱。揣好了，过一会儿天黑，俩人该下班走了，告别老板娘，心情都很愉悦，给他赏钱了吗？看着景色都特别美，野烟四合，宿鸟归林，家人秉烛归房，路上行人头店，渔夫负鱼归竹径，牧童骑犊返孤村，一派安详的景色呀。张员外晚上也回了家了，算好了账目，今日卖几文买几文，看看那上面账都没有错，两个主管每位值班一天，所以呢这账呢这么些年来张员外还是比较放心的，偶尔查一查，今天看了看很满意。这一天张员外带着李主管到外边要去谈一桩生意，这一走啊，掐指一算怎么也得个三五天的，家里边店房交给谁呀？干脆张胜你在这盯着吧。张胜一听这是主人差派，放心吧。张胜晚上可就住在这店中了，现铺店得有人看门，白天一个人经营，晚上一关门，他在这儿看着这摊儿，捎带着也给后边的一家人壮壮胆儿。这一天晚上把门关好，还没有熄灯，张胜不太困，想再看会儿账本，一会儿累了再睡。这正看着账本呢，就听着梆梆梆有人叫门，开开门呐。张胜一听是个女人声音，哦，听出来了，这是那丫鬟吧？怎么呢？她敲的是里间这门，刚才以为是外边叫门，一听不对，这是里边有事儿啊。开开门一看，果然是一小丫鬟。好嘛，刚才我都听岔音的，我说怎么大半夜有人要买东西吗？买什么东西啊？给你送东西。什么东西啊？小丫鬟一听一乐，先甭问什么东西，我先问你吧，咱家夫人给你什么东西了？张胜很诚实，夫人，哦，夫人前者给了我十文金钱，那难道是让你来要吗？要不我退给你。这小丫鬟扑哧一声乐了，你倒实诚，不过你知不知道，给你的是十文金钱，咱家夫人给那李主管的可是十文银钱，对你们俩这心意可不一样。张胜没听明白啊，这不知道怎么回答了。那今儿您这是今儿给你送东西来啊，小夫人还是偏向着你，惦记着你，把这件东西让我给你。说着话，这丫鬟有点那背上把那包裹就给解下来了，感情背里小包裹东西不少呢。打开一看，全是衣服，这几件女人穿的衣服送给你家里老娘，另外啊还有这个。就见这丫鬟从的袖里边费老半天劲端出一块来，端出一块，端出一锭银子50两啊！哟呵，还真挺沉呢、啊。这个呀、啊，夫人让你拿着，说那天那十文金钱算不得什么，这50两银子让你过点好日子。哎，张胜一看这几件衣服倒还罢了，人家夫人不穿的扔也是扔，我捡个便宜。这50两银子可没说扔给我的，这里边是有什么用意？无缘无故给我50两银子。

0: 偏又赶上老爷不在家，这里边有毛病吧？张胜坐在那儿愣磕磕的看着那丫鬟走了，他呀失眠了。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8: 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0: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说。

小夫人派丫鬟给主管张胜送来了一堆衣服，还有50两银子。张胜今年30了，他也不是傻子，他当然明白呀、啊。越想越害怕，别这小夫人看上我了吧？可是我有家室，二一个我父亲就跟着张老员外，我不能做这对不起张老员外的事儿啊！自己连忙站起来，前门后门都给关严实了，连那窗户缝都看看，生怕小夫人画子烟儿顺那窗户缝唰再飘进来，那就麻烦了。转过天儿，溜溜的又盯了一天，这可就第二天了。这晚上怎么办呢？他正在发愁的时候，没想到李主管跟这东家回来了。啊，这回去的利索，回来的快，谈得很顺畅。呵，张胜就跟受了大赦一样。行了行了，我可得回去睡个整觉。昨儿啊，我就怕这是出乱子，怕有贼人惦记着，我都没敢睡觉。张员外一看，行，你辛苦了，回家吧。张胜带着那包衣服跟那50两银子回家了，见着娘把这话可都说了。媳妇儿在外间屋那做着饭呢，他背着媳妇儿跟他娘把这事儿都说明白了。张胜他娘一听，孩子，小夫人给你金钱又给你衣服银子，你不觉得这里面有些什么古怪吗？娘今年都60多了，自打你爹没了之后，娘这一心里可就惦记你一个人，你要是做出点祸来，老身靠谁呀？这样吧，你也不傻，娘也甭跟你细说，打明儿起你就甭去张员外那店铺了，有人来找，为娘自有招对。这张胜本身是个老实人，而且十分孝顺，听他娘这一说，行，打这起再不上班了。张员外就派人来问呢，这张主管怎么不来了？张胜他妈说，这孩子这两天受点风寒感冒了，过过吧。过一阵子又派人来问，怎么还不来呀？老太太还接着说，这孩子并没好利索，这两天有点反复，一来二去三番五次叫不来。张员外老头一算计。

日来月往，手里边可越花越少。问他娘，娘我怎么办呢？你不让儿子去张员外那儿去，现在我闲得下来，家里边越过越穷，您给我指条出路吧。张少他娘一听，我早给你想好了，儿子，你看，拿手往房梁上一指。张少一看房梁上挂了一包，这包裹里边装的什么不知道，取下来你看看吧。打开一看，里边什么东西？是一个花烤老。什么叫烤老啊？就是拿这个柳条子编出来的像斗一样的筐篮这类东西，说白了就一盛东西的器皿。这玩意儿能干嘛呀？你能装点物件上街去卖呀。你爹原先不就卖过胭脂吗？你就不能把这里放点什么东西沿街去叫卖？哦，让我沿街做小买卖，对呀。行啊，娘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这个小烤篓可有年头，你爹当年就用它，好嘛，这还真是传家宝了。这张胜打这起就开始卖胭脂卖绒线，走街串巷。时间不长，遇到了元宵佳节。到元宵节这天，张胜跟家里商量，是跟他老娘得打个招呼，今天元宵啊，端门那儿放灯，让自己媳妇儿带着孩子去看灯，自己呢也打算出去转一转呀。这一块儿出去不好吗？嗨，张胜一想，孩子闹唤，让他娘领着他，我呀就在门外边转一转，溜达溜达，孩子回来非让我这驮着抱着架着，这麻烦。老太太一听，行，你们一家看灯去吧，我可不去。媳妇儿带着孩子走，张胜起先就在后面跟着，跟着跟着脚步放慢。你想他这30岁跟那小孩子不一样，小孩子看娘这个灯好那个灯好，嚷嚷着要买，嚷嚷着要这个要那个。张胜本来跟着了呢，突然碰见邻居王二，王二哥，王二哥一看，哟，这不是张老弟吗？你也出来看灯啊？啊，哎呀，这灯啊，孩子们热闹看，咱们这看看也就行了。说良心话，这会儿喝着酒那才得劲的，你看看刚吃完饭哪喝这么久啊，这怎么得溜达溜达，这晚上饿了再喝。要说也是，哎，王二一拍张胜，听说没有，现在是王昭宣府那儿绑了一座小鳌山呢、啊、那时候小鳌山就是登山呢、啊、昭宣府的门面那气派大了，人家里边能有这个钱雇这个人扎这座鳌山，那登山可漂亮了。张胜一听王昭宣府，那可以去看看呢，走吧。哥俩就奔了王昭宣府门前去看登山了。赶等到了王昭宣府这登山前的时候，这才看见人有多多呀，人头攒动，这想再往前进进身，再往里边挤一挤费了劲了。这王二劲头还真足，哎，兄弟你跟着我呀，这里边左窜右窜找不着了。张胜一看，我也甭跟着往里挤了，这王二还说看灯不感兴趣，你看他比我那儿子劲头还足呢，算了吧。张胜自己随着人群远处的看看，随着人溜就这么溜达溜达溜达，嗯，一瞅，这不到了张员外家门前了吗？阴差阳错走这儿来了。哎呦，有段时间没到这上班来了，也不老员外怎么样。哎，奇了怪了，这过节这家里边怎么也不点灯啊？元宵节亮当当热热闹闹，这家怎么关门闭户，一看门口贴着告示，到跟前这么一瞅，上写开封府左军巡院看到百姓张世莲为不和，后边看不太清了，犯罪了。张世莲这不正是我家员外吗？一看到不和这几个字，难道说被抓起来了？我说家里这么冷清，他转身就要走，这刚一转身有人喊了一声，你好大胆，还敢来这儿看灯。什么人？张胜吓得一哆嗦，回头这么一看，没人呢。刚才一惊一乍的，这是别人说什么话把我吓着了啊。放慢脚步，

回溜达吧，估计这会儿那娘俩回家都睡了，我也回家吧。溜溜达达往回走，就到了二更天，但见一轮明月高悬当空，正走着呢，后边有人叫张主管，张主管。嚯，张成一听，这回可没听错，叫张主管。嗯，一回头是一酒博士，心想这酒博士那就是酒馆里的跑堂的，怎么知道我干过主管？脸熟认得我，啊，您是？哎，我是受客人相请，请您去喝酒呢，客人等您呢。哦，张成一想，甭问，准是刚才啊那一嗓子是王二哥吓唬我，然后跟着我，他诚心拿我找玩笑，看我这儿溜达的，让我去喝酒，你出来叫我多好，你躲起来干嘛？这真是，这长不大了。张胜想着，现在走吧。这酒博士在前面带着路，左转右绕，奔到一处酒家呀，小二楼，噔噔噔上了楼梯，里边有个雅间，就这儿了。一推门挑帘笼，张胜往里一看，不是王二哥，里边坐着一个妇女，衣服不太齐整，头发略有蓬松。张胜以为走错屋了呢，就要往后撤身。张主管，你不认得我了吗？张胜稍微有点迟疑，瞅着您眼熟，我就是给你金钱的小夫人呐。哦，张胜一想，好嘛，他这碰头垢面的没认出来，小夫人你怎么在这儿啊？一言难尽呐。哎，当初不该听媒人的话，嫁给你们张员外。感情这张员外啊，他私自里做了贩歹的事情，被人家抓走了，到现在也没个下落。现在家计房产都被人封了，你想，官家没收，我一个弱女子能怎么着啊？我是一无所靠，特地想投奔你，看在平日之交，能不能让我到你家中住上一段时日啊？张生一听，哎呀，使不得呀！一来家中老母治家严谨，二来，夫人不知瓜田不纳履，礼下不正官吗？到的张胜家中，我这也有家小，恐怕说不清吧。哎，你真是死心眼子呀，我这是投奔你，是信任你。你原先给张员外那做主管，怎么说我也算主家，能白吃白喝你吗？你过你的日子，家中还让你老母主事，我能随随便便的让你破费吗？你看这是什么？说着话伸手从怀中掏出一件东西来，张胜定睛这么一看，是一串138颗的西珠属珠啊，就那树珠，但这树珠这珠子是西珠。什么叫西珠啊？就是国外西边那商人运到中国的珠子叫西珠。宋代珍珠是很宝贵的东西，除了统治者在广州南部设有采珠厂之外，官僚贵族们只有从外国商人那儿能买来。这可是108颗的素珠啊，这西珠个个值了大钱了，最大那颗跟鸡蛋那么大。怎么样啊，你还怕吗？张生一看，这简直是宝贝，也不能把它拆了卖了，不是吗？小夫人一听，从娘家出来的时候带了很多陪嫁的，都被官府给抄没了，现在就剩这件宝贝了，你要是能收留我，卖了也倒卖了，一点点的足够过几年岁月。张主管这会儿可能有点动心了，也觉得小夫人有些可怜，当初自己因为怕惹祸主动躲出来，现在人家家败人亡，落难不救吗？唉，这真是归去之仇红日晚，思量犹恐马行迟，横财红粉歌楼酒，谁为三班事不迷呀、啊、这138颗西珠值多少钱？这美人又有多少诱惑？人间美酒，你说吧，钱色酒这三样谁躲得开？张胜这会儿就感觉到很艰难，要不你跟我回去吧。小夫人到张胜家中，
只要我娘应允，我绝不能把你推辞喽。好吧，我跟你同去拜见拜见你的母亲，你跟母亲好好说，您放心。张胜把这小夫人引着就回了家了，俩人也没心思喝酒啊，告在门口，你等会儿，我跟我娘打个招呼。这会儿媳妇带孩子都睡着了，张胜回来进娘那屋，老太太没睡，你干嘛去了呀？娘，有这么一回事儿，小夫人在门外等着呢。哟，家里遭了难了啊，快请进来见见吧。连忙把小夫人请到老太太这屋，小夫人进屋施礼，如今屋有亲戚投奔，特来拜见伯母大人，能不能收留啊？哎，家里虽然小一点儿，夫人住着不方便，老身怎敢不收留？你只要觉得不委屈，你就在这住吧，他的家里自有老身做主。多谢伯母大人，日后若寻到亲友，我再去投奔。说着话，从怀里把那素珠掏出来，这108颗锡珠就送给伯母，全当日间的费用吧，这过日得花钱呢。老太太点点头，看看那珠子，接在手中，轻轻就放在身边了，你就在我旁边这屋住吧。老太太这房子的东侧呀，还有这么一小间儿，张胜他们两口子呢住在西边那间儿，把这东侧让给小夫人住，要他出出进进，老太太能知道，也是留心眼儿，明儿早再跟儿媳妇解释吧。只是这礼物有些贵重了。不不不，这小夫人连忙给解释，改明儿把它剪开了，一颗一颗的当卖，兴许能给家里贴补贴补。现在张主管以何为生啊？张胜脸一红，一指那竹柳边那花烤老，就这个东西卖得腌着馅吧呢，以后就不用那么辛苦了，有这珠子咱们能过得挺好的。张胜摇摇头，尽量别毁坏了这宝物，能不用尽量不用。当下给小夫人收拾好房子，这小夫人安歇了。张胜回到自己屋里，天亮的时候跟媳妇说了有这么一桩的事儿，咱娘让他住这儿了。张胜媳妇倒是通情达理，跟这小夫人是以礼相待。不知不觉就到了清明时节，这季节是真快呀、啊、清明何处不生烟呢、啊、郊外微风挂纸钱，人笑人歌芳草地，乍晴乍雨杏花天，海棠之上绵满雨，杨柳堤边醉客眠，红粉佳人争画板，彩丝摇曳学飞仙，好一派清明景象。到这踏春时节，城里人都喜欢出去玩一玩，城外有一个地方叫金明池，都奔那儿去踏春。这位张胜张主管也乐意出去玩，今天呢带着老婆孩子就奔了金明池了，小夫人在家陪老太太，赶等玩了一天，晚上回来刚往这城门里走，张胜就听到背后有人叫他张主管。张胜一想，都叫我小张员外了，谁还叫我主管，我早就不干了。回头一看，哟，张世莲，这不以前那老员外吗？就见这老员外脸上刺着四个字的金印，这是变成配军了。宋朝的法律，凡是盗窃超过5000钱的，就得赐配牢城去做军兵啊。这位张员外也不知犯了什么罪过了，大概这钱只多于5000，不会少，要不不会刺金印呢。蓬头垢面，衣衫不整。哎呦，哎，主人，你怎么这般狼狈啊？拉着这张员外的手就奔了一家小酒馆，找个格子坐下了，讲讲怎么回事。嗨，哎，真不该成这亲呐。他自己媳妇带着孩子在外边等着，张胜摆摆手，你们先回去吧，我跟老主人商量商量。
人娘俩先走了。

0: 您说别着急，让人赶快倒壶茶来，喝点水，怎么不该结这婚呢？张胜心想，你媳妇在我们家待着呢，不过这会儿可没说。那小夫人打王昭宣府里出来，本来我们这日子过得可不错吧，这不打你走了之后没多久，有一天那夫人坐在帘子里边看着街景，看见他们家一个小童儿打我这店铺前经过，看见故人了，小夫人就把他叫来了，说最近府中有什么事儿没有啊？这童儿告诉这小夫人说，没别的大事儿，就是王昭宣府里丢了一串138颗的西珠素珠不见了。这串素珠啊，王昭宣大人特别的喜爱，一发现丢了，连累一府上下的人挨个问挨个打，也没找着啊。这童儿跟你家小夫人说完之后就走了，小夫人脸上又青又红。没过多长时间，就打这王昭宣府家里来了20-30个人，把我们这家给抄了，把他原先陪送那东西呀、陪嫁的还有我自本身的家具全都给抬走了，这一下家就空了。来当差的把我抓到了左军巡院去一番拷打，非让我交出这138颗素珠来，我哪见过呀？张胜，我可真不该成这架呀，我就说我没有，给我打得半死啊，幸亏呀、后来我听人说，就在我被抓到左军巡院的当天晚上，小夫人就在房中上吊身亡了，这官司就算决断了，总算找着原因了。甭问，小夫人把这珠子偷了，我替她去吃这挂烙吧，这不刺上金印了吗？到现在我都服完刑了，138颗珠子我也没见着啊。张生一听心想，不对呀、小夫人在我家呢，那138颗的西珠素珠我也见着了，这怎么回事啊？员外，先吃些饭，吃些饭，一会儿再说。把这酒菜点上来摆这儿，让张员外吃着，借口有事儿，先走了。张胜出来，往家走，一劲儿在琢磨，说这不是怪事儿吗？他们俩谁在说假话呀？回到家中，媳妇带孩子早回来了。小夫人帮着老太太正这儿做饭呢，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呢？啊，小夫人，碰见故人。碰见谁了呀？张胜就上上下下打量这小夫人，越看越瘆得慌，就觉得小夫人这两眼中这光芒怎么好像看透自己的肺腑一样啊。张胜看着看着，扑通给小夫人跪下了。小夫人呐、我张胜何曾对不起你，你可得饶了我的性命，方才我碰见张员外他如此这般说了一番，您怎么还瞒着我呀？这下把老太太媳妇还都吓傻了，合着家里进一鬼。小夫人很沉稳，我这身上有衣服缝，地上有影子，你怎么听他瞎说呀？如若不然，你就等着我把他找来。张胜临出门嘱咐一句，我家里人待你不薄，你不该伤我家人呐。小夫人微微一笑，你去找吧。不大会儿的功夫，到酒楼就把那大张员外张世莲给找来了。张世莲赶进到屋中的时候，小夫人早就没了踪迹，果然是有鬼进门呐。好在那138颗西珠还在这儿，张老员外拿他交给了王昭宣府里的大人，总算免了罪，把那财产都还给他，继续开铺做买卖。而张胜就因为一心至诚，不曾有非分之想，算命的在说他，说你才能够躲过这一场大祸呀。算命的送给张胜四句话，也算是写书的人自己的一番看法，说谁不贪财不爱淫，始终难染正人心，少年得似张主管，鬼祸人非两不亲。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4: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8: 电费翻倍的交，
9: 每年的电费加
10: 六百，
11: 明明家里没有人，
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2: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13: 现在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14: 庭
9: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6: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7: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8: 好啊。
17: 这个是湿垃圾。
18: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7: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8: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7: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9: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1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9: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0: 来来来，
21: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2: 来，大家来，梁子、瘦瘦，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3: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1: 哇，好浪漫！
24: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3: 臭美人！
21: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2: 好主意，
24: 好主意，好主意！
22: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1: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1: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8: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9: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5: 来，坐我后面。
1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5: 嗨，你们好。
1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9: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9: 咦，那你是什么？
30: 我是光盘。
2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30: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3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8: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75-9079，400-775-9079。
2: 链接城，
3: 现在是50，北京时间中午12点。50，新京当令。
4: 5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6: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7: 素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困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郭亮，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开始为大家服务，先来看看靖宇的这位吴女士。你好，吴女士。
8: 哎，我想咨，能不能听见？
7: 能听到，您讲吧。
8: 啊，我吧就还咨询那个土地的事。上一回那个，就是我是94年，我还得捋头说一遍吧。我是94年，就是农村搬到县城了，搬到县城了吧，当时这个地，五口家搬下来的，分了10多亩地，分了15亩地。就托付我家秦叔种的，托付我家秦叔种的呢，就是，叫他卷了农业税，就说我下来吧，要是混不下吃喝的，我回去你就把这个地给我的，就这么个合作话，合作话吧就搬下来了，搬下来了，后来这个队的签第二轮的时候啊，家亲戚也没告诉我，是这个村委会也没告诉我，他们就把这个地签给俺家秦叔了。前面人家秦叔一开始也不知道，住了2年知道，没找大队就回去招了俺家秦叔。俺家秦叔就说：“等你，你都到那边都安全去了，你也不能种，是不是？等你回来再说，是不是？”这地就冷去了，冷到这是23年，这不那个孩子都上学也完事儿了，免费他们看大孩子。我寻思回来吧，就去招地要地吧，去问俺家秦叔这要地，要地俺家秦叔就说。他种对儿的，没种过的，那他填就是说的，你填对儿的，这不就不给了？不给我就去找村了吧？村儿就说也跟你要不回来，你要要就得走法律程序，就得走法律程序。
7: 嗯。
8: 后来这不就上村儿去招台账？当时去招台账，大队儿就说的，说那个大队会计就说，台账捣烂了，这不就这个台账也没招出来。那时候我就寻思，哎呀妈呀，你像我这3、4年都像你种20多年了，快别要，到再一轮再说吧。这个时候就再也就没招，又冷去了。去年25年，我就一看吧，就是连续签，我这不又着急了，我就又回去招村长。村长就说的，你招那个，你得招那家亲属要，招那家亲戚要。那些招俺家亲戚要，人家就说了，我什么证都有了，我签字的，我没证，我没签你的，我没证你的，这样。就现在就这么个事儿，这不是就这么个情况。这么个情况，那不是当时也咨询你们说要开那个大队儿，这不叫上大队儿去招财账，就是没用，也不让你看，好像是。
7: 您现在遇到的相当于是在二轮发包的时候，您相当于就没有分到土地，对吧？
8: 对对啊。
7: 您只是在一轮发包了，然后那时候咱们举家全都迁往县城了，是吧？
8: 对。
7: 然后现在看看能不能要回这土地的事儿，再问一下贾律师。贾律师。
9: 这位女士您好啊。像刚才您所说的啊，咱们只是说什么，如果是说您在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啊就没有分到土地，那么也就是你家亲戚所说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啊，如果你二轮分证没有发到土地的话，那么你只能是找村里解决这个问题啊，找村里去解决土地的问题。但是呢，如果是说你在二轮，你一轮土地分到土地了，那么你二轮土地的承包的时候，你们村里边没有打算重分，只是一个延包啊，那么延包的过程中呢，就是这个原来谁家的土地还有谁继续承包的情况下，那么如果说村里人把你的土地登记在你家亲戚的名下了，啊，那么你就如果是村上给你开这样的证明，说证明说你家的地还有，只是在你家亲戚名下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找亲戚，找你的亲戚去要地去，啊，分两种情况，啊。
8: 我去找村了，村了就那个他不给我证明，那个我那个地搁他那，他光给我证明开了个证明，就说我九四年搁那交个农业税，搁那分过地，他就不这不我上土地仲裁了呀，土地仲裁就说叫他开那个就是开那个什么呀，开的证明我的地块那个四字就是的，
7: 开没开呀？开没开出来呀？
8: 开不给开，就不给开，不给开，我这不就打了，我还打123555电话了，这不是还有那个从源的问题，从源俺家五口家，
7: 吴女士，咱一个事儿一个事儿说，您刚才也没跟我们说您仲裁，也没有说您向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反馈，您应该直接跟我们说，您现在找到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最终的处理意见是什么？说结果，然后我们再给您提意见。
8: 就是没有结果，现在就是没有结果。我上土地仲裁去，土地仲裁就是叫我回村去开那个开的证明我的地块和四字，还有那个什么再要那个要台账。
7: 但是没有，吴女士，咱不重复了。但是没有开出来，这个事儿就搁置了，是吗？
8: 对，没开出来。
7: 好，那您通过那个好，听明白了。那您通过市民热线反馈到您当地的政府，是乡镇政府了吧？受理您的这个事儿。
8: 我反馈了，乡镇去了两三趟，他就是说的啊，你这个事得走法律程序。那你
7: 好，那也听明白了，给了您意见了。咱们现在听贾律师说。
9: 周女士啊，您这个既然已经仲裁了。那么这个仲裁的结果对你非常重要啊。如果是说现在这个仲裁结果还没出来呢，那么你那个要么就是说你这个，跟仲裁那边去协商啊，看怎么处理。如果是仲裁那边给你明确结果，说你这个可能对你不利，你看看是否你先把这个仲裁这个申请撤回来，或者是说你等这个仲裁结果。那么如果是仲裁结果对你不利的情况下，那你一定要去走法律程序，上法院提起诉讼，否则这个仲裁生效了之后，你就从法律上来说，这维权的路径就堵死了，啊。那么像你这种情况，如果说村上啊跟你说的情况，如果是村上你没有证据证明，或者村上也不愿意给你开，说当年你这个地块在哪呢，说在你亲戚家呢，啊，如果没有这样的证明的话，那么你这个。要土地啊，如果是你想要土地的话，可能就是需要，你就等于你二轮分地的时候没分着地，那这种情况下，你只能是村上去解决土地的问题，你跟你亲戚这边解决土地就没办法解决。那么如果这种情况啊，你这个仲裁现在你我不知道你仲裁的是这个。

0: 的是被仲裁申请人，你是你方，那么被申请人是孙李还是说的是你的亲属啊，你这个仲裁请求是什么。但是无论如何，你这个仲裁结果如果下来之后，你要走法律程序，否则的话仲裁就生效了啊。
1: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办。我们来抓紧时间看看东风的古先生。你好，古先生。
2: 律师好啊。我这是有个医疗纠纷啊。
1: 您说问题。
2: 我这个长春附属三院，我得了28年脑血栓。我问他能治，他说能治，我在那花了23000多块钱。我
1: 古先生，您之前打过电话咨询，我们也给您处理的意见了，您是否有去办呢？
2: 那怎么事儿？你再给我重复一遍，我这事儿看这个看。这个事怎么办呢？
1: 您看上次都跟您说得很清楚了，我给贾律师简单重复一下古先生遇到的情况。古先生应该是看到了一些这个宣传，然后就到长春某个民营医院去看病，看完病之后呢，人家就正常也是该看的看了，然后该这个出院出院了，但他认为没有治好他的病，他又花了20000多块钱，然后现在他认为他造成了这个医疗纠纷，就是到这一步。我们之前跟他建议，他如果要是认为对方在这个行医上有相关过度的情况，可以向卫健部门反馈问题，这是给他的建议。因为他具体没有发生任何医疗事故啊。好，咱们请贾律师跟他说一下。
0: 这古先生您好啊。那么就您这种情况啊，咱们先这样说啊，因为你这个脑血栓呢是属于一个慢性病啊。那么从医学上来说是没有办法是彻底的根治的，那么仅仅是病没有治好，症状没有明显好转，它不等于就是属于医疗事故，也不等于医院的一定有错。所以说，如果是说您现在如果觉得说我这个就弄错了啊，或者是存在什么那个虚假宣传了、过度医疗的，或者是这个用药不合理了啊等等出现，对您如果说您认为有这些问题的话，您可以向相关部门去这个投诉，比如说上卫生健康委、上卫健委啊，或者是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处理啊。
1: 听好了吗？
2: 我就是二级残废，还有当了4年兵，这花了就白花了这钱呢。
1: 古先生是这样的啊，首先特别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您无论到任何医院看病，他也不是像您理解的说那是不是我花了这个钱就一定能达到您自己的心理预期，这个事儿他并没有这样的定论，这是第一点。第二，刚才贾律师也跟您说了，像您提到的脑血栓它是属于慢性病，咱说了世界难题都没有攻克，怎么可能某个民营医院就说你来了我就能给您治好呢，对不对？然后如果确实您存在，比如说您认为对方存在过度医疗啊，或者夸大宣传呢，那您现在可以向刚才我提到的卫健委、卫健部门进行投诉，看看能不能受理您的情况。得这么办啊。然后您刚才又提到了您本身这个属于退役军人，同时呢还有这个二级残疾证，那您也可以看到当地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有的是有一些法律援助的，到那儿也可以问一问，好不好？
2: 我大家打扰一下，这个东风法院这边是说了，你可以那个到但是不在本地，到那个二道去起诉的，就是说不用花钱，那是真的吗？
1: 就是您就医的医院是在长春市二道区，对不对？
2: 对。
1: 贾律师，咱问一下，像王先生，像古先生遇到这个情况，他要来长春二道区，就是去医院所在地的法院起诉，他要承担什么样的费用呢？
0: 是的，如果是说您这个纠纷啊，您认为的纠纷，如果是经过调解或投诉，这个路全走不通了，解决不了了，那么如果是想打官司，那么你可以就是这个向这个医院所在地，比如说二道的，那就二道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提起诉讼呢，当然这个是这个有一定的费用的，这个费用就是根据你起诉的标的额，比如说你起诉。

0: 那费用在10000左右的，那么就是那个起法院的收费标准的是最是那个不超过10000的是50块钱的费用，啊，如果说你20000的，嗯，可能就大概费用法院那边收这个100左右的费用。
1: 嗯，那针对像他提到他是残疾人，会有相应的减免吗？
0: 嗯，如果是说确实那个残疾人那个有困难的，可以申请减免。嗯
1: 嗯，听好了吗？古先生，
2: 那我好，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听着，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热线85815799、85815700。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我们来看看长春的赵女士，赵女士你好。
3: 哎，
1: 请讲。
3: 就是一家人家男的吧走了，那个女的在家里头，她没吃没喝了。完，这邻居啊，还有个姐妹啊，什么啊，好友啊，帮他，就是那什么，借给他钱，让他吃饭呢。等到他现在要提出离婚了，提出离婚，他这些个债务可不可以在离婚和他一块解决呢？
1: 嗯，再问问蒋律师。
0: 这位女士您好啊，您说的就是这个债务能不能在离婚的案件当中一并做出处理决定啊？您说因为她丈夫是离家出走了，不管家里了，
3: 是
0: 啊，女方没有生活来源了，像那个邻居啊什么姐妹啊借了一些钱，
3: 对，
0: 那么这种情况啊，可以在离婚案件当中一块提，就是对她来说这个女方可以在离婚案件当中一块来提，一块处理，但是呢，能不能判成夫妻共同债务让男方一块还钱要看证据。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什么呢？离婚这个判决书当中一般不会直接判决这个把钱呢还给邻居，所以说他这种情况，这个在离婚案件当中可以如果是有证据的情况下，那么法院呢可以进行一个处理，但是不会直接判说这个由男方把这个钱还给谁谁谁。
3: 不能直接判。
0: 是的，不能直接判。如果是想直接判的话，就是比如说你现在这笔钱啊，女方没有生活来源了，向邻居借钱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是邻居可以起诉啊，或者是朋友可以通过起诉的方式向法院起诉，要求他们夫妻俩共同承担这个债务，是走这种方式，另外再起诉，以这种方式啊，可以那个要求男方偿还
3: 那个
0: 债务。
3: 那你说那个男方吧，那钱人家工资没有，那个男的吧，他把钱就开支都拿走了，一点不给他。你说他们两个人承担这个债务，那女的那不就多一份债吗？
0: 这是这样的，因为他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嘛，共同债务，那么你们对于你们这个债权人来说，是邻居也好，还是姐妹也好，那起诉的时候必须要他们夫妻共同来偿还这笔债务。当然，这个偿还不是说他们双方各占50%啊，或者是分按比例分的，不是的。到时候你可以这个法院判下来之后，可以要求男方来承担，也可以要求女方来承担这笔债务，
3: 那意思要是女方承担，那承担不了，她也没有，她就是残疾人，还没有生活来源，不行。那她这个事儿吧，如果离完婚了，这个债务还能咋办呢？
0: 她即使离婚了啊，她也是属于对于你们来说，对于你们借钱的出借人来说，她这个债务也是夫妻的共同债务。因为你这个债务你要证明，对，因为他没有生活来源，说你们借给他钱，用他的生活用了，用在生活上面了，那就是他的夫妻的共同债务，所以说即使他离婚了，也可以起诉他们两个人，要求他承担还款的义务。
3: 那你说现在就是离婚了哈，那个吧，那个男的整个那个生活费都要他自己拿走了，女的没有一。
1: 刚才听明白了，这事儿不用再重复了。
3: 不是我听明白，那是那男的独霸了之后，那男的自个还呗。
0: 那不是说男的自己还，但是你起诉的时候，因为他是夫妻的共同债务。当然了，你说起诉夫妻共同债务，你要是起诉男方也可以，但是从法律上来说，你正常得他们俩都得做被告，法院会判他们共同来承担。当然，你到时候你让那男的让男的来自己还也是可以的，
3: 那就是那么的，我说这个方法，你别，反正我老太太吧也不会说啥，也没经过这事儿，我瞅着挺来气的。那个，如果就是他离完婚了，完去起诉，要是男的要钱，应该谁去起诉去呢？
0: 那你们那个
3: 是借钱的，是把是原来那个女的，她媳妇去朝他要去，还是就是借给他钱那些人要去？
0: 本是出借人。

0: 啊，就借给钱的人啊。
1: 啊，借给钱的人出去就是打官司，跟那个男的要钱，
0: 是
1: 不是
0: 啊？
1: 啊，
0: 是的，是的，嗯。
1: 啊啊。
2: 嗯
1: 啊，那就得那你好几个那些就找一个代表行不行啊？
0: 不是找代表的啊，每个人自己单独的啊，单独债权，单独起诉，嗯。
1: 啊，都是单独债权，单独起诉。
2: 是的。
1: 另外的话还那啥呢？那个如果要是现在吧，就是不提出离婚，完了呢，就吵着要点生活费。如果这种情况下呢，他们俩就承担这个债务可以。是不是啊？
0: 不是的，就是你们无论是他们离婚也好，是这个不离婚也好，对于你们这个债权人来说，对出借人来说，就是比如说你把这个钱借给这女方了啊，他就是家庭生活了，你现在随时随地你都可以起诉，起诉要他两个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那么法院判决的时候会要他们共同来连带的承担还款责任，在执行的时候，比如说他们没钱给你，这女的没钱给你了，你就可以申请法院要求男方自己来承担所有的债务，明白吧？
1: 所以说
0: 你起诉的时候你就把他俩都起诉了，如果他们不给钱的时候，执行的时候可以完全执行男方所有的财产，把你这个钱还上。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了啊，线上还有其他朋友在等待，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715799。我们来看看白城的田女士。你好田女士。
3: 哎，这孩子你好，我那咨询一下律师，就是我就简单说啊，我那个房本和身份证都丢了，就是我老太太吧，你老彭没了，坐在我身上了呢。
2: 嗯，
3: 完了他那个上我们家就来个姐，我认识一个朋友，完他搁这住完了，完我身份证就丢了，丢完了后来又待，那身份证丢完不就得补吗？我老抓药，我这糖尿病，完了我就补完了，补完了我就又待，今天又使那个房本不干啥，我儿子找，那就找不着了，这是和那身份证一起丢的。完了我说我就补回来了，今年我儿领我就去补回来了，补回来我问问他，这个他拿这个房本和那身份证我都挂失了，补完了这房本上能不能贷款那人。
2: 嗯，好，咱问一下贾律师。
0: 这位女士您好啊，您是担心是我这个身份证和房本都丢了，对方会不会拿去我这个去办贷款去，是不是啊？
3: 对。
0: 这个啊，因为这个房产证是你已经挂失了，是不动产中心呢给你补发了新的房产证了，这个就是你在不动产登记部呢已经进行更新了，旧的房本虽然这个还在，如果单独拿这房产证是办不了抵押的啊，办不了抵押登记，那么这个身份证，如果说你身份证然后丢了，也补办了新的身份证了，公安系统里的旧的身份证就已经挂失了，那么银行办贷款、办理抵押都需要这个联网的这个核查这个身份的啊，人脸的对比的正规业务啊，旧的身份证是不能通过审查的啊。正规银行拿着你的旧房本拿身份证啊，是办不了贷款的啊。这个您不用害怕啊。
2: 嗯，
3: 就是那个不正规的，就是小额贷啥的，他能不能贷？
0: 那你就是这个如果是网上的小额贷、小额的网贷啊，非正规的贷款公司比如说有些网贷公司审核比较松的啊，旧的身份证，可能是或者是拿。或者是拿着坏的那个身份证了啊，这个可能啊，或者是申请到贷款啊，可能会申请贷款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本人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啊，你本人如果是你就咱们本人没有参与，最后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咱们是也可以这个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的啊，因为他是这种行为已经涉嫌违法犯罪了啊。最后呢，如果说拿你的房子抵押了，他也是无效的，不是利用你的名贷款了，你没有身子没有签字，这个也是无效的啊。
3: 啊，我就害怕，我知你，那行了，我就放心了。
2: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8581579985815700，有问题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天军贾律师，贾律师呢办案经验非常丰富，大家有问题的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打电话。来看看舒兰的李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4: 我想咨询这么事儿，就是我家亲戚，就是我小姨子吧，我连宵没在家，完了晚上半夜10点多钟进去了，完之后那个就是我小姨子一睁眼就发现这人，完之后就完这人就起来就跑了，他就撵着门外就撵跑了。完之后上了一床，就是刚一碰他嘛，完现在报冒叔叔了，那边也抓走了。完现在那边就是我小姨子笔录也做了，完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整，怎么那啥迷茫了，有点儿这样。也完问我律师，
2: 您不是已经该走的程序走了吗？
4: 哎，报

0: 哎，他现在招供，就是说意思是偷手机。完了，那个我小姨子手机搁床边摆三四个，他也没拿手机，直接奔我小姨子去了，就，完就这么的。
1: 是，如果是就涉嫌，如果是最后定的是那个涉嫌那个什么那个强奸未遂，那么你这个因为这个已经进行那个刑事上的处罚，最后如果说你这面的有这个说对我产生的影响了，说我这个产生那个身体上受到伤害了，我就医了啊，产生费用了啊，那么这个产生的费用啊，就是治疗的费用和交通费，那个这个误工费可以要求到地方来承担，嗯，
0: 啊。就是做完笔录了，我小姨做笔录了，完也签字了，完之后就现在就等着那个官方消息呗。
1: 对，你先等那边消息啊。如果说对方那个如果是说定了这个盗窃了或者非法入宅了，如果你们认为说你们不服啊，那你也可以那个通过上级公安机关或者是检察机关进行一个申诉啊。
0: 啊。就是等待，就等消息呗，等信儿呗。
2: 嗯，是的。
1: 嗯，
2: 因为你现在咱都不知道人家对方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您说您要怎么办？咱这事儿，您所以您没啥能办的，咱这么讲。
0: 是，就是现在不知道是
2: 对呀、
0: 啊，
2: 因为所以说咱们要等待呀、啊。你说公安机关他在破获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了解，就像您说的，他是这个来干嘛的？是盗窃呀，还是要其他从事其他的犯罪行为呀？那这个事儿你得先了解到，然后之后像刚才贾律师提到的，可能这个人即便他未遂，但是他这个非法入侵到咱们家来了，然后呢给您造成的这个心理影响，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您可能看病了什么，您现在能主张的无非是这个，别的也谈不到其他的呀。
0: 啊
2: 啊！
0: 这晚上十点多啊，晚上十点，
2: 是的，
0: 差不多十一点左右，
2: 是的啊。
0: 哎，那好了，谢谢。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799858051500，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提示大家哦，大家可以在快手抖音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来关注直播，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来关注直播。提示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把握机会。大家知道我们出门在外呀，谁也不想遇到意外，如果大家不幸遇到了交通事故受了伤，面对高昂的医药费还要跟肇事方保险公司扯皮索赔，该怎么办呢？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呢帮大家解决索赔难题，从伤残鉴定到索赔计算，我们全程代办，帮大家死磕到底，一分不少的拿回属于您的医疗费、误工费和残疾赔偿金。交通事故找素邦，在今天节目过程当中拨打热线04318567134，或者添加微信18294567，预约的前五位朋友呢，可以获得素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律师首次免费咨询福利，这是咱们乡村广播专属福利啊！每天只有前五名，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9858051500，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85815799858051500空线，我们公屏上刚才也有几位朋友在问问题啊，但是您打字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描述的不详细不准确，一定要打电话来咨询啊，因为今天热线不是特别忙碌，线上还有空线，有问题呢8581579985815700，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来看看吉林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的舅舅吧去世了吧，他没有儿女。没有儿女吧，他立个遗嘱，就那东西归我，那东西那遗嘱我用公证吗？
2: 啥东西啊？
3: 就是房子房产。
2: 嗯，再问一下贾律师。
3: 嗯，你帮我问一下。
1: 这个律师您好啊，
3: 你好，
1: 我先说咱们法律上这个遗嘱呢，他不用强制的公证。但是
3: 不用公证。
1: 不是，没有强制性的必须得公证，但是你舅舅把这个财产留给你们啊，在法律上赠，跟普通的儿女继承是不一样的，他有一个60天的关键期限啊，这个不能耽误，这什么意思呢？就是遗嘱不用公证，其实就是说也是可以的，那么遗嘱呢分成形式，比如说你是自书遗嘱啊，还有这个咱们那个代书遗嘱啊。当然，我是说自书遗嘱，就你舅舅自己亲笔的全部收。

0: 签他的名字，写成年月日，啊，代笔他的，
1: 他是代笔的，
0: 字，嗯，代写的，
1: 嗯，代写的，
0: 别代写的啊，如果是代笔或者是打字的这种遗嘱，你光签字是不行的，那必须要有两名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啊，全程在场见证，然后每一页纸上都要签字，啊，这种情况呢，这个才是有效的，啊。
1: 那就是不公证，要是公证了就有效了呗。
0: 不公证也是有效的，嗯，当然是
1: 不公证也是有效。
0: 公证的效力就是那个，咱们说这个就是更可靠一些。
1: 这样式的啊。
0: 对，那么这里还有一个什么重要的问题呢？就是这个60天的问题。因为你们你是个外甥女是吧？你不是就是法定继承人，就是写了遗嘱的，把东西给外甥女了，这属于一。
1: 因为他没有儿女。他没有儿女
0: 的，因为法律上有硬性的要求，您听我说啊，就这个有硬性要求什么？就是您舅舅如果去世了，这份遗嘱，那么这个这份遗嘱这件事上，从那天开始算，去世那天算60天内，必须明确表示我愿意接受这个财产，比如房子，就我要要这个房产了，如果你超过60天没表态，你就等于自动放弃了，遗产就归舅舅的那个其他的继承人了。因为舅舅虽然没有的子女，但是他有兄弟姐妹啊，这个遗嘱写了，所以说你在60天内必须向其他的继承人表明态度，然后去办相关的手续。
1: 办理相关手续得上哪办呢？
0: 对呀，你是比如说你现在舅舅写的遗嘱，讲的就是舅舅百年了之后，那么要其他人配合。
1: 他已经百年了，就是他已经百年了。
0: 已经百年了，那你这个。你这个遗嘱已经人不在了，那你在有没有超过60天呢？赶紧去办理。
1: 现在都快一年了，
0: 快一年了，快一年，那你就找他们办理吧，看他们有没有，他们如果不提提异议，就顺利的办理了。如果人家提异议，
1: 就没人办，没有追这个事儿，没有是没有谁也没有追究，就是这个事儿就可以就是自动就自归在我名下吗？
0: 那不是的，你就遗产，你说房子不就有房产证吗？那名字是谁的现在呀？
1: 名字是我舅的呀。
0: 对呀，那你要是你得把那房产证名字办到你名下，那才是归你的财产嘛。
1: 你不办名下还是不行。
0: 是的，不办名下不行啊。你舅舅
1: 就是公证这个遗嘱也没用，就是是不？
0: 你现在你是公证不公证？你现在公证了吗？
1: 没公证啊，就是我要问问这
0: 个
1: 事儿
0: 就没有意义了吗？你现在要做这事儿，得去那个去，去让他其他人配合你办理过户啊。
1: 他得办理过户
0: 啊，就必须得办理过户到你名下啊，才是你的财产啊。
1: 那行啊，谢谢啊。还有一个事儿我还想问一下，行不行？
2: 抓紧时间。
1: 关于就这个土地的事儿，就是土地就不是说这就是整户消亡吗？这个整户消亡是搁那个哪年开始算的呢？他是25年去世的，那算整户消亡不？
0: 如果说你舅舅他自己的一个承包户内只有他一个人啊，他如果说他去世那天开始算，就是属于整户消亡了。
1: 那就算了哈。
2: 是的。
1: 那行，谢谢啊。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3: 你剩下的。
2: 提示大家，如果您还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热线电话一定要记好，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4: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5: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提示大家，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律师到咱家》节目，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大家都可以准时收听收看。大家记住啊，我们的直播时间是12点到1点，所以说您如果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一定要及时的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一定要抓紧时间记住我们的 热线电话啊。那没有打电话的朋友们，如果您还在公屏上提问，但问题描述的不清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刚才有两位朋友问啊，政策的问题，给大家简单说一下。首先有朋友问说，种土豆有没有直补啊？咱们在这可以告诉大家，种土豆肯定是没有补贴的。另外呢，就是今年的生产者补贴，原计划咱们正常肯定是在秋收之后发放啊，往年也基本上都在国庆节后陆续发放，一般会持续到11月初，这是基础的情况啊。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看看，这是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哎，你好，
2: 请讲。
3: 哎，那个我和邻居吧，就是发生点纠纷，就是先是口头就是争吵了几下，后来就动起手来了。事后吧，就这个事完事之后吧，对方就做那个伤情鉴定了，结果呗就是清仓已及，现在准备追究我的责任。当时是对方先动的手，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对方这个追责这个请求他能够成立吗？就是后来吧，就是调取那个现场的录像也是显示双方都有就是动手的行为，那现在就是说，那我还需要承担那个刑事责任吗？能？喂，
6: 好啊，
2: 问一下蒋律师。
6: 是这样的啊，先说咱们这个核心啊，监控显示的双方都动手，那么这属于这个相互斗殴，虽然说对方先动手的，原则上刑事责任呢，刑事还是要承担责任的，那么对方追责的公安立案去走刑事的是能够立案的，但是对方先动手，双方互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从轻的情节，不等于一定要那个要进行实行的处理，可以争取从轻缓刑，那么如果是运气好的话，检察院还有机会争取这个不起诉，你就首先这个解释点什么呢？就是先动手和这个你所问的就是和这个正当防卫之间，很多人都有误区，就是邻里之间这个琐事吵架，两个人都控制不住，说你先打我，你打我，我打你，双方都有攻击对方的行为，那么视频里双方都动手了，一般都是认定为互殴的啊，不算正当防卫，
3: 那我知道了，那这个事儿吧，我也挺着急，就是后续就是我怎么联系你们，就是当面把这个事儿再详细跟你们就是详谈一下呢。
2: 您可以记下律所电话，85671234。
3: 哎，好。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听着大家有问题呢，接着拨打04318515788、85815799，来看看舒兰的崔女士，你好。
7: 哎，你好，律师。
2: 请讲。
7: 就是说，就是这次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由于村上打地，就打出了我家的二等地多，完了挨着我家的邻居呢，他家地少，我家这个二等地是多块地组成的，其中有两小块地挨着他，完了他就非得管我家来要地的，把我家告上了法庭，完了呢，今年春天的时候呢，以前告了，完了我家就是没去，就是我妈就觉得这块地我们没多种他的地，就是没去，完了村就是法院就缺席判席了，完了就是执行之后我们就找到了漏洞，就说他告的不合理，因为他家这个地挨着是东有邻居西有邻居，西面挨着我，完我家这块地还不都挨着他家在中间，完了我们就没给他，他这次又让我们上法庭。完了他那个意思就是非得让我家给他这些，给他15000地，完我们也找村上了，村上说那你们家多的地这些就是一晌二亩地又不全挨着他打你的地是不合理的，他是经过不是经过就是那个就是说土地管理局打的地，就是由于村上就集体查土地，就是他家少地，完了他就找我家来要来了，你说他这个合理吗？
2: 咱们问贾律师。
6: 这女士您好啊，因为你刚才说的非常关键的东西了，就是人家起诉你了，然后你们没去，但是法院已经确切判决了，是不是有判决书了？
7: 对，
6: 判决书要求你们家给人家返回土地是吧？
7: 对，完了那个
6: 您听我说啊，如果是已经有一个生效的判决了，那么就要按照判决书来履行。如果说对你们家来说，我不想履行，
0: 啊，那暂时的话，你只能，如果你要不想履行，说我那我既不应该给啥，那你。

0: 吧，你得去啊，想办法把这个判决书推翻了啊，而不是说你们去说，你们要走法律程序，因为你们当时你们没有去开庭，这个是最大的败笔。那么你们现在这个判决书，你们收到多长时间了啊？如果说没有超过6个月呢啊？或者说虽然超过6个月了，但是我有新的证据能证明我这个我没有占他家的地，那么你们去到法院去再审啊，是通过再审的方式把判决推翻了，才能够不履行原来的判决内容。否则的话，如果不能推翻，那么这个判决是生效的，它有计判力的。也就是说，如果对方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是可以强制执行你家的土地的啊。
1: 嗯嗯，是上次的时候来了执行、
0: 啊，这个时候就是不是讲道理。啊，如果判决书你们全部不讲道理，讲道理没有用啊。
1: 那谢谢你啊，哎。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8581-57998581-5700，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了啊。节目直播间时间有限，大家有问题呢拨打8581-57998581-5700。那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直播的时段有问题，一定要可以一呢首先选择拨打热线啊。拨打热线，公屏上这位慧儿姐也是一样的啊，您的问题描述的不清晰，直接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 8581-5700。

0: 记住啊，热线电话是0431881578579957005700。来看看这位线上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1: 哎，主持人律师好。
0: 嗯，请讲。
1: 那个，我头些日子吧，出了个交通事故，完了那个交警出现场呢，也断了，对方是全责，然后呢，他赔了我5万块钱的医药费，完了这不就我看病去，他再也不管我了，但是我这不，看治了半年左右回家康复，这始终是就是没怎么恢复好，找他人也不搭理我，
0: 嗯，
1: 完我现在想起诉他，但是我不知道。能要啥赔偿？我先麻烦律师跟我说一下。
0: 嗯，再问问贾律师。
2: 刘先生您好啊。那么首先呢，如果是咱们发生的交通事故了啊，如果是造成咱们的那个人身和财产损失了，当然咱们都可以要求赔偿的。比如说咱们身体受到伤害了啊，那么刚才您说了，您已经赔付了医药费5000多，那么除此的医药费之外，那么还要赔偿你呢什么呢？就是咱们住院期间的住院伙食补助，这个每天是100块钱，那么还要支付您的营养费，营养费呢这个需要医生出具诊断的证明上写清楚需要营养的，或者是说你伤轻较重的做司法鉴定上面的一个三期鉴定，那个有营养期限的鉴定，那么确定的营养天数，那么咱们的营养费呢是按照你的营养期限每天30到50元的一天，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误工费。就是因交通事故你不能干活了啊，收入的减少这个钱，如果上班的单位开具工资证明，如果是没有固定收入的，按照你咱们的行业标准来算，按你所在工作的行业标准来算，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护理费，住院期间的或回家康复期间的，那么这个护理的费用，那么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交通费，交通费咱们产生来回上医院或者是来回康复坐车打车的费用。那么如果是构成伤残的，还有一个残疾赔偿金和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还有一些还有比如说咱们使用的残疾辅助器具费，还有这个被抚养人的生活费用，这些是都可以主张的。那么如果是造成你的财产损失了，比如说你这个，这个车辆被撞坏了，那么修车的费用，这些财产损失也是需要可以跟对方主张的，
1: 那律师你看这样，就是如果我要是就是起诉他的话，我应该准备什么证据材料？再吧，我就跟你说，这老辈人都说这打官司告状两边俱伤了，我就寻思啊，这能不能再输了这官司？
2: 你是这样的啊，因为咱们交通事故对方是全责，按照法律的规定，那么你所产生的损失，首先对方是交强险来承担的，那么交强险承担不足的部分，如果对方有商业险的，由商业险来承担，那么商业险在承担不足的部分呢，由这个侵权人，也就是肇事司机，由他对方来承担的，所以说这个不存在说输不输的问题。

0: 那你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了。那我那啥吧，我还是想委托你们帮我打这个官司，我咋联系你们？
1: 可以，您可以记下律所的微信啊，添加18294567 18294567。我们来接连进镇赖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王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话。镇赖的王先生，这样咱们请导播重新联系一下啊，提醒大家打进直播间耐心等待啊，因为咱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打进直播间咱们就可以直接跟律师对话，描述您的相关问题。然后呢，线上的朋友们大家记住啊，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正在为您开通当中。
2: 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着迎进镇来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朋友给人家打工，到现在钱要不回来，怎么办？
0: 打什么工？
1: 给人家就是，人家稻田，他给人干活。
0: 嗯，就是联系人是谁呀？这是直接这个地主啊，还是说有中间人呢？
1: 应该算是小包房。
0: 嗯，然后呢？大概多少钱呢？
1: 3万多。
0: 嗯，多长时间了？
1: 能有一个多月了。
0: 嗯，好，咱问一下贾律师。
2: 哎，王先生你好啊。嗯，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就是你的朋友就是给那干活啊。那么中间是那个稻田地干活，然后有个小包工头，对吧？
1: 啊，
2: 嗯，就这种啊，属于什么呢？给稻田的小包工头干活打工，属于个人之间的劳务，就属于雇工。那么这个包工头是个人，就是如果是说这个包工头是个人情况下，没有营业执照啊，这个就不属于劳动关系，不走这个劳动仲裁。那么咱们是维权，怎么去维权？就先进行跟他进行协商啊。如果协商不成，那么咱们可以。比如说可以找一个相关的部门，比如说这个这个所在的这个村呐、或者乡镇的调解组织可以进行一个调解。那么如果是说我不想调解，那么咱们就是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可以怎么办呢？可以到法院去起诉啊，起诉。起诉呢就是要求对方支付咱们这个劳务费。当然这个起诉的时候要有这个相关的证据，比如说微信呐、或者通话的录音呐、能够或者是那个，或者是这个干活的照片呐、视频呐、一起干活的工友这个证言呐等等啊，那么有提供相关的证据，那么才能保证咱们这个能把钱顺利要回来。否则的话，这个没有证据啊、可能立案的时候咱们进的。所以说咱们要跟他进行首先调解啊，那么是协商，把相关在这个过程当中把所有的证据整理好啊。
1: 现在没有啥证据，就是一个录音。
2: 嗯，就是一个录音。嗯，所以说那有没有一起干活的其他的一起干活的人？嗯，
1: 干活的人家不参与啊。
0: 别人钱都给了，还是别人钱没给，人家不要啊？您所说的不参与，
1: 就是各个都搞独立。
2: 嗯，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你有录音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证据，如果说你们协商不成，你最好呢找专业的律师帮你们看一看你的录音能有多大的效力，看看有没有那个帮助你们出出主意，想办法看能不能再找找其他的证据，
1: 想找那个劳动仲裁都有没有什么过期时间呢？是有没有什么那个准备的？
2: 如果是说你想走劳动仲裁，我跟您说了，如果是说这个包工头他是有公司的啊，他是有这个营业执照的，那么你可以走仲裁。但是如果他就是个人，没有营业执照这种，就是个人劳务之间劳务关系，是走不了仲裁的，就是直接，如果是想那个走法律程序，直接上法院去起诉啊。
1: 啊，没有什么公司的，还走不了劳动仲裁。
0: 是的，
2: 是的
0: 啊。
1: 哦，谢谢了。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抓紧时间迎接下一位，通宇的孙先生，久等了。
3: 你好，能听到我说话吗？
0: 能听到，讲话。
3: 我这个遇到这个事儿吧，就是我的证件号，就是身份证号不是名啊，身份证号贷款了。现在就是银行那头。也就是他贷款，他逾期了，给他产生黑户了。我要贷款，就是最近才查出来，但是时间太长了。但是现在给他们给解决的，就是给你那个黑户消了就拉倒了。因为我想管他要那个误工费，他让我起诉他。你说也误工，咱也没耽误几天，就三两天几百块钱。你说我咱说一个老农民起诉他太费劲了。
0: 嗯，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3: 我的诉求，我就想咨询一下了，就是能简便一点吗？有没有简便一点？因为不是他们的错，跟我一点都无关呢。
0: 您所说他们的错是谁的错啊？
3: 就我这么说，有人拿你的身份证号用我的名字贷款了，就产生
0: 了。那您为什么一直强调用了您的身份证号？那不是你的名吗？身份证号跟名对不上也不行啊。
3: 现在问题就在这儿呢，对不上，所以说呢，报警就这警察管不了。
0: 就是您现在到银行查到的，说有这个贷款记录，但是是您的号，但名是这个别人的名，这名是谁呀？
3: 名我不认识啊，一个姓林的，我都没听说过。
0: 然后您现在找到了银行了，说你看我这个身份证号对应的是我这个名，所以银行现在的处理方式是说，那我就把您这个拿出黑户，对不对？就正常不影响您办业务，对吧？
3: 对。
0: 啊，然后呢，谁跟您说的去起诉误工费这一说啊？这是您从哪儿听的？
3: 他们银行的，人家银行他不有跟我对接的吗？
0: 银行说你可以去找，说耽误你啥事儿了？那我认为应该不叫误工费这一说啊。
3: 不是，因为我跟他说，我说您看您耽误我时间，因为我去办贷款了，他确实耽误了。我说你耽误我时间，这你，咱我普通老百姓，我给长春就是一个跑送外卖的，他耽误我好几天。我说
0: 这明白了。那您这个误工费的索要，您不得是向盗用您身份证号的人来去寻要吗？
3: 您还没听明白我说啥意思。这个贷款是2004年的。
0: 您接着说。
3: 我根本不认识，我也找不着这个人是谁的。
0: 那您现在就即便向银行索要，不也是一样的吗？就是说现在您认为可能银行在当时是不是有操作失误的情况，导致您名下？
3: 不是，您还没听明白，这不是事，不是说他操，已经是他的原因了，因为你核对身份证，
0: 因为所以叫操作失误啊，孙先生。
3: 对啊，
0: 我这说的不就是吗？就是您现在认为银行存在操作失误，然后您现在所说的这个误工费，我一是说，我刚才说了，您看您要不要向冒用您身份证号的人去索赔，然后您说这人联系不上，我说那您现在是认为银行的操作失误造成了您的相应损失，那咱们现在就应该向银行主张嘛，对不对？
3: 对，我就是
0: 好，那银行现在说的，您现在要主张，您可以走法律程序，是这个意思吗？
3: 对，
0: 好，听明白了。咱问贾律师，现在您是可以让走协商，还是说咱们走银行的这个诉银行？好。
2: 这先生您好啊，像您这种情况，首先就是说咱们那个思路这问题啊，就是您现在您已经跟银行协商了，银行说那你要想这几百块钱，你要想要的话，那你就去起诉我去，对吧？
3: 对，
2: 或者是那您说呢，咱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途径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简单的解决方式，当然呢。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跟银行协商处理，那么如果协商处理不了的，那么其他的就是合法的途径，就两个渠道。第一个，你向那个相关部门进行投诉，比如说银行业的银保监会，就是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向他部门进行投诉，说明这个情况，把情况说明了，投诉的时候是某某银行，他别人贷款，林某贷款。银行错误的录入身份证和把我的身份证录入进去了，造成我征信出现逾期了，把我拉入黑名单了，那么耽误我本人贷款了，那么我多次去到银行去处理这个事儿，产生的交通费呀、误工费呀，那么这个要银行来承担，就直接就投诉，向这个银保监部门进行投诉，或者是说第二个方法。

0: 是到当地人民银行征信窗口提交这个材料，啊，请求人民银行那边出面去协调这个赔偿的事儿，嗯，那么如果是说你这个协商，这个通过监管部门这个处理没解决好，那么你可能如果说再想去处理的话，是不是可以走一个就是金融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找这个去调解去，啊，找这个调解委员会去帮你调解，嗯，
1: 嗯，听明白了吗？
2: 不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要去找银行，找就是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就是长春哪里都可以吗？
0: 到当地的人民银行征信窗口，嗯
1: 嗯，
2: 当地的银行，当地的中国人民银行吗？
1: 对，
0: 他超市人民银行和征信窗口提交书面的异议，同时说明这个银行的错误造成本人的实际损失了，
1: 嗯，
0: 请求由这个出面进行协调啊，协调这个赔偿损失，嗯，或者是说你到底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去，嗯，当然我觉得这几个方式啊，但是你要说是这个，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但是就如果是真的就是几百块钱你跟来回跑，我觉得他也这个也可能也不你去跑这个事儿，可能还得耽误几天，
1: 嗯，您自己看好不好，孙先生？
2: 嗯，那好嘞。
1: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其实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非常感谢贾律师的做客，提示大家可以记住苏邦律师的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也可以记好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咱们就明天中午12点继续为您服务。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3: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5: 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下午一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8: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4: 好啊。
13: 这个是湿垃圾。
1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4: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5: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6: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7: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6: 对呀。
17: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6: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7: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6: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7: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6: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7: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8: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9: 那微风中的歌吟。
3: 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欢迎各位继续共享民族音乐好时光。风从东方来，这支难忘的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一支一支难忘的歌，让我们在音乐中，在经典老歌中，在民族的音韵中徜徉漫步，继续和你共享风从东方来。

0: 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支短歌啊，《跑旱船》是一首陕北民歌，来自于民族歌唱家恩凤老师。跑旱船，你见过这种情景吗？这是我们汉族的一种民俗文化，在跑的时候啊，表演者当中呢，有一名艄公划桨引船，在前面带路，做出各种各样的划船的动作。而乘船的人呢，在表演当中啊，往往是走着快速的碎步子，这样呢，能够使这个船身保持平稳的状态前进，就好像是在水面上飘动的船那样，也是特别形象的塑造出水面行船的那种情形。而跑旱船的时候，一般啊，在这个民间集会啊，这个游玩的时候，他使用这个伴奏乐器，您注意过吗？就是民间的什么民乐当中的锣、鼓、钹等等打击乐器，有的时候啊，有的地方加上那么一到两只啊喷呐伴奏，所以气氛特别的热烈，情绪活跃，具有着浓郁的地方风情和民族色彩。那听民歌，那些原汁原味的民歌小调来了，我们听完了陕北，再听东北，来听听这是同样是民歌演唱家张德富老师的东北民歌《丢戒指》。

0: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
2: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们中国最美女中音之一的德德玛老师演唱的《草原夜色美》，来吧，和德德玛一起去草原。

青春无悔，老狼和叶蓓。当然最喜出这首歌呢是高晓松唱的，在2002年的时候放在了模范情书当中。是啊，成长是憧憬和怀念的天平吧，尤其是我们的青春，当他已经倾斜的颓然倒下的时候，那些失去了目光的夜晚该怎么样用怎么样的声音去抚慰呢？我想那些歌声，那些属于青春时代的歌声，那些人，还有专属于青春的记忆，他们曾经让我们快乐，也让我们难过，让我们放歌，也让我们沉默。今天我在网络上浏览，看到有一个话题说，喜欢多年的人和别人结婚了，那是怎样的感觉呢？喜欢了多年的人和别人结婚了，可是新娘或新郎并不是你，怎样的感觉呢？答案有很多啊，有人说自己珍藏多年的书被别人拿来垫桌子腿的感觉，有人说你在婚礼上使用红筷子，我在向阳坡栽下两行竹，当然这是孩子的诗。还有人说特想一觉睡到80岁，看看那时我们的彼此，还有人就一句话，请你瞒着我。我想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境，我会祝福吧，但是我可能不会祝你们幸福，我会祝你幸福。还有一个答案也挺有意思啊，他说很久以前我就知道我的青春早已经结束了，可是当他戴上戒指的那一刻，我突然发现我的青春死掉了。虽然是一个谐趣的开放性的话题，但是我觉得可以激发人们对往日青春岁月的怀想吧。有苦涩，有酸甜，无论如何，愿你不悔。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

0: 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这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下
13: 之道，
12: 不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

0: 如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2: 既然已经是叫破了对方的身份，赵小栓也就不继续跟白银兜圈子。犹豫了一下，他笑着出言相询：小王爷，您这回来逛逛，我听说月牙湖畔的集市很热闹，随便来逛逛。你们八路军的集市不会不欢迎我这个王爷吧？既然对方不是红胡子刻意安排来迎接自己的，小王爷白音就不愿说出自己此行的真实目的，笑了笑，信口敷衍：哪能呢，我们队长说了，只要是不怀着恶意前来，无论是谁都非常欢迎。小王爷，您的枪把子弹都退出来寄放到这儿。白银立刻回过头，向自己的两名侍卫下令，然后从腰间和腋下各自摸出一把精巧的撸子，主动交到了赵小栓之手。就这些了，如果赵队长不放心的话，尽管过来搜我的身。不敢不敢，已经很是得罪了。赵小栓赶紧将撸子交给关卡上的战士，然后笑着向白银致歉：王爷如果有恶意，就不会只带两名侍卫来了。兄弟我是不敢违反纪律，才只好照章办事，还请王爷和两位兄弟多多包涵，多多包涵。一边说着话，他又一边麻利地接过两名侍卫从枪膛里退出来的子弹，转身交给另外一名战士：都找腰皮袋子装起来，谁也不准乱动啊，待会儿等两位哥哥离开的时候再交还给他们，敢缺一粒就罚你们赔十粒。
3: 是。
2: 两名游击队员答应了一声，用双手捧着白银的撸子和王府侍卫们的驳壳枪子弹，到哨卡棚的驴车上寄存去了。赵小栓又笑呵呵地转过身，冲着白银做了个请的手势：小王爷，您跟我来，集市就设在湖边，我亲自带着您过去。
3: 那就有劳赵兄弟了。
2: 白银笑了笑，迈开双腿与赵小栓并肩而行，两名亲卫拉着坐骑紧紧地跟在了白银的身后，一边走一边竖起耳朵倾听周围的动静，唯恐游击队不守规矩，先骗走了自己的和小王爷的枪，然后再痛下杀手。事实上证明，他们的谨慎纯属以小人之心博君子之腹。沿途陆续又经过了好几处哨卡，当值的士兵看到带路的人是赵小栓，随便问了几句就把四个人给放了过去，仿佛小王爷白烟真的就是一个随便来闲逛的普通人一般，压根儿不值得他们浪费过多的精力。这种淡然态度让小王爷白烟的心情再度跌落到了谷底。在出发之前和前来的路上，他曾经不止一次想过自己如何像1700多年前的汉寿亭侯关羽关云长那样，只带了一个周仓就单刀赴会，凭着过人的胆气和赫赫威名镇住游击队长王胡子等人，让他们明白自己小王爷白银也绝非是一个等闲之辈，有足够的资格。

0: 哥跟他红胡子一道问鼎逐鹿，至少不输于已经成了晋绥军营长的周黑炭。尽管后者是在为国民政府效力，而他自己则暂时蛰伏在日本人的羽翼之下。令小王爷白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人家红胡子根本就没把他当成重点防范对象，几乎是敞开了大门，任他来去自由，甚至连红胡子麾下的一柄小头目都没丝毫感觉到他的威慑力。虽然后者曾经例行公事地收走了他和身边侍卫的配枪，正闷闷地想着，前方忽然传来一阵喧闹之声，抬头一看，集市的入口已经到了，很多闻讯赶来做生意的行脚商人正闹哄哄地排在有两根临时竖起的木头杆子充当的集市大门前，等待负责接待的市场管理人员安排摊位。而集市的里边则是两排一眼望不到头的帐篷，每座帐篷前都支着一个简陋的木头柜台，已经租到摊位的商贩把各自带来的货物堆在了柜台上，扯开了嗓子大声的吆喝：
1: 来看看呐，来看看，正宗的冻装发砖，生津止渴，清热解毒。湖南八子，如假包换的湖南八子，买一斤送半斤，送完为止，晚了可就捞不到了，送完为止，晚了就没了。鲁南大部，鲁南大部，结实抗造，清凉顺滑。
2: 灯油香烟，西洋钉子，东洋人丹，全是由天津卫洋租界淘弄来的，物美价廉，物美价廉。
0: 与外来行商相比，本地的小贩子们的气势明显就弱得多了，所出售的物品无非是毛皮、草药、毡子以及鹿茸、黄玉之类，并且都是没经过精细加工的原始状态物品，无论外观还是价格都和外来货差了好大一截。小王爷白银皱了一下眉头，这心中暗自鄙夷：
3: 我还以为能折腾出什么花样来，不过是小打小闹，跟以往乡下集市没什么差别。
0: 他这个代理县长只是日本人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临时推出来的傀儡，既指挥不动黑石寨里头的日本鬼子和伪满洲国仆从，也没资格染指城内的各项收入，所以对行商们进不进黑石寨内做生意也就抱上了无所谓的态度。反正只要红胡子没限制货物流通的方向，他和他旗下的牧民们就能从月牙湖畔的集市上购买生活必需物资，并且价格或许还比到城里买更实惠一些。毕竟红胡子这边只收一成半的税，远远低于城里，更不会巧立名目对商贩们敲诈勒索，增加他们的交易成本。他之所以对集市内部的详情感兴趣，是想估算一下游击队能从这个集市上得到多少收益。眼下思琴这个站在游击队背后的最大金主去了重庆，乌吉叶特右旗的牧民们也在去年的战争中蒙受了不小的损失，能让游击队继续生存下去的就只剩下了集市上税收。如果这个集市开得非常兴旺，则意味着游击队有了发展壮大的本钱。可照眼下这个样子嘛，红胡子能到手的资金顶多也就是跟往年黑石寨内一个月的商税持平，甚至在扣除成本之后还达不到同样的数额，实在是有些白费心机。带着几分鸡蛋里挑骨头的心态，他继续信步往市场里边逛，越逛越坚信红胡子这回很可能是在赔本做吆喝。直到走到市场深处已经没有多少客人问津的偏僻摊位，才有了一个比较意外的发现：有名商队头领打扮

0: 外来老客，将手指拢在袖子里，正在跟一名又黑又壮的胖子讨价还价。双方显然是在价格方面谈得不太愉快，各自将眼睛瞪得滚圆，豆大的汗珠在额头上滚滚而出。这姓张的居然还会做生意。对于那个多次走进自己梦境中的黑胖子张松林，白银心里印象颇深，快步靠拢过去，试图看一眼双方正在交易什么。谁料那名口里来的老客听见他的脚步声，立刻警觉地扭过了头，旋即把左手压在正在跟张松林进行袖中勾搭的右手上，大声说道：
1: 成交，就这个价。你手中的现货只要能保证成色跟先前看到的一样，有多少我吃下多少。
0: 徐老板真是个爽快人呐、张松林抬头看了正在抻着脖子向自己靠近的白银一眼，脸色微微一愣，随即又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商业伙伴身上。货物啊都在我身后那几座帐篷里，你可以啊自己挨个袋子检验，回去之后如果销路好的话下次再来，我呢就给您打95折，如果能把我所需要的货物带来，我再给您多打1折，85。
1: 为人可不能失言呐。
0: 仿佛唯恐张松林反悔一般，这徐老板立刻敲砖定脚。张松林笑了笑，熟练的以买卖人家切口回应，吐口唾沫砸个坑，我家四口人说出的话不能吞回去。这小王爷白银是个聪明人呢，虽然是听不懂最后那两句商场切口说的是什么意思，却也能猜出了张松林和关里来的老客刚刚做成了一笔大买卖，而自己的出现呢恰恰让那位老客误会了，以为是前来竞争的同行，所以啊才迫不及待地答应了张松林坚持的价钱。想到自己无意间又白白帮了游击队一个大忙，小王爷白银这心里边立刻就不舒服了起来。没等关里来的那位老客的背影去远，就冷笑着上前拱手：
2: 嘿嘿，张兄弟真是文武双全呐、非但枪打得好，连做买卖都这么有本事。
0: 哎呦，张松林笑着站起身来拱手相还呢。
2: 哎呦，这什么风把小王爷给吹来了，刚才我还以为自己认错人了呢，失敬失敬啊。
0: 这嘴巴上说的虽然客气，但他的笑容里却半点热情都欠奉，仿佛唯恐对方赖在自己的摊子前不走，偷窥到货物的端倪一般。这说来也奇怪啊，别人越是不待见自己，白银的好奇心就越盛，故意又往前凑了几步，瞅着柜台后的帐篷门，没话找话。
2: 刚才那笔买卖做成了？哎，你这些本事都哪儿学来的？哦，我想起来了，你第一次到黑石寨来刺杀朱县长，就打着前来做买卖的幌子，想必这些迷惑人耳目的手段都是为了去年的雷霆一击准备的吧。
0: 小王爷真是仔细人呐、居然连我曾经伪装成商贩到黑石寨的事情都能查得到。当时啊随便学了点皮毛，没想到现在居然还用得上。哎，对了，您老今天来干什么了？有需要买的东西还是要随便逛逛？要买东西啊您可是得抓紧，甭看这几天做生意的商贩不少，真正够得上档次的货物啊确实不多。这话里话外啊已经带上了明显的送客之意。小王爷白银听了，这心里头却愈发痒得难受，双手扶着货架子继续东拉西扯。
2: 哎呀，这听说这里头热闹就跑过来看看，怎么张兄弟不欢迎我？
0: 哪能呢，既然是敞开大门做生意，当然没有将客人朝外赶的道理啊。
2: 张松龄这会儿啊也无奈了，只好继续静下心来跟对方周旋。如果有什么看上眼的东西啊，不妨跟我说一声，我帮你啊去砍砍价，说不定啊还能比别人多砍下一成半成来。这绕了半天没绕到正题上，白音终于是沉不住气了，用手指了指张松龄身后的帐篷，压低了声音询问，暂时还是没有的，我只是好奇那里边。这话音还未落呢，身后突然传来了一声怒喝，
1: 滚，老子的货即便扔了也绝不卖给裤裆里没货的二椅子。
2: 小王爷白音愤怒的回头，一张秀气的脸刹那间已经涨成了紫茄子色。
1: 我说赵天老，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我两个虽然有仇，但今天怎么说我也是你们游击队的客人。客人？我们游击队可接待不起你这样的贵客。
2: 赵天龙是撇了撇嘴啊，将他晾在一边，直接把脸就转向张松龄。
1: 胖子，这是独立营的李老九李连长，你还记得不？周黑子那厮啊想从咱们这边赊点货去别处贩卖，你看能答应他们不？
3: 行，独立营要赊货当然没问题。
2: 张松龄点了点头，毫不犹豫地应承。
3: 不过九当家最好先等我一会儿，我刚谈完一笔大买卖，这会儿啊嗓子眼有点干。
2: 说着话呢，悄悄给李老九使了个眼色，示意他自己把白银对付走了再说做生意的细节。可是不知道为何呀，李老九的脸色突然变得有些尴尬，后退了几步，嘟囔着回应，
3: 那就客随主便吧。啊，不着急啊，我正好还需要再买点别的东西。
2: 说着话便主动转身往来时经过的摊位上走，仿佛唯恐留在这儿耽误了白音和张松龄之间的买卖一样。赵天龙见状，这心中的气儿愈发不打一处来呀，伸出蒲扇般的大手从背后一把将李老九给扯了个趔趄。
1: 你不用回避，要回避应该是某个人才对，他不过是日本人养的一条狗，有什么资格跟你讲先来后到的。
3: 我还是先去别处走走吧，毕竟白银小王也比我来得早。
2: 这李老九啊却是烂泥扶不上墙，挣扎着继续往远处走。不清楚三方关系的人看到了，还以为他曾经欠了白银好几万块现大洋一般。
1: 我说赵天老，你这话说的有点太过了吧，我跟日本人有合作关系是不假，可那也是为了我麾下的骑众，毕竟我不是你自己吃饱了全家不饿的。
2: 小王爷白银也突然有了底气，耸了耸肩，冷笑着发起了反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

0: 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1: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2: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3: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0: 你知道世界最？
1: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4: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5: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6: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5: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6: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5: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6: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5: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6: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5: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6: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5: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6: 啊，差那么多？
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7: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8: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

0: 前行的精神灯塔。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4: 许愿宝贝，
3: 让你不再寒冷。
5: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3: 让你饭菜飘香。
6: 太齐了，
7: 这给你吃。
3: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8: 救命啊，着火了，
9: 救命。
0: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0: 爸爸，我想出去玩。
1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0: 想。
1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0: 那是为啥呀？
1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吨。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内心有弹性的人更有人生大智慧。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曾经发现，人在活着的时候身体是柔软的，死了以后的身体是僵硬的。他还看到草木生长的时候是柔软脆弱的，死了以后就变得干硬枯萎了。老子总结认为，过于强硬的东西属于死亡的一类，而柔软的东西才属于生存的一类。就如他在《老子道德经》中所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燥。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由此可以说，生命最重要的特质是柔软，而柔软就意味着有弹性。于富有弹性的生命力，意味着张力越大；于富有弹性的人，意味着成就也就越高。

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能屈能伸是富有弹性的标配。老子曾经说过，上善若水，天底下论起柔弱的东西，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得过水了。但水借助水流的力量，不仅能够穿山透石，还能引发沧海桑田的巨变。这种

量是世上任何东西都战胜不了的。人也应该向水学习，该柔弱的时候就要柔弱一些，才能在该强硬的时候越发的强硬。被后人奉为冰仙和战神的韩信，是西汉的开国功臣，年幼时父母双亡，远房的哥嫂收留了他，但哥嫂收留韩信只是指望他干活，一看到他晚上点灯看书就冷言冷语地嘲讽他。韩信从来不做声，反而更加的刻苦读书，后来学有所成，他就外出寻找建功立业的机会。这天遇到了一个无赖，无赖羞辱韩信说，你站住，就你这小身板还佩剑，有本事用你的佩剑来刺我呀。韩信不想跟这种人纠缠，想挣脱开来想走，无赖居然又拉着他说，你还是个男人吗？想活命的话就从我的裤裆下钻过去吧。此时的韩信料到这个无赖很轻松，但他不想惹上事端，耽误了自己干大事儿，那就得不偿失了。而且人群当中还有几个看上去吊儿郎当的人，如果在大街上闹起来，恐怕也有损自己的名声。想到这里，韩信慢慢地跪了下来，真的从无赖的裤裆钻了过去。围观的人发出阵阵惊呼，毕竟这是奇耻大辱啊。但是韩信忍受了下来，后来在刘邦手下得到了重用，成为中国军事思想谋战派代表人物。总有人以为强硬才能办得好事情，其实不然，越是强硬越是容易办砸了事情。身段该放下的时候要放下，能屈能伸的人才是有大智慧的人。春风化雨的柔软，很多时候比狂风暴雨的强硬更能让人心甘情愿地接受。

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能上能下是富有弹性的高配，人生总是起起伏伏，浮浮沉沉是人生常态，没有谁能始终站在巅峰，也不会有人一直趴在谷底。能上能下的人内心更富有弹性，志得意满的时候不会过于骄傲，失败悲观的时候也不会过于贬低自己。3月12日，马来西亚女演员杨紫琼获得第9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成为第一位华裔奥斯卡影后。手捧小金人，已经61岁的杨紫琼激动地说：“没有人能告诉你，你已经过了你的巅峰时期，永远不要放弃。”是的，即使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杨紫琼从来没有放弃过朝着梦想努力。跳了多年的芭蕾舞，却在17岁的时候因为训练过度导致脊椎受伤，杨紫琼跌入人生的第一个低谷。但是她没有自怨自艾，反而开始转修艺术，后来凭借出色的气质，先后获得马来西亚小姐和墨尔本小姐称号。进入娱乐圈以后，却因为没有演技导致反响平平，杨紫琼再一次陷入迷茫之中。但不服输的她决心要做打女，为此特意剪短了头发，在洪金宝的训练班里苦练了半年，终于在皇家师姐中崭露头角。可是拍打戏经常遇到危险，1995年，杨紫琼在参演《阿金的故事》时，跳桥时却头部先着地，卡在两个床垫的缝隙里，导致身体被折了过来。这一场意外，杨紫琼的肋骨断了3根，全身多处扭伤，差点就全身瘫痪，甚至可以说差点就毁了一生。始终怀揣着梦想的他很快就爬了起来，不仅进军好莱坞，当上了帮女郎，还开始演起了文艺片，全方位打磨演技。所以当他遇到了《瞬息全宇宙》这部电影的时候，才能爆发出全部的人生能量，助力他站上了人生的巅峰。人生就应该这样，只有内心拥有充足的弹性，就一定能低处不怕，高处不傲。听过一句话说，人生不如意的时候是上天给的长假，要好好享受这个假期。突然一天假期结束，时来运转，人生才真正开始。无论身处什么样的人生阶段，我们要相信梦想会一直在，未来就不会太遥远。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断地充实自己，就能让内心始终保持弹性，始终保有奋斗的激情。以柔克刚是富有弹性的顶配。我们都见过弹簧，小小的身体却可以吊起重重的物体，力量让人不容小觑。其实弹簧之所以能够负重，是因为它的柔软，看似身体被拉长，却增加了很强的韧性。这就好像我们的人生一样，一定要放得下身段，才能扛得起重担。这样有韧劲儿的人，内心才会更富有弹性。在某本杂志上读过这样一则故事，一位离婚10年的中年女性，凭借努力终于活出了自己。当初跟前夫结婚的时候，这位名叫小梅的女孩性格非常强势，说一不二地操控着家里家外，当然包括前夫在内。后来前夫实在忍受不了小梅的性格，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坚决提出要离婚。小梅哪里能容忍前夫的反抗啊，毫不犹豫地在离

反而为孩子赢得了尊重。小梅后来感叹说，以前总觉得自己要强势才不会被人拿捏，现在才明白越是态度柔和才能越拥有强大的力量。内心始终保有一份柔韧的坚定，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人世间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值得以柔克刚的人是内心富有弹性的顶配，何愁不能拥有更好的人生呢？人活一世，总要越活越清醒，才不会辜负这一生。而拥有人生大智慧的人，都是内心拥有无限弹性的人。这样的人，无论遇到什么好的坏的，都能泰然处之。毕竟越是能够拉长内心弹性的人，越能够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来。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的陪伴，感谢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期

0: 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父母该如何为孩子提供情绪价值？著名教育学家亨利·大卫·梭罗在育儿书籍《被忽视的孩子》中写道，孩子的情绪就像是流动的水，源头就是他的内心。如果在水前设置了障碍，水要么绕过障碍改变流动的方向，要么只好回到源头，这也意味着孩子将情绪加诸自身，伤害自己。由此可见，孩子的情绪流往何处显得格外重要。在一段亲子关系中，父母所给孩子提供的情绪价值更是亲子关系中最为宝贵的财富。有位心理咨询师说过这样一句话，父母在孩子情绪上的理解和支持能够消散孩子生活中大部分的烦恼。父母的情绪价值决定着孩子幸福的高度，父母为孩子提供的情绪价值越高，亲子之间相处的幸福指数也越高。能与孩子相处融洽的家庭都离不开善于提供情绪价值的家长。那么父母该如何为孩子提供情绪价值呢？我有以下几个建议。第一，和孩子一起为他不同的情绪命名。为孩子提供情绪价值的第一步是帮助孩子认识自己正在经历的是什么样的情绪，并且给这种情绪命名，越具体越形象越好。通常我们在感受情绪的时候有一种笼统的感觉，举个例子，我现在很伤心很难过，或者感觉整个人都很悲观。那这些笼统的感觉细化之后是什么感觉呢？是崩溃、愤怒、懊恼、后悔还是委屈？父母只有和孩子一起给情绪找到他们的名字以及他们对应的感觉，才能够帮助孩子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情绪和他们的经历有什么联系。第二，回应孩子的情绪。有一部分孩子在感受到自己的情绪是什么以后依旧难以平复，甚至越来越激动，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他们还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自己的负面情绪。而且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学会合理有效地处理自己的情绪是一件难事，这个时候父母的回应和理解就非常的重要。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小男孩等不及妈妈做饭很激动，妈妈却对他说，宝贝，我知道你现在很饿，但是饭菜马上就要做好了，现在我们来猜一猜晚上吃什么呢？牛排，哇，土豆，哇，都是你最爱吃的菜。妈妈的回应很好地抚平了孩子的情绪，同时孩子也知道了妈妈是能够听到自己的需求的。这个时候孩子会感到自己是被理解的，情绪也会逐渐地平静下来。父母对孩子情绪的回应多了，以后孩子在看到别人产生负面情绪的时候，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去理解和共情，情绪价值自然也就提高了。第三，教给孩子正确的情绪发泄方式。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生气、伤心的事情，孩子也是一样的。有些孩子的情绪发泄方式太过极端，父母需要教会孩子一些合理的发泄方式，避免出现伤害自己、伤害他人、破坏物体等情况。正确发泄情绪的方式有很多，比如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写日记记录兴趣，看一集能够令自己心情变好的动画片，安静地待一会儿等。每个人都有自己释放情绪的方法，帮助孩子找到它，才能够妥善地处理情绪。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情绪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情绪”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 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父母该如何应对孩子的顶嘴？前段时间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位妈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批评孩子钢琴没有弹好，言语啊有些激烈，可是没想到孩子竟然回怼我一句，你有本事你来弹啊，我就是弹不好。我到底该如何回答他呢？问题一出，立马就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关注，还有不少的网友表示感同身受，说自己的孩子呀也喜欢顶嘴。确实，这种孩子顶嘴的场景，很多父母再熟悉不过了。好像孩子年龄越大，就越容易反抗父母。平时父母让孩子干些什么事情，孩子还会故意和父母唱反调，甚至是威胁父母。著名的教育学家鲁道夫·史坦纳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教育始于孩子让父母为难的那一刻。孩子的故意为难正是父母的必修课，面对孩子那些气人的话，还是要冷静地想一想，为什么那个曾经听话乖巧的孩子会变成这样呢？其实在很多时候，孩子故意和父母对着干，是因为他们想用暴力的行为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不满。通常孩子的不满有两种原因，一是他们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二是他们的感受不被人理解，前者让孩子愤怒，后者让孩子难过。当孩子的这种负面情绪没有得到正确的宣泄，也就会变成了尖锐刺耳的话。如果这个时候父母没有了解孩子内心真实的想法，就贸然地批评嘲讽孩子，那么孩子很有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爱顶嘴，越来越爱和父母唱反调，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孩子与父母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那么当孩子与父母顶嘴时，故意气父母时，父母应该怎么做呢？首先，保持平和的情绪。曾经有位教育专家说过，暴力只会导致暴力，焦虑教导焦虑，而和平则教导和平，爱教导爱。孩子在顶嘴的时候，父母越是说孩子，孩子就越是要进行反驳，这种情况下彼此都很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从而加剧矛盾和冲突。因此孩子与父母顶嘴的时候，父母最先需要做的就是保持平和和冷静的情绪，给自己和孩子一个缓冲的时间去梳理矛盾，当彼此都冷静下来之后再做交谈。其次，给孩子解释的机会。有的父母会将孩子的顶嘴误认为是在强词夺理，于是不给孩子任何解释的机会，甚至强制让孩子闭嘴。但其实孩子的顶嘴也有可能是他在鼓起勇气告诉你他内心的想法，如果你愿意再多给他一点机会，让孩子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得到的结果可能就大不一样了。最后，告诉孩子正确说话的方式。虽然顶嘴是孩子们会经历的事情，但有的孩子在顶嘴的时候会说出一些极具攻击性的话，这肯定是不对的。所以父母需要告诉孩子用正确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比如父母可以对孩子说，我不喜欢你用这种语气和我说话，你可以心平气和地和我讲一讲你的意见。类似这样的语言让孩子知道父母很重视他们的感受和想法，他们有权利讨论不同的意见，但是一定要注意方式和态度。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爱顶嘴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顶嘴就可以查看了。
2: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 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父母该如何应对孩子的调皮？最近有一位家长和我说，他的孩子在学校很淘气，前几天把同学的文具盒给摔了。老师把他的座位调到了最后一排，结果他上课的时候又一直拽前排女同学的头发。自己听到这些事之后，气不过打了孩子一顿，也让孩子向同学道歉了。没想到昨天下课，孩子又拿粉笔乱砸同学们。这也打了，也骂了，也对孩子心平气和地讲过道理，可是孩子就是没有改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似乎有很多的家长都曾经被孩子的调皮捣蛋所困扰过，也用过很多的方式来教育孩子，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那家长到底该如何管教调皮的孩子呢？今天我就来和大家谈谈这个问题。

0: 首先，不要随意给孩子贴上调皮的标签。用调皮来形容一个孩子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判断。其实孩子的调皮和调皮行为是有很大区别的。有的时候，孩子可能只是想通过一些调皮的行为来表达自己，或者进行一些探索等等。所以我们不要将孩子的调皮行为一概而论，更不能用你怎么这么顽皮，没见过像你这么淘气的孩子之类的话来形容孩子。这些话无疑就是给孩子贴上了调皮的标签，这些标签对于孩子来说都是有负面的心理暗示。你越是用这样的词语来描绘他，孩子就会越往这个方向发展。其次，帮助孩子正确的发泄精力。很多家长考虑到孩子的人身安全，一般都会限制孩子的活动，但是这个年纪的孩子呀，正是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当他们的精力无处发泄时，就会做出一些调皮的事情。对于这类孩子，家长可以安排充分的时间给孩子机会发泄精力，比如带着孩子去室外运动玩耍，或者是陪着孩子一起搭积木、拼拼图等等。这样在满足孩子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同时，还可以借机会告诉孩子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另外，用合理的方式来处罚孩子。有时候我们给孩子规定了行为准则，孩子还是会不断地去试探和挑战。此时父母可以采取合理的惩罚方式，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借此消除孩子的错误行为。比如提前和孩子约定好，在学校里要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不准在学校里搞破坏，也不准打扰课堂的纪律。如果有老师或者同学反映有这样的情况出现，那么就要没收一件他喜欢的玩具，等到他的表现好了之后再归还给他。这种不伤害孩子身体却能够深刻地触及孩子切身利益的惩罚，往往更能让孩子铭记。最后，面对孩子的调皮行为，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教育的契机，教孩子在公共场合学会尊重他人。因此，父母要把重点放在教会孩子规范自己的行为，而不是管孩子的调皮。当我们耐心地教会孩子改正错误行为，孩子也就不会再那么调皮了。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调皮如何管教的育儿小知识，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里面回复关键字孩子调皮，就可以查看到相关内容了。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 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8: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下
13: 之道，
12: 读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
13: 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5: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2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2: 真侠义图中部第53回，书接前文。人不该死，总有解救。张方啊，就不该死，遇着这个世外的高人，这蒙面人把他给救了，而且明确告诉他，过了这鲶鱼湾、罗斯岛，游过去之后，再游过黑水河，往前走，往右边一拐，再走30里地，就出了帽山铁扇寺。千千万万，张方，你记住，无论如何，百步如何，一定记住我的话。千千万万，不能往左侧走，左侧80里有一庄，这庄子叫绿柳庄，这里边全是高人，连婆子老妈都是武功盖世的人，走错一步还有消息埋伏，可能性命不保。故此呢，我希望你听我良言相劝，你是个爱惹祸的精灵，千万别惹祸，就此告辞。一转身踪迹不见。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这个人好像出现了好几次吧？一点不假。曾经在这3月3亮标会上救过雍亲王，救过佟林，打过杜清风，后来帮了张方很多次忙。就拿前者，张方险些丧命，多亏了此人搭救张方，打退张玄真、张玄慈，扔了一袋东西把他们的眼睛迷住，也是此人。这一次此人又来了个蒙面，在这罗斯岛、鲶鱼湾、黑水河，就这里边的这洞中，也就是这绝湖洞中，杀死了那么些武林高手的和尚，好不容易把这张方救了出来。可见这个人的武功是剑客的身份，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剑客。那位说，你说了半天此人为谁呀？哎呦，这老头威震武林，今年85岁，跟三清教主欧阳修拜把子兄弟，那武功能为修为大的几乎是没边儿。他乃是天山派的掌门人，绝命怪手。

江湖人称，复姓上官，单字明清。上官清有一种特殊的轻功叫幻影无形，所以说明他身法极快，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多次搭救张方孔秀，搭救过雍亲王，搭救过佟林。上官清老剑客这么高的身份，身为天山派的总门长，80多岁也出山，到了下文书。此人露面就在9月9重阳会上，在最关键的时刻，此人露面之后还化解了一场跟佟林有关的危机，这是后文书，咱放到这儿暂且不表，因为咱该说他了，故此咱得交代几句。绝命怪手上官清相当了得，要不是绝命怪手上官清，恐怕张方这次性命难保。那么还有一个黑衣人，曾经打死张玄真、张玄慈，这个人的武功只在上官老剑客之上，不在上官老剑客之下。那么究竟这个人是谁呢？这人到了下文书的下文书，咱们自然要交代于他。现在您知道这个蒙面的高人是天山派的掌门人绝命怪手上官清老剑客就足以了。那么上官清走了，那么到了下文书重阳武林盛会，他还要露面大显神威，帮助佟林，这是后话，暂且不提。翻回头来还得说这个张方真是个捅娄子的精灵，上官老剑客不告诉他还则罢了，这一告诉他，好奇心起，爱惹事儿，心说话，这个蒙面的老人告诉我那庄子，这庄子怎么这么厉害，绿柳庄怎么的啊，不许我进，

的，好奇心起，越告他不让他去，他非去。就这么的，他走进了绿柳庄，往左右看看呀，闹了半天，有一户人家房子都是一个样，一座院儿，这院儿朝着东北方向，门前有石头台阶，前面是大道，张芳脚尖点地，噌飞身上了大墙了，滚几啪啪往里撒嘛。就见这院里灯光明亮，几个仆人在屋里，哎呀，开始呢打扫这院，而且呢站到那儿，有的呢给送点心，有的呢给端茶倒水，有个茶几上放着茶壶茶碗，放着应用之物，还有点心，大八件小八件，几把藤椅，旁边茶壶茶碗点心，在这大藤椅上正中的这一把坐着个老夫人。张芳这一看，这老夫人岁数也不小了，头发全白了，头上戴着这种发网，顶梁门牵着块宝石，手里擒着龙头拐杖。你别看这岁数挺大的，走起路来腰板也不塌，显得非常精神。但是在那个藤椅上，在那儿坐着，这些丫鬟婆子给他倒茶，伺候着他，还叫他呢，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这么晚了，您是不是该睡下了，该休息了？都别说话，我还想喝点水儿。哎呀，这时候再看这老太太自己倒了碗茶，蹲蹲蹲喝下去，把这茶杯往茶几上一放，轻轻口打哀声。这老头子一出去深更半夜的，到现在也不回来，我呀真是有点着急了。离铁扇寺虽然咱们家离那地方不远，但是呢我也想老头子早点回来，这些天心惊肉跳，实在是玉体不安呐。就这么的，老太太口打哀声，又喝了杯茶。张芳心说话，那个蒙面老者说的倒是挺像那么回事儿，这块又有危险又怎么地的，我看没什么意思，几个人都在这伺候他，伺候一个老太太，说明这老太太跟这铁扇寺的机缘机词有点关系，有没有关系跟我也没关系，干脆呀，没啥意思，也没有新奇的东西，我从哪儿来回哪儿去，赶紧回白家庄吧，在这儿待着我也看不出什么个子午卯酉，也没有什么奥妙之处，无非就是这些人伺候个老太婆嘛，他看来有点钱吧，那也跟我没关系，我走得了。刚想就这么的跳下房脊就想走，使用轻功，没想到那老太太突然说话了，且慢，墙上这位，你大半夜的跑到我家，你挺清闲呐，你也挺放肆，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爬到那儿你非奸即盗，既然这样，老奶奶我认为你还是下来吧，爬到顶上多难受啊，来呀，这有免费的茶水和点心，喝着茶水吃着点心有多好。张芳心说话坏了，人家早知道我来了，看来这老太太耳恭极力，我根本就没有让人不察觉。这老太太接着说，我说你别趴着了，快点下来啊，要不然老奶奶我犯了脾气，不定就要你的命了啊，我瞪眼宰活人呢。张芳

听见势不妙，现在想跑也跑不了了，噌，就这么的跳到房下。婆子老妈往上一闯，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二话没说，把张芳打翻在地，就给捆上了。那位说张芳是个饭桶啊，怎么让这丫鬟婆子就给绑起来了？书中代言张芳也是不好惹的，但是这些婆子丫鬟也不好惹，都会功夫，而且每人掌中一把宝剑。就这么的人多势众，把张芳就给捆起来，压到这老夫人的面前。老夫人借着灯光给张芳相了相面，这孩子长糟了。我说你怎么长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探头锁脑的，而且夜探我的家宅。我老奶奶就觉着你不是个好东西，你肯定不是好人，就这么的用手拧着张芳的耳朵。我问问你，你究竟谁指使你跑到我家来了？你究竟要干什么啊？说吧，实话实说，要不然我就把你耳朵拧下来。哎，老人家，您轻点，您轻点。张芳眼珠一转，心说话，我刚出了龙潭，又进了虎穴，不怨我呀。我啊，就是想看个热闹，但是后来一琢磨，怎么不怨我呀？看来我这好奇之心把我给害了。那个蒙面人说得清楚，不让我来绿柳庄，不让我来绿柳庄，我偏来，倒霉倒霉，真倒霉。后来稳了稳心神，一瞅这老太太长得慈眉善目。

看呢，您就是个慈悲的人，让我喝口茶水吧。好，喝吧。张芳也不客气，拿起壶来，嘴对嘴长流水。哎，这回我可喝饱了，我还有点饿了。这点心大八件小八件，有这么两盘，我都吃了吧。张芳真不客气，拿当自己家了，还都给吃了。老太太看着他，察言观色，哭笑不得。后来老太太说了，你也吃了，你也喝了，喝也喝足了，吃也吃饱了，究竟是谁，不要说瞎话，如实地讲，讲了实话，老奶奶我说话算数，我绝不害你，好吧。老奶奶，实话告诉你，我姓张，叫张芳，江湖有个混号，我叫病太岁。要问我，一般人可能不知道，提起我老师来，数个字儿说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我的盟书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林铜海川。我爹数个字说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闹了半天是少剑客一位。老人家，不敢当，不敢当，你那么高的身份怎么可能让他们抓住。哎呀，人有失手，马有漏蹄，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虽然我确实有能耐，毕竟我也是个人，人家人多势众，难免我让人给抓住。确实有个高人把我救了，告诉我别上您这儿，说您这儿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陷阱。结果我好奇呀，我来看看，没想到惊动了你老人家。哦，原来如此啊，少剑客。这么说，你是你盟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林派来的人了，要打探铁扇寺的虚实。老人家，您真聪明。哎呀，我一点都不假，正是这样。好吧，少剑客，既然你是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的弟子，你身份极高，来呀，赐座。有人搬把椅子让张芳坐下。张芳心里就纳闷，怎么一提我那盟叔铜林，这老太太就把我给放了。他跟我盟叔铜林铜海川有什么关系？张芳小眼珠滴溜溜乱转，心里就想，但是嘴上也不敢说，也不能问，稳稳当当坐在老太太的身旁。少剑客，老身有几句话嘱咐于你，希望你能把这些话带给铜侠客。是，老奶奶，请讲。九月九重阳盛会，武林盛会，最好你们都不要参加，你们要赴会谁也活不了。你告诉铜林铜海川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你记住我的话了吗？谁到这儿也是九死一生。你别说铜林，就是大清国朝四的剑侠，各路的高人，武林的圣人，各门的门长都来了，也难逃一死，重则一死，轻则必伤啊。我说的都是实情啊，并非我长极缘极慈的威风灭你们的锐气。张芳眼珠一转，听老太太说话话中有话，看来她对重阳会的内幕一定清清楚楚。再一个，可以断定这个老太太和吉原吉慈的关系不一般。这时候张芳转悠的眼珠突然说话，哎，我说老夫人，老人家，你这心眼儿

好了，您是活观音，最少能活150。不过我也得跟您交个底儿，9月9重阳盛会这场仗，我们非打不可。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无信而不立。人们都守信，我们这些人也没有怕死的，绝不会输在铁扇寺吉元吉慈二兄僧的淫威之下。我们也是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的英雄。刀山我们也敢闯，也就是幽锅我们也敢跳，视死如归。您老人家一片苦心，慈悲之心，我感谢了。老太太口打一声阿弥陀佛呀，吉缘吉慈，实在是作孽呀，作孽作孽。老太太开始念阿弥陀佛圣号，这是一种祈祷。张芳也看出来，这老太太不单信佛，可以说跟铁扇寺的吉缘吉慈关系非同一般，她也不是一般的人。张芳一想，是非之地不可久待，既然老太太是好人，我吃也吃了，喝也喝了，感谢的话我也说了，我应该赶紧走。就这么的，张芳站起身形就想走。这时候再看老太太突然说话了，我说少剑客张芳，你要上哪儿啊？老人家该说他的话我都说了，该谢您也谢您了，我该走了。你要往哪儿走啊？老人家，当然我要回白家庄了，我们要准备准备。你忘了吗？那个高人蒙面人告诉你，绿柳庄有来无回，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假。张芳，你走不了了，你想出去都不好出去。前边的路上我不瞒你，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你就是立生双翅也飞不出帽山去。你还是住下来吧，老身过几天派专人送你离开绿柳庄，你看怎样呀？老人家您心眼真好，您说您多慈悲多善良，咱素无往来，我也没孝敬过您老人家，您说怎么能让您操这么大的心，我真是不好意思，脸上发烧。张芳就这么几句话一出口，老太太乐了，哈哈，我说少剑客张芳，你果然是侠客的后人，一股侠风傲骨，我挺喜欢，不必客气。要这么样，你要及时的回去送信，一会儿派人把你送走也行。你想在这儿待着呢，我就让你多待几天。那多谢老人家了，多谢老人家了，给您添麻烦了，添麻烦了，真不好意思。张芳一个劲儿的作揖，一个劲儿的抱拳，正这么时候，从前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来一个家人，报告老夫人，当家的老当家的回来了，咱们当家的回来了。嗯，老太太一愣，老当家的当家的回来，就是自己的丈夫到家，看了看张芳。张芳也不知道这老太太的丈夫是谁。我说少剑客张芳，你在这儿也不方便，你也听着，我的丈夫回来了，这样吧，里屋有三间房，你在中间这间房你先歇息，里边有茶水有点心，不让你出来，千万别出来，把门关好。就这么派人把张芳送到里屋，有茶水有点心，张芳老老实实也听话，就不出来了。不表张芳进到屋里，单说这老太

0: 拄着拐杖站起身形往外迎接，大门开放，红灯开道，八个家人左右一分，从这中间走进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这老者往里走着，不住的长叹：夫人呐，铁扇寺出了大事，我回来晚了。老太太一听大惊失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坑里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4: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任真侠义图中部第54回，书接前文。绿柳庄的当家的回来就是这个老太太的丈夫。这时候大门开放，红灯开道，8个家人左右一分，老头来家，长吁短叹：嗨，夫人呐，你我夫妻二人多年相敬如宾，真是出事儿。老太太赶紧就问，分宾主落座之后，就这么的还坐下了。为什么要分宾主呢？闹了半天，夫妻两个人非常感情深，就像宾主一样。老太太对这个丈夫一再的都是尊敬，而是老头子呢在家里是主人。坐定之后呢，一直呢相敬如宾，像宾客一样那种亲近。老太太得问呢：当家的，这么晚了，前面出什么事儿了？哎呀，夫人呐，事情太多了。今天呢，机灵鬼杨坤到那白家庄前去下书，让一个叫病太岁张芳的给收拾了。机缘及此，两位当家的就非常的生气，没想到这张芳又奉佟林之命前来下书。你也知道佟林呢，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行得正，行得端，而且是正大光明。这年轻人不错。再一个，我听说你知道吗，病太岁张芳是81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的爱徒啊。结果我还真不想叫他死，故而我用缓兵之计，命这吉原吉慈 也是给吉原吉慈这一说，让他能清楚能明白，所谓命他们，还不如说把他们给说通了，安抚住，把张方就囚禁在鲶鱼湾螺丝岛绝湖洞中，暂保他的性命。所以呢，我不想杀张方。再一个，咱家女儿也不小了，身大袖长，将来要是能够嫁给张少侠，这事儿就非常的好办。佟林又伸张正义，虽然说吉原吉慈跟咱们关系不错，我也不想让这张方死，我有这么个想法，故此才回来晚了。啊，老太太一听，原来如此，是这么回事。老太太有点不乐意了，心说话，当家的老头子，那张方我也看了，长得跟老人似的，未老先衰，你怎么想的把女儿下嫁于他？这事儿我一百个不能同意。要说保张方性命，这个我能同意。再一个，帮助佟林，暗帮佟林也可以。老太太就没动声色，把这些事情了解了解。老太太话锋一转，当家的，佟林吉原吉慈说了不少坏话吧，想必张方也不是什么坏人。唠了半天我也没明白，吉原吉慈两位当家的摆下这武林盛会、九九重阳会，究竟这事儿怨的谁呀？我看吉原吉慈一狠心毒，这事儿听当家的说可完不了啊，铁扇寺从此就不太平，不管他们怎么样，他们离咱家这么近，一旦打红眼了，连累咱们就倒了霉了。万一有人乘虚而入上咱家来捣乱，咱家也不平安，是不是应该有个退身步？老头闻听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夫人，你咋说小孩话？借个胆子，谁也不敢来我的绿柳庄上咱们家来，他得长几个脑袋，他得有九条性命，除非他是猫啊。慢说，一般平庸的人，就是成了名的剑侠剑仙，也不能到这儿。咱们消息埋伏有多少，你也不是不清楚，手底下这些婆子老妈都是咱们亲手调教的，都有能耐。再这一说了，咱们家还有两件宝物。老太太想起来了，老头说这两件宝物还真是那么回事儿。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这老头谁？老头谁？夏九霄。咱们前文书说过了，叫夏云字九霄。这个老太太就是燕氏婆婆沈三娘。哎呦，这老夫妻满身的能耐，盖世的武功，而且他们曾经到过爱尔兰法兰西学习这转心螺丝的能耐，也就是消息埋伏。换言之，这老头是机械大师，老太太也懂这消息埋伏，要不然吉原吉慈能把夏云、夏九霄和沈三娘请到这儿来共吃共住吗？连这院都是人家给花钱修造的，绿柳庄上下的用度也是吉原吉慈花钱给送来的，送来米面和金钱，常年供养就给养起来。而且这老夫妻还有一个女儿，就是夏莹莹，满身的武艺， 而且长得也漂亮，特水灵，赛嫦娥呀，满身的能耐，八仙剑练的也是一绝，满身的功夫。那么这一说有两件宝物，这

物确然是宝物啊，但是一般情况下不能拿出来，要是到了关键的时刻必然能拿出来。老头此时把墙上挂着一幅画卷起来，墙里头有一个暗橱，这暗橱里边往里一捅还有个暗柜，把这暗柜啊用2寸厚的铁板制成，宝刀宝剑都刺不动。那么这个暗柜在哪呢？就在里屋3间房的第一间屋。把这门打开，跟老太太就进去了。此时在这头一间屋就坐下了，坐下之后把这东西拿出来，是个食盒。食盒打开里边是个黄皮儿，把黄皮儿打开里边是个红皮儿，然后红皮儿打开之后还有一个黑布，把黑布打开再看，此时拿个小钥匙，哎，里边还有个小箱子，给开开，把锁去掉，里边真有2件宝物啊。什么东西？一个叫八宝弹簧枪，还有一个就是7星9瓣混元胆。这玩意儿像个香瓜似的，外头嵌着金，里头装着烈性炸药，要用的时候用手指头按着引火的帽，里边的芯子自然而然就着了，着了之后只要一撒手它就爆炸，力量无穷，方圆5丈之内所有的人都活不了，要打对劲儿的3间房子也能上天。要不咱说这混元胆相当厉害，这混元胆实际上就是手榴弹。再说八宝弹簧枪实际上就是最早的那种手枪啊，枪管非常粗，但是打的不一样，打的是一种铁沙子，这一管能装138颗铁沙子，扣动这弹簧，把引火帽打着了，用火药的力量打出去，射程在200步以里，是3寸厚的铁板也能给打成塞子，一次能放1响。在康熙年间，这玩意儿是宝中之宝。没想到老头下云下九霄，竟然能够制造出最早的手榴弹和最早的枪，那还了得，在大清国是制造最早的。要不然吉元吉思能把这老两口子给奉养起来请他们，那就是为了针对铜莲。夏九霄了不得，没有不知道的，专门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西洋的人也承认。那么燕氏婆婆沈三娘跟他从小青梅竹马，感情十分好，因为中原大乱，亲兵进关，明朝反抗，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纷纷而起，到处作乱，老两口子无法，就这么的远避在一些僻静之处，到了云南来定居了。这些年老两口子过得挺好，夏九霄没事儿就研究这个，要不然咱说了，出了一趟国外，到过爱尔兰，到过法兰西，专门在广州，那时大清国也设贸易的市场，就这么的出国海关呢也不严，就这么的夏九霄到了这俩地方大开眼界，回来之后就研究出了7星9瓣混元胆、8宝弹簧枪。哎呀，制造出这种东西，那还了得呀！

0: 后来机缘及此，跟他拜了把子，称兄道弟，把夏九霄就给接了。沈三娘又信佛，在这周边又盖了两座寺庙，所以夏九霄夫妇和吉原吉慈的关系非同一般，每年都送米送面送应用之物送金钱，所以这感情这交情甚厚。你就拿这次九月九重阳武林盛会来说，吉原吉慈聘请天下的英雄，能把这老夫妻扔到一边，这老夫妻就是主持人的其中二位。夏九霄啊不愿意去，但是情面难却，只能答应。老两口子为这事儿经常还吵嘴，从来没吵过，没红过脸。老太太一直认为佟麟是走的正行的端，正大光明，不管吉原吉慈对咱们多好都是有目的的，我们不能做这坏事，不能帮着他打佟麟。所以老太太不同意。老头说，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人家对咱这么够意思，不去也得去，面上得过得去，就这么的不能拆台。好不容易把老太太说动了，那么这两件宝物知道这事儿的只有夏九霄和老太太。夏九霄此时怕真出事儿，就这么的坐以防范，开始教老太太沈三娘自己的老伴儿使用这玩意儿，碰哪儿着火呀，碰哪儿能响啊，到时候应该怎么用啊。可是这两口子说话不防着别人，实质上他们说的话，这东西放在哪儿，张芳在内屋待着，隔墙有耳都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张芳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心说话这屋也不隔音呐，老两口子说话我全能听见。这回机缘机词那个倒了霉了，这两件宝物要落到我的手中，必然我要大闹铁扇寺，大显神威。张芳心里这么想着，老两口子正在记忆这个事儿，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就听外边一阵大乱，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嘡啦啦啦啦啦啦，了不得了，集合了！锣声敲了24下，是紧急集合。又听外头有人喊：“夏老剑客，两位方丈，请您快去铁扇寺，有急事相商。”啊！把夏云、夏九霄吓了一跳，他不知道出什么事儿，赶紧就跑出去了。到了外边往外走，把衣服穿好，急匆匆带着8个家人是赶奔铁扇寺。老太太也一惊，心说什么事儿啊，怎么这么急呀、啊、因此他也出屋了，站到门口往外看。书中交代夏九霄夫妇二人的谈话，张芳咱说了都听着了，怎么回事心里都有数。老太太心说话，也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铁扇寺究竟出什么事儿。哎呀，既然这样我也坐不住了，就这么的，老太太也跟着丈夫这个方向，她也去了，她

0: 走了，那么就剩下张方，这个宝物呢自然就在这屋，张方也就不待着，这屋也没锁，他就出来了。出来此时老太太也急着去看这事儿怎么回事，出什么事儿了，也焦急，所以就离开家了。张方正想着，外边正乱，张方趁这机会到那屋，把这两件宝物正好也没收拾，因为着急，老两口子就没收拾这两件宝物，就放到那屋的这茶几之上。张方进了这屋，把这两件东西就揣进了这怀内，这回挂好了，把吕祖透风锥也挂上，这回可乐了，哈哈哈哈。这俩东西刚才我听得清清楚楚的，怎么使用怎么使用我全明白了。就这么的，张方也离开此地，带老太太去看这热闹，着急去找老头。回来之时，这两个东西是踪迹不见，放下老太太焦急，暂且不提。单说张方揣着混元胆，就这么的别着八宝弹簧枪，背着吕祖透风锥，这裤兜里还放着麦门弩，高高兴兴离开了这地方，离开绿柳庄，起身呢要回白家庄。一路上越想越美，这回谁比得了我？八十一门总门长的高徒并太岁张方身上有这么几件宝贝，我还是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的侄儿，我爹也是风流侠，到了重阳会上啪啪啪，我用混元胆再用八宝陀龙枪火一火闹一闹，把麦门弩再使出来，这些混蛋哪一个是我的对手？我杀了这些武林的败类，那我就扬名天下，光宗耀祖，何乐而不为呀、啊？走来走去啊，按正理，他真要回了白家庄，前去送信也就好了。没说这个张方是人来疯，没有稳当起儿，得了几件宝贝就找不着北了，又犯了原来的老毛病了。又走回了铁扇寺呀，他一抬头，我怎么又走回来了？这不铁扇寺吗？怎么我又回来了？张方不由得暗中叫苦。正在这时，就听得前面响起了脚步声，噔噔噔噔噔。张方心里害怕，凝身蹭上了墙了，在墙上一晃，又上了大殿的顶棚，从顶棚往下一看，好嘛，这大殿里的人就像开了锅一样，左一群右一伙，熙熙攘攘，这人也太多了。张方一看，心说得了，我在这儿猫一会儿吧，既然走错了又走回来了也没办法。过了能有两个时辰，殿内这才平静下来。咱不说别人啊，单表这人从之中一位，这个人长得不怎么样，大个儿，灰白的脸膛，小眼睛，大鼻子头，留着断梁胡，脑袋上戴着八块瓦的缎子帽，顶梁门嵌着一颗夜明珠，身穿马褂长袍，挽着白袖面，穿着打扮显得干净利落，手里头还端着个鼻烟壶，这鼻烟壶是碧绿色的，锃明刷亮，夺人的耳目。就见他往手里头抠了点鼻烟，然后用手指头捏着往鼻子里闻了闻。在场的人都骂张方，张方真不是个东西，张方真不是个东西，唯独他不骂。就听他说，我说诸位， 话可不能这么说，你们说张方不够个人，我看不一定，张方是好样的，咱们在座的谁也比不了。话一出口，众人一听就是一愣，心说张方这小子这么坏，怎么还有人说他好，还有人夸他。但是众人一看这个人，谁也没敢言语。慢说是在座的人，就是吉言吉词也得另眼看待。那位说这人怎么那么高呢？哎呦，他了不起啊，他是从海外来的，海外的洋鱼派的有个派主叫炼石补天赛女娲，叫孟三姑，此人正是孟三姑的徒弟，人送外号一生长笛镇九霄，姓八叫八德高。哎呀，他也是少派主的一位。八德高这一说话，谁敢跟着说话呀？得那个身份在那儿摆着。八德高接茬往下说：“诸位啊，我说张帆够个人物，不愧是佟林的狗腿子，是佟林的爪牙。你看人家来了之后，想干什么干什么，来下书不卑不亢，而且说的都有理，把人家押到罗斯岛，押到那地方绝湖洞，也让人家给跑了。你说这不是高人是什么？咱们江湖人都讲究是骡子是马能练出来，人家张方就是够条腿子。我不管你们怎么看，我是服了人家了，果然张方有点能耐。”众人一听都气坏了，这八德高怎么吃里扒外？但是没人敢反对。张方在顶棚上听着，这人挺识时务啊，看来也明白我，既然我身上揣着这么些宝贝，我就把道走错了就走错了，今天我张方要大显身威，大闹铁扇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9: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9: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8: 啊。
11: 电费翻倍的交，
12: 每年
13: 每
12: 年多少？
13: 六百就
12: 明明家里没有人，
1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5: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6: 消耗
15: 的
16: 家
15: 庭消耗的大量。
14: 要是全国有10%
17: 的
14: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2: 咦，那你是什么？
23: 我是光盘。
2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 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

0: 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来来来，
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3: 来，大家看，杨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5: 哇，浪漫！
6: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4: 臭美女！
7: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3: 好主意，
6: 好主意，好主意！
3: 刚刚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8: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9: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天侠义图中部第55回，书接前文。这巴德高当着众人之面夸病太岁张方，张方是个人来疯，没有稳当企业，谁一夸他东南西北都找不到了，美的鼻涕泡都出来，美坏了，心说这人了不起，跟我是朋友吗？当着众贼之面夸赞于我，哎呀，你是识时务的。越想越高兴，往前一探身，张方一琢磨，既然我把道走错了，没回到白家庄，我身上这么些东西，又是混元胆，又是八宝陀龙枪，又是卖门弩，我还怕你们群贼吗？我让你们知道知道我张方的厉害。想到这里，把混元胆就拔出来。再说这个7星9瓣混元胆，就类似于手榴弹，这一拉这玩意儿，咚嗒，可坏，这一炸杀伤力太大了。整个大殿乱作一团，就这一个扔下去，再看100多人都已重伤啊！大雄宝殿那匾都震落了，所有的窗户都变成了塞子呀！这么大的声音，这帮人岂能不惧啊？急言急辞，嗷一嗓子跳出好几丈开外，耳朵就听着嗡嗡山响的回音儿，整个大殿乱成一团了。急言急辞，脚尖儿

贬低，飞身行上了大殿顶，定睛观看，就见他们前头有个黑影一晃，机缘认出来了，阿弥陀佛，大胆大胆，定太岁张方，你想干什么？张方本来末头想跑，结果没等跑，刚窜到房下，让那几个罗汉僧各拿三节棍呲牙咧嘴，把他就给拦住了。张方一开始害怕，后来一琢磨，害怕什么？我三件宝贝专门收拾你们，既然有七星九瓣混元胆、八宝陀龙浆，我就擒在手中，就这么的稳稳心神，心说我亮一亮，把八宝这陀龙枪又叫弹簧枪就给转出来，举过头顶晃了一晃，我说你们想干什么？想死啊？刚才都死了那么多了，受伤的受伤，死的死，你们谁想死？今儿给我送你们上西天。张方越说越高兴，就这么的胸有成竹啊。再看张方此时这么一叫唤，这些人还真不敢向前。张方心说话，我左手握着弹簧枪，右手举着混元胆，我还揣着一物呢，就是我老师的震动之宝卖门弩，我怕你们怎么的，现在我心里有底儿了。就这么一震呼的时间，再看张方扭头就跑，跑出铁扇寺，急缘急死，不能让枪，让手底下30个和尚各晃兵刃在后边就追，追了能有10里地，张方站住了，心话不给你们一点厉害尝尝，你们不知道我的厉害，举起弹簧枪再一次对准前边的群贼，把眼一闭，我让你们找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扣动扳机，几声枪响，可要了命了，就这弹簧枪里108颗子弹，就是108颗子弹，几乎打出去30多颗，顿时死了30多人，乱成一片，后边的人不敢再追赶了。张方又把混元胆举起来掏出来，又往外炸，又炸死了20多人，剩下的人说什么也不敢往上闯，这回可乱了套了。张方一看群贼死的死，亡的亡，受伤的受伤，这回精神可来了头了。来了精神头之后，张方就跑啊，脚下加紧，心中着急，跑来跑去，跑去跑来，找不着白家庄，又把道路给跑错了，越跑山越高，越跑树林越密，心里越着急越坏了，心说话今儿晚上可倒了霉了，迷了路了，没有方向了，我身上也没有指南针，可要命了，我离不开帽山了，这可是最危险的地方，我回不去了，白家庄在哪呀？众位侠剑客在什么地方？回头一看，山头上火光闪闪，像4条火龙，人家能放吗？死的人归死的人，受伤的人进行包扎，然后急援急辞，派人继续追上来，请的那么些人也不能在那儿干坐着看热闹，也得跟着来。张方没办法，一哈腰继续往前跑，拼了命又跑出一城来，抬头一看，前面有个地方，

追兵即将赶到，张方一着急，我管能不能进去了啊，蹭蹦上了大墙，两腿又一飘跳到院里。张方定睛一看，这院里头全是树木，用鼻子一闻还有一股香气，闹了半天这里边是一座大花园，什么花都有啊，芍药、月季、牡丹的，被这夜风这一吹，花香扑鼻呀。病太岁张方站了一会儿，顺着一条小道往里紧走，正往前走着，抬头看呀，眼前闪出一片空地来，在蒙蒙的月光照射下，有一个少女正在月下练剑。这女孩子身穿彩莲衣，手拿一口大宝剑，光华夺目啊，正在练剑呢，入住住住住住住走行门迈过步，剑光闪闪呢、啊、呼呼的刮风啊。张方不敢细看，闪身躲到一棵树后，尽管这样，他也没有这姑娘眼睛锐利，这姑娘早就发现了张方。就见这姑娘收住宝剑，用右手点指，什么人？鬼头鬼脑的，呆，树后那是个谁？你给我出来，干什么如此？看你这模样，一定就不是好人，你快出来，要不然我饶你的命。这张方闻听吓得一缩脖子，心说好尖的眼睛啊，我也没说话，那也让你给发现了，看来我不离开这地方也不行了。想到这儿，张方就想离开，再看这姑娘往下一哈腰，蹭这一下就窜到张方的背后，上头一晃宝剑，下边就是一腿，正踹到张方小肚子上，张方扑通应声栽倒。再说这姑娘身后站着八个少女，这八个少女往上闯，把张方妈肩头拢二背，哪扣不紧，用脚蹬，用绒绳捆了个结结实实。张方就喊开，要我的命了，你们轻点儿，别捆得太狠，我怪疼的。我要想要你的命，当然是肯定的。现在我问问你，你究竟是谁？你不说实话，我就杀你。这姑娘说着，白宝剑就要下手。哎呀，张方心说话，我倒霉倒霉，真倒霉呀！这姑娘是好人是坏人，我也不清楚。到了现在，为了保命，我得说实话。姑娘，住手！我说实话，那你什么人？为什么探头索脑跑到我的驻地？你要干什么？我是好人呐，姑娘，大丈夫坐不更名，行不改姓。我爹爹乃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我师父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我那盟叔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创立了无极门，我乃是病太岁张方是也。哦，这姑娘闻听此言，噔噔噔倒退了几步，倒吸了一口冷气。张方他倒没听说过，说这几个人什么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尤其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倒听说过，这几个人都没见过。至于张方新出世也有点耳闻，但不是太大。这姑娘停身站住，我不管你是谁，半夜三更到了我这儿，你要干什么？张方不敢。

瞒呢？叭叭叭把以往经过如实的讲说了一遍，一个字儿也没撒谎。姑娘听完了大吃了一惊，哦，是这么回事儿。好，张芳，你国有胆量，你不愧是佟林手下的人，佟林手下的人个个都是人物，虽然你长得其貌不扬，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不过你颇有胆量，你一个人竟敢这大闹铁扇寺，可见你也是一股侠风啊，也是一种不怕死的精神，我对你这种精神不畏强权可亲可敬。姑娘想到这儿，冲着墙外一指，张芳，既然这样，咱们也算有缘，你从这个方向，我手指这个方向，速速逃命去吧。谢谢啦。张芳挺高兴，这时候有人把绑绳给他解开，解开之后张芳活动活动身体，身上不那么麻木了，刚想要按姑娘指这个方向逃走，可是此时后边的追兵已经来到，整个九凤山庄让人给包围了，四外喊声不绝呀，别叫张芳跑喽，抓张芳啊，抓张芳啊，他跑不了喽，看见他跳到这院喽，跳进了九凤山庄，快把他抓起来，张芳，你要在里边速速出来，别让我们费事，你快出来，跑不了喽。哟，张芳吓得魂飞天外，急忙向姑娘就问，姑娘，这可怎么办呢？我想走也走不了了。就见这姑娘柳眉倒竖，杏核眼圆翻，微微稳了稳心神，张芳，既来之则安之，你听我的安排，躲到树林之中，由我来对付他们，其他的事儿你先别管。多谢多谢，张芳心喘，今儿晚上全遇的都是贵人，这些人啊太好了，这姑娘长得这么漂亮，美若天仙，比嫦娥都好看。想到这儿，张芳心说话，她也这么慈悲这么善良，真不错，那我快躲起来吧。张芳就躲了起来。那么不说张芳，再说这姑娘，蹭飞身跳上大墙，往寺外一看，果然都是铁扇寺的人，领头的正是铁面伽蓝佛纪元，还有后边的祭慈，还在后边站了不少人，有年轻的，也有和尚，也有掌中握着大槊握着单刀的，什么人都有。此时这姑娘稳了稳心神，看罢多时，站到墙上，冲着吉元吉慈一施礼，我说两位当家的，两位前辈，你们银夜晚间怎么到了我这儿了？姑娘，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原来是你，原来是你，是我呀，请问您二位和众人要找谁呀？姑娘，实不相瞒，刚才跑进一个人来，但不知你看见没看见啊，跑来一个人，还我还真没看见，鸟飞还有个影，怎么我连个影子也没瞅着？是啊，既然如此，我们就得继续找。吉元吉慈说完了，众人呼啦朝全都散了，准备继续寻找。张芳这位病太岁在院里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说这个姑娘威力可不小啊，颇有能为啊，看样子跟吉元吉慈还挺

0: 熟悉，说了那么句话，人家就走了。张芳正在纳闷，这姑娘就回来冲着张芳一笑，我说你呀，也别躲着了，没事了，现在你可以放心的逃命了，谁也不能找你了。张芳多个心眼儿，我说姑娘，多谢您救命之恩，您的心是真善，我一辈子就记住您对我的恩德。人家是埋伏在寺外，我照样也出不去，在这儿待着有姑娘挡着，我要出去露了馅儿头，到时候对我不利，对您也极其不利。张芳想到这儿，赶紧深施一礼，姑娘，你可是大慈大悲的活菩萨，多谢你给我解的围，要没有你，我张芳必死无疑呀！你对我的恩德，我一辈子也不敢忘。不过，我想把一件事情弄得清楚，姑娘，能否实话告诉我？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尊姓大名啊？哦，姑娘扑哧一乐，哈哈，张芳，你的意思要问问本姑娘姓字名谁，你想知道知道。是啊，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我要不知道那不行啊。好吧，我就告诉你，江湖人称嫦娥在世九凤仙女，我姓夏呀，我叫夏盈盈。哟，张芳一听，脑袋一转，个一琢磨，怎么他也姓夏？我得打听明白。姑娘，哎，我跟您打听打听，铁扇寺后山住着一对老夫妻，那庄叫绿柳庄。那个老头，那个老者，外号叫妙手镇西洋，下云下九霄，我数个字说。还有个老太太，一个老人家叫燕氏婆婆沈三娘。请问这两位老人家世外的高人跟姑娘你有关系吗？你能跟我说什么？这姑娘一听又乐了，哈哈，少剑客，实不相瞒，你刚才说的这两位老者就是我的亲生父母。哎呦，张芳一听格外高兴，真没想到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少剑客，你难道说认识我的爹娘吗？可不是吗？实不相瞒，姑娘，我今天晚上才知道，才认识的，是这么回事情。把那黑衣的高人、蒙面人救他的经过，乃至他到了绿柳庄的经过，全都说了。姑娘，我张芳无以为报，您这份好心，还有您父母对我的救命之恩，将来我张芳要活着能出得了茂山铁扇寺，我一定报给雍亲王爷，早晚我要报给我那蒙叔同林，报给大家，我们这些老少英雄，包括雍亲王爷，必然带着重礼前来报恩。张芳说着鼻子一酸，还哭了。谢谢你全家人对我的救命深恩，我这辈子都不能忘。少侠客，不必激动，那么我们都是绿林人，自然管绿林之事，此地不可久留，快些逃命吧，不能再待着，要让机缘吉慈发现了，不单你活不了，我全家人也得受这累赘，是不是呢？快走吧，快走吧。张发把眼泪擦擦，多谢姑娘再救之恩，你们全家人都是好人，咱们后会有期。张芳说完了， 站起身形刚要走，就听有人大喝一声：张芳，你想往哪儿去呀？你走不了了，你给我站住，有一笔大账我要跟你算算，这笔账算不完你休想离开，你走不了了。哟，张芳闻听吓得一缩脖子，心中暗想：这声音好熟啊，我在哪儿听过这声音？回过头来仔细一看，就见灯光一闪，站着不少婆子老妈，还有丫鬟，还有俩仆人，手中也提着灯笼。再看在正中走出个老婆婆来，此人非是别人，正是燕氏婆婆沈三娘。沈三娘用龙头拐杖点着张芳：张芳，你恩将仇报，做出的好事儿，两件宝物，七星九瓣混元胆，八宝弹簧枪，都让你给拿走了。今天老奶奶我必然要找你算账。张芳一听，我可如何交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 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

0: 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与未燃，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任真侠义图中部第56回，书接前文。这个张芳啊，真有福报，遇上了一家好人。前者有老太太沈三娘相助，后者又在九凤庄遇上了夏莹莹。刚想离开，没想到老太太厌世婆婆沈三娘露了面儿。张芳吓得一缩脖子。为什么呢？虽然沈三娘把他救了，人家老夫妻谈话说到自家的2件宝物，7星9瓣混元胆和8宝弹簧枪，又叫8宝驼龙弹簧枪。怎么叫驼龙呢？这弹簧枪上面绣的跟龙一样，这枪形哎有那龙嘴形，所以就这么

又叫八宝驼龙弹簧枪，又叫八宝驼龙枪，这研究的太漂亮太美观了，可以说夏云、夏九霄和沈三娘一辈子就研究这一件事儿，是专家呀。人家家的宝物，而铁扇寺出了事儿，趁着老头起身赶奔铁扇寺，老太太相随去看看。这个时候张芳咱说趁这机会溜进屋中，把两件宝贝给偷走了，跟人家也没打招呼，来了个不辞而别。这件事儿怎么说，说出大天，张芳都是无理呀、啊。所以觉着理亏，脸一红，见着沈三娘往那儿一担着，就在这儿呆呆的发愣，傻眼了，不好意思再说话了。人家全家都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哪有我这么干事的，我脸皮有多厚，我有多缺德，现在我理屈词穷，我讲什么。所以当着人家老太太没话可说，脸也红了。这个时候再看此时啊，沈三娘点了点头啊，孩儿啊，看来这事儿不错了，你做的倒是不对，脸皮挺厚，没通过我就把我们家的东西偷跑了，还大闹铁扇寺，给我们老两口子全家人找不痛快，简直这事儿就不对，我非打死你不可。张芳一琢磨，干脆我来个实打实吧。张芳往这儿一跪，老人家，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不是个东西。这样，我先给您老人家磕三个响头，然后呢，我想拜您为干娘，您看行吧？收我这么个干儿子，也不能辱没您老人家。我再怎么不济，也是八十一门总门长的高徒啊。我这事儿做的有点缺德，缺德带冒烟，忘恩负义，没通过您，我把您家的宝贝盗了，又给您惹来大祸，没想到您的女儿又把我救了，说明我这人做的是好事儿，积缘积慈，做的都是恶事儿。既然您很生气我做的没理，我也理屈词穷，我也不再说什么，您想用龙头拐杖把我砸死，我悉听尊便。张芳说着往这儿一跪，把眼一闭，让老太太随便。老太太沈三娘面沉似水，停了很长一段时间，手里提着龙头拐杖就想伸手，但是后来一琢磨，算了，事已至此，也不能更改了。再看此时，老太太把脸一沉，张芳，我且问你，那两件宝物是你拿了吗？哎呀，我的老干娘，嘿嘿，是这么回事儿，那两件宝物不是我拿了，我实话跟您说，我偷了。当时我一高兴，我揣兜里，我想显摆显摆，所以我就用了。用了不要紧，要是里边还有东西，就把东西卢树的凤还给我。喂，我这台北不这个不这个的啊？喂，这出什么事儿了？张芳，你又干出什么事儿？老干娘，我就想显示我的能耐，让人家知道知道，我乃是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的高徒，所以我也恨透了机缘机词了，大显神威，我就用了一颗混元胆，结果我这一拽出来，炸死了30多人，然后呢？又用那弹簧枪

0: 死了不少人呢。结果我一路上又打又跑，又跑又打，我才跑到这儿来。现在没想到让您女儿把我给救了，我刚想走又碰上您老人家了。要杀便杀，吃肉张嘴吧。这事儿总而言之，我做的有点缺德，我有偷盗的行为。好啊，张芳啊，张芳，你真是个惹祸的精灵。我全家人前世欠你是怎么的，多次救你，你就这么报答我们，你个混账的东西，忘恩负义。我救了你的命，你不单不报恩，反而偷我们家的东西，你算什么少剑客？你怎么配当八十一门总门长的徒弟？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老太太这火上来，二话不说，抡起龙头拐杖，再奔张芳打来。这样下去，老太太也是真生气了，非把张芳打死不可。谁也没想到，叫这姑娘夏莹莹过来了。娘，娘，且慢，您先别打，我有下情回禀。丫头，他太可恶了，不杀他不足以平民愤，他是个什么东西，我非打死他不可。娘，您先稳稳心神，听我说说。我也不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替张芳求情。有道是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他拿您的宝贝也不算什么奇怪的事儿。您想一想，他身在虎口之中，生命没有保障，为了能保住自己的性命，所以才把咱们家的宝物给偷走。话又说回来，如果他向您交代，等着您回来把实话说了，您能给他吗？娘，这件事儿我认为情有可原，他做的也没有错，他拿这些东西也好，拿这些宝物也罢，无非是收拾机缘机词，机缘机词作恶多端。本来嘛，他的门人弟子做的就是坏事儿，而张芳这么做，收拾收拾他们，让他们能够有点警觉之心，警告他们也是对的。娘，这个事儿我觉着少剑客张芳没有错呀。哟，燕氏婆婆沈三娘一听，不由得心中奇怪，说：洋洋，你傻了是彪了，怎么的了？吃错药了？胳膊肘往外拐，脑袋缺弦，吊炮往里打呀？你为什么要袒护病太岁张芳？难道说啊？老太太突然眼前一亮，想起来了，老头夏九霄夏云跟我提过，不杀张芳的原因，那用了个稳军计，就是想把女儿嫁给张芳。那张芳长得个未老先衰，这样太丑了，说什么我也不能把女儿推到火坑。没想到我这女儿长这么漂亮，满身的能耐，竟然看好了张芳。那夏莹莹是怎么想的？缺心眼儿啊？还是脑袋里缺弦儿？还是糊涂吃错药了？不是，夏莹莹觉着张芳一个人敢进铁扇寺，浑身都是胆，而且所作所为是伸张正义之事，不怕死。可见在夏莹莹的心目中，张芳确实就是一个英雄，是一个好汉呢。哎呀，夏莹莹内心挑大指称赞，并没有以貌取人呢。张芳也没想到，老太太更想

心说话这个张芳长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我姑娘这是傻了，看上谁也不能看上他呀，为什么要袒护他，分明是动了心了。张芳在那儿跪着又说话，说老干妈，您看您的亲姑娘多么通情，多么达理，真叫人钦佩，是女中的巾帼，女中的豪杰，女中的丈夫，他又把我救了，这也是天意，老天认为我张芳没做坏事，吉缘吉慈，穷凶极恶，我就应该这么办。当然了，您女儿说的一点不假，我张芳要向您借，您肯定不能借给我，打死也不可能啊，我朝您要我就没有脸，因此我一着急也想大显神威，收拾收拾这些不是人的东西，我就把您家的宝物给偷走了。老人家，你也是菩萨的心肠，你也有正义之心，我偷这东西不做坏事，做防身之用，我没有办法，他们要杀我，我为保命，也为了铲除这些邪恶之徒，教训教训他们，我才给用了，现在用也用了，你要杀我，我二话没有。再看张芳把眼一闭，脑袋一低，二话不说，我命是你们救的，随便吧。哎呀，这可怎么办？此时再看老太太，实在没有办法，事已至此，不能有什么追究了。老太太此时这心里有特殊的想法，张芳，我要打死你，你心里不会怨恨我，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在我心目中还是我的老干妈，您随便。哗，在场的人都乐了，连夏莹莹都乐的是前仰后合，肚子都疼，老太太被气乐了。好好啊，张芳，你真是张不勺煮不烂，你的脸皮比鞋底子还厚三圈，既然这样算了吧，这事儿就这样了吧。张芳赶紧跪在地上，蹦蹦蹦一个劲儿的磕响头，多谢老干妈，多谢老人家，多谢老奶奶，也不知道叫什么好了。张芳此时站在一旁，老太太往左右看看，十分关切地说，张芳，到了现在事已至此，此地不可久留，快些逃命去吧，你做了这么些事儿，杀了那些人，虽然也该杀，他们也该死，但是机缘极慈，手段极其残忍，你又跟他们结了新仇，他们不会放过你的，张芳，新仇旧恨肯定得要你的命，赶紧走吧，趁着半夜三更赶紧离开此地。张芳一听人家一片至诚，但是往哪儿走啊，老人家您圣明，半夜三更我倒想跑，我往哪儿跑啊，这地方赶您说的人生地不熟，地形一点都不熟悉，万一我遭了毒手，老人家你不更得心疼我吗？干脆你叫我待一会儿就得了。老太太听这话皱着眉，有心把张芳留下，又觉着不像话，因为身边还守这么个大姑娘，多有不便，男女有别，万一让吉元吉慈他们知道了，我和老头子全家人都活不了，对我们是大大的不利。但是如果现在让张芳走，一旦露了线头，张芳也是性命难保，我们就白救他了，这可怎么办？燕氏婆婆沈三娘左右为难呢。

0: 那么女儿夏莹莹突然过来，娘啊，您也别着急，也别上火，我倒有个方法。洋洋，你有什么好主意快说吧。娘，不行的话我还是送他得的。话说回来了，不有那么句话吗？送佛送到西，救人救到底，我就再送他一程。洋洋啊，那太危险了，如果机缘机时两个凶僧发现了，你怎么答会？你怎么知会？你怎么去回答？娘，您放心吧，他要说得好咱也就好好说，他要不讲理我比他还不讲理，实在不行事情都闹大了，总而言之这纸里也包不住火，咱们就武力解决，能怎么的，鱼死网破。丫头啊丫头，你呀你呀还是毛嫩呢，机缘机时那是好惹的，请来多少高人呢，党羽甚多，都是给他玩命的亡命徒，还是武林的宗师和高手。慢说是丫头你，就是为娘和你爹也惧怕他们三分，也得让着，这事儿不好办了，太触头了。呀，瞧您说的，我们头顶上还得压个铁扇寺嘛，连大气儿也不敢出，连大话也不敢讲，都是人家有权力管着咱们嘛。哎呀，姑娘啊，你脾气挺倔的，你别忘了，这些年来咱们吃人家的，喝人家的，人家可待咱们不薄，人家真要论上理，咱们没理呀。好吧，爸爸爸，既然你愿意送张芳也可以，但是一定要多加的小心，千万不可惹是生非呀。我也不是小孩了，娘您就放心吧，我能惹事儿吗？少剑客，随我来。张芳心说，话难道我走了桃花运了？我察言观色能看出来，这姑娘长得跟天仙一样，满身的能耐，一身的武艺，真就看好我了。要不看好我，能这么对我吗？哎呀，我艳福不浅呐，老天有眼，我要真是走了时运外加桃花运，那得把我给乐坏了。张芳又美开了，鼻青泡也都鼓出来，心说这姑娘真行，我要有这么个媳妇儿，我这辈子也没白活。张芳想入非非，可是啊，不敢再想了。我是上三门的，要守正念，不能够有邪淫之心。虽然人家看上我了，可是我也不能得意忘形，还得有点人样。故此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能再表露了。再看姑娘，把宝剑带好，披上斗篷，收拾着应用之物都带好了，辞别母亲沈三娘，又跟母亲说了几句话，母亲叮咛再三，这姑娘有点不耐烦了，娘你也别絮叨了，我现在就走。跟张芳出了九凤山庄，奔西面就下去，两个人行走如飞，眨眼之间30里地。张芳抬头一看，眼前闪出一个山口，张芳这才辨出了方向。啊，原来靠着山口有一片树林。张芳心说，这不是，哎呀，茂山的这前面，对，他说对了，茂山的前面正是这地方。张芳心说话，前者那姓单的不就在这儿祖爷吗？此时两个人停身站住，张芳赶紧一抱拳，稳了稳心神，这仪表要平和，这失态的事儿他也不能干，赶紧来至近前。夏姑娘， 您呐真了不起，女中的豪杰，谢谢您护送我，救我性命。您到这儿了，就算把我帮到头了，请您留步，我可以自己走吗？姑娘一笑，既然这样，我再送你一程怎样？啊，不必了，不必了，姑娘请回，姑娘请回，您对我的大恩大德，我将永世难忘。张方一转身，可坏了，就见对面伏兵四起，哗，灯球火把，照炉白昼，山口此时已经被封住了。啊，夏莹莹和张芳不由得就是一愣啊。夏莹莹仔细观瞧，为首的正是铁面伽蓝佛纪元，再看后边的高人无数，周围全是铁扇寺的僧兵僧将。就听这纪元一阵的冷笑，哈哈哈哈，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阿弥陀佛，夏姑娘，这是怎么回事啊？祭慈在旁边也说话了，夏姑娘，你说说吧，这怎么回事啊？究竟要干什么呀？这个时候张芳也不敢说话呀，心说这回可倒了霉了。夏莹莹一看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你别看夏莹莹是个女子，可是是女中的豪侠，根本就不把这些邪恶之徒看在眼里，满身的武艺毫不畏惧。夏莹莹手握着宝剑，迈大步来至吉原吉慈的面前，两位当家的，你们说的这叫什么话？谁没有个朋友？我就告诉你们二位，我和病太岁张芳实不相瞒早就认识，他爹呀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和我爹是老朋友，数十年的关系，颇有交情。实话告诉你，敢作敢为，本女侠确实看不惯你们的所作所为，故此才把病太岁张芳护送到此。吉原吉慈一听，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夏姑娘，看来你私通张芳，你是不想活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买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0: 胤禛侠义图中部第57回，书接前文。单说这姑娘夏莹莹爱上了病太岁张芳，有时候爱情的魔力啊也是相当厉害。他和张芳没想到面前都是铁扇似的人，在吉元吉司的身后站着五个大个，这五个大个书中代言呢都是口外沙堰岭来的。那么这五个大个都谁呀？立地太岁夏庆，手持狼牙棒；火燎太岁刘超，手持紫金大棍；黑面太岁张扬，手持一把紫铜棍；玉面太岁高文，手持一条娃娃槊，拦住去路。在他们的身后还有一个小子叫九头神雕霍天书，他手中也是一根木头棒的，腰里头带着一种特殊的暗器五毒飞天弩。此人是海外派的，也是吉原吉司的好朋友。再往后看还有一声长笛震九霄把德高，把德高的身边有个大和尚，这就是万教寺的老方丈大慈大悲赛如来金光长老。再往后铁扇寺的罗汉僧能有好几百人，各拿刀枪棍棒，呲牙咧嘴，满脸的杀气。姑娘在这儿站着看得一清二楚，不慌不忙，赶紧一施礼：“二位，原来是你们。”“
5: 是我们。”“
0: 姑娘，刚才我们就认为张芳是你给救的，现在一点都不假呀。”“姑娘，你是真是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忘恩负义。我们兄弟俩对你爹你娘对你全家都是不错的，结果你竟然帮着病太岁张芳，现在你想走也走不了了，此时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姑娘，你真行啊，你说你怎么交代？”“
5: 哼。”
0: 夏莹莹一听，明知道自己无理，但现在也没办法。“
5: 好，
0: 好啊，事到了现在没什么可说的，你说你们谁上？”“立地太岁夏庆手持兵刃奔姑娘就来了，哇啦哇暴叫。姑娘一看他往旁一闪身，拽出一种特殊的暗器，这种暗器叫枣胡镖，一刀手吧一道寒光奔夏庆就来了。夏庆躲闪不及，姑娘出手如电，扑这一下子正扎到哽嗓咽喉，夏庆大叫一声死在当场。火燎太岁刘超一看晃手中兵刃哇哇暴叫奔姑娘就来了，简单接说19回合，让姑娘一招白蛇吐信正好扎入哽嗓，死在当场。剩下了张扬和这高文各晃兵刃方了呀，你上试下，把兵刃舞动开来，恨不得把姑娘是砸成馅饼。姑娘一不慌二不忙，打着打着也就10几个回合，再看姑娘又使一种暗器，这种暗器叫太阳神针，吧唧一针，正好不偏不倚扎到张扬的心脏之上， 张扬大叫一声，棍子落地，死在当场。高文一个没注意，让姑娘使了一招拦腰锁玉带，一宝剑啊，噗，二一天作五爷劈在当场。沙燕岭这几个寨主全死在了夏莹莹的手里呀。吉原吉司看得清清楚楚的，心说话，好啊好啊，这回可要了命了，嘿嘿，夏莹莹啊，你莫非真心造反不成？什么叫造反？你们做的事儿本来就脏心烂肺，我必须要护送张方，你们要识时务着，赶紧闪一条道，让姑奶奶和张芳离开此地，要不然今天你们一个也活不了。好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吃里扒外，你吃里扒外呀、啊！几个债主全都死在当场啊，跟你拼了！吉原吉司刚想伸手，这么个功夫，没想到此时真就来人了。谁呀、啊？正是燕氏婆婆沈三娘，领着丫鬟婆子四五十号赶到山口前。那位说，燕氏婆婆沈三娘在紧关节要的关头怎么来了？本来呀、啊，书中代言老太太同意姑娘夏莹莹护送张芳离开险境。姑娘走了以后，老太太回到屋里刚一坐下，就预感到十分不好，因此她又站起来，心说我好糊涂啊，我怎么能答应我女儿夏莹莹一个人送张芳呢？那吉原吉司生性狡诈，心狠手辣，最不好惹。如果他们布下天罗地网，不但张芳走不了，连我女儿夏莹莹也得惨遭毒手。老太太这个后悔劲儿就甭提了，我处事太不周了。就这么的，带领仆人正往前赶，前面正打得火热之时，沈三娘这才来到。吉原吉司，两位大师父，手下留情，老身到了。吉原吉司打量棚仔细看，正是燕氏婆婆沈三娘，还真得给面子，冲着僧兵们一挥手，哗，往左右一分，把这张芳和夏莹莹给露出来。两个人此时一看沈三娘来了，这时候脸蛋子都沉着，铁青铁青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沈三娘，我们兄弟俩正想找你问问，你来得太好了，我们想问问这怎么回事，为什么让你女儿夏莹莹护送病太岁张芳？你知不知道张芳是我们的仇人？老太太，你能不清楚吗？嗯，我把你们老两口子请来，我们请来为了什么？不就是对付同林张芳吗？他而且伤了我们不少人，难道你真不清楚吗？燕氏婆婆沈三娘听到这儿，假装糊里糊涂的，二位师父，您说的都是哪里话？我怎么听不懂？张芳跟你们是怎么回事？老身不得而知。不过我清楚的是，我们家老头子跟风流侠张鼎、张子美那可是好哥们儿、好朋友，他的孩子张芳来了，我们能不招待吗？张芳干了什么我们也不清楚，故此老身我派着女儿洋洋送他也是人之常情。二位师父，难道这事儿也

我虽无德无能，我们家人也没有什么有名气的人，能否把张芳就放了吧？呀，沈三娘，哈哈哈哈哈哈，你真是瞪眼胡说八道，把自己都抬出来，还来个无德无能。你装得挺像，瞪眼欺骗人呢。好吧，退一万步讲，就当你厌世婆婆沈三娘不知道此事。现在我们告诉你，病太岁张芳毁坏了我徒弟的五官，我的徒弟机灵鬼杨坤的耳朵让他给笑掉，害人害得不浅。后来张芳又跑到铁扇寺下书，故此做了不少事儿，拿两样东西血染铁扇寺，行凶炸死了好多人。现在你听明白了吧？你不要装糊涂，为了给死者报仇，给受伤者雪恨，就得把张芳您得交给我，交给我们随便处置。厌世婆婆沈三娘，你张嘴不知道，闭嘴不清楚，现在应该清楚了吧？我们把事儿说清楚了。二位当家的是这么回事儿啊？张芳小小年纪宠了这么大篓子，那宝贝从哪儿来的我们也不清楚，什么东西能炸死那么多人的啊？这老太太装相装的什么都不知道，越糊涂越好。你糊弄我，我糊弄你才好呢。沉思了片刻，用冲吉原吉慈说，二位当家的，我看这么办吧，即使是张芳怎么干，九月九重阳会那天你们再算账也不迟。今儿个呢，就把面子赏给老身，念在咱们两家的情分上，把病太岁张芳先放了，我们一定报答大师傅二师傅的大恩大德，看在我的薄面上能否如此啊？不行。哼，沈三娘，你也甭往下再说了，要这么替他说话，那你就是张芳的帮凶无疑，你就是同林同海川的走狗，连你女儿夏莹莹和你身后这帮人一个也不能放过，别说张芳走不了，你们插翅也难逃。老太太闻听脸沉下来，把眼珠一瞪，吉原吉慈，你们不怕风大扇了你们的舌头？怎么，连老身的女儿夏莹莹和我身后的丫鬟婆子也不放过？你们二人也不想一想，你们配是不配？要不是看着这些年你们对我老两口子对我家人不错，咱们有连山之好，你们又把我全家人养着又请来，老身我一怒之下早就打到铁扇寺兴师问罪了，把你们这些徒驴全都杀净，今天你还来吓唬我威胁我啊？来吧，既然如此，今儿个老身跟你们较量较量，我倒想看看你们用什么方法跟老身我算账。再看沈三娘，眼光放出了一种锐利的光芒，把长大的衣服闪掉，举龙头拐杖嗖往前一蹦就要伸手。张芳一瞅，心中暗喜，心说这老太太真凶啊，看来有决意在身，我看好吧，请好吧，这回没事了。张芳心中欢喜，仔细观瞧，再看沈三娘手中的龙头拐杖，以上是下，呼呼刮风啊，呜呜呜呜呜呜呜，大战吉原吉慈。吉原拽出十八节钢球鞭，这条鞭可厉害，一共十八节，都是大圆的铜球，这一个铜球能有1斤8两，十八个大铜球连在一起，

0: 山坝子上头还有个环子，可以用手攥着，要甩开这条边，那真是纵横四面，力挡八方。再看吉原，把手中的鞭子一晃，往空中一挥，呜呜呜呜呜呜呜，呼呼刮风就伸着手了。两个人打到了30多个回合，吉慈晃铁禅杖过来伸手，因为吉慈发现吉原赢不了，就这么加入战团，又打了20几个回合。沈三娘鼻麻鬓角，热汗直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从山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溜小跑跑下一个老头的，边跑边喊：“二位大师傅，不要动手，老伴儿，别打了，老夫在此啊！”嗯，张芳和夏莹莹甩脸一看，来者非别，正是妙手镇西洋，夏云夏九霄。原来夏九霄啊，在大雄宝殿的后院给他们装消息埋伏，这都是准备在9月9重阳会那天对付佟林佟海川。老头正在安装，一个小和尚噔噔噔噔噔跑进来：“老健康，您还干什么活呀？实不相瞒，您老伴儿和您姑娘夏莹莹跟两位大师傅在山口前打起来了，都拼了命了，你快去看看吧。”可把夏九霄给吓坏了。送信儿的叫静云和尚，静云和尚这一告诉，老头不敢怠慢，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什么大事儿，所以急匆匆向山口跑来。到了半山腰往前一看，果不其然，老伴儿正和两个和尚伸手，眼看老伴儿不敌，夏云夏九霄才大喊一声来至近前。沈三娘一看老头子来了，虚晃龙头拐杖，虚晃的一招，噌，跳出圈外。吉原吉慈把手中兵刃也收住，跳出圈外，长身形仔细观看。夏九霄一点不假，夏九霄来到老伴儿的面前，我说：“老婆子，这怎么回事？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交上手了？你傻了？”沈三娘闻听，把眼珠子一瞪：“呸！瞧你说这个热乎劲儿，谁是谁的自己人呢？眼前这帮人穷凶极恶，都是咱们的仇人。咱们被人家欺负到这种程度，你也不管，问也不问，咱们还是夫妻吗？你还念夫妻之情吗？还念妇女之义吗？嗯，你傻了。”老太太这一番话把夏九霄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自己的老伴说了些什么。“老伴，你把话说清楚。”“这我一点也不清楚，你讲的是什么？究竟什么原因你们伸了手了？”老太太说：“老头子，你听我把以往经过跟你讲一讲。”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沈三娘口若悬河，没隐瞒，把以往经过如实的讲说了一遍。夏云夏九霄一听啊，大吃了一惊，倒吸口冷气：“哎呀，我说你们傻了是表了，你们母女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病太岁张芳是咱的仇人，跟两位当家的咱们是朋友，你们母女怎么能吃里扒外做这种傻事儿？还不过去向两位师父赔礼认错，只有捉拿病太岁张芳，这是关键，才能解除这个误会。”啊啊！张芳闻听吓得脖子一缩，脑门子上直冒凉气， 心说这个该死的夏云夏九霄，本来你老伴儿、你女儿人都不错，为了救我舍死忘生，你跑这儿浇盆凉水呀、啊？你这老头真是正邪不分，善恶不明。他着急没有办法。再看老太太一听这话，把脑袋一拨了，说：“老头子，你甭往下讲，谁是谁非，你心里清楚，我心里也明白。”我问过你没，当时你说怨铁扇寺，怎么今儿个当众你又改了口了，翻了口供了？老头子，我明白你是惧怕吉缘吉慈啊，你怕，我们娘俩不怕，不管你怎么想，我也得帮着把张芳送出去，我们娘俩就得这么干。老头子，你要是不听，咱们这夫妻就拉倒了，夫妻之情断却，不行的话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各不相欠。嗯，咱们夫妻没感情了，分了手得了。这夏姑娘夏莹莹，柳叶弯眉倒竖，杏核眼圆翻也过来，爹，我娘说的太对，你就赶快帮我的忙，护送张芳出山，这才是关键，离开险境。老剑和夏云夏九霄实在有点受不了了，一看老伴儿沈三娘和女儿夏莹莹极力袒护病太岁张芳，实际上他心中大大的不悦，但又架不住老伴儿和女儿再三的请求，老头这心就活了。本来我就想把女儿嫁给病太岁张芳，要不然前者我也不能那么说，故意留张芳一命。其实这件事儿也不奇怪呀、啊，我从心里不赞成吉缘吉慈。别看吉缘吉慈花了大价钱把我们一家人养起来，尤其我也反对九月九摆重阳武林盛会，是非曲直，正邪善恶，我夏九霄也不是糊涂人，我心里最明白。既然是这样，吉缘吉慈我们也惹不起，现在想帮张芳走到这种地步，也只好先把俩人稳住。如果吉缘吉慈把我们放走还则罢了，如若不行，只有誓死一战。想到这儿，老头稳稳心神一乐，哈，吉缘吉慈二位大师父，我看这事儿这么办吧，我跟张子美、张鼎、风流侠确实是老朋友，他儿子来了，我又不能不照看，不求别的，只求二位高高手把病太岁张芳给放着，待九月九武林重阳盛会你们再算账，到那时我也不管，张芳到那时有什么困难我们也不帮忙，您看可以吗？呀，吉缘吉慈闻听此言，咬碎钢牙，哇哇爆叫：“乌呀呀呀呀呀呀，乌呀呀呀呀呀呀！”夏云夏九霄，夏九霄，吃里扒外，吃里扒外！看来你们一家人一个好东西也没有。既然如此，张芳走不了，你们一家人也休想活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9: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8: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9: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8: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7: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奇遇论边台，
4: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青春的力量正在这片土地上汇聚。我叫郝雪凡，2023年毕业后，怀着对乡村的热爱，投身到了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中，踏入了九台这块钟灵毓秀的土地，担任了龙家街道泉眼村的乡村振兴专干，
5: 开始了我与九台高质量发展共成长的旅程。在这一年里，我见证了蛋鸡产业从最初的年存栏30万余发展到如今年存栏80万余，十户建档立卡户的生活也从开始的一贫如洗到现在的富足安康。香瓜产业从最初30亩棚亩发展到如今100亩产业园区，牛奶香瓜的品牌也开始渐渐打响。让我最骄傲的是百姓们对我态度和情感上的变化。一年来，我通过带领百姓学习政策、申请补贴、解决各种急难愁盼中，把我们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在他们心里，我不再是那个刚毕业的孩子，而是一个会干事儿、敢干事儿、干成事儿的青年干部。
4: 九层之台，奇遇垒土。不仅我这样，街道还有28个和我一样的年轻人。我们化身百姓的服务员，征拆测量、矛盾调解、宅基地审批，百姓饮水供暖。村里的每个角落都是我们的主战场。不仅我们这样，九台区还有众多和我们一样的年轻人在服务和融入九台1234整体发展格局中，勇挑重担，主动担当，为九台县域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政部门近年来重点发力的方向。民政部推动在新修改的慈善法中，专门增加了鼓励发展社区慈善的条款。全国所有省份都已在不同层面出台了社区慈善相关文件，设立了数万个社区慈善专项基金，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五社联动机制。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就在这几天，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慈善捐赠已超过6.6亿元。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贾小九表示，
1: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慈善事业，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同时呢，我们还要加强慈善组织规范化建设，健全综合监管机制，着力维护慈善事业的公信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该决议指出呢，2018年研发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能够更加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的相对面积。
6: 该决议呢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美国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美国投下唯一反对票究竟是出于哪些考虑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7: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
8: ：“A map is indeed a technical tool, but is also
9: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还有一个经济层面的问题，它可以帮助更真实地展现非洲的财富和潜力。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7: 平面地图是由投影的方法来显示的，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

0: 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尽管最初是为了航海而设计，但莫卡托投影法在教育、媒体、数字和官方材料中仍然非常常见。联大决议指出，这些失真导致了非洲的象征性缩小，并使一种不平衡的世界观得以延续。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并给有关举措扣上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帽子。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指出，
1: 美方投反对票背后更现实的原因是，这种地图投影版本的变化带来一种视觉和心理上的落差。所以有媒体就认为，美国不是心疼领土真少了，而是不满西方在地图上的视觉优势被削掉了，伤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玻璃心。对于一向自视优越性的美国来说，自然是不买账的。
0: 在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的世界地图上，欧洲国家和美国一样也看起来变小了。但与美国的抵制不同，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宣布，法国计划在其世界地图中放弃使用莫卡托投影法，使法国政府与非洲联盟倡导的更广泛努力保持一致。除了美国投下反对票之外，还有六国投下了弃权票。这六国分别是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立陶宛、摩尔多瓦、塞尔维亚和乌克兰。乌克兰代表安德烈·梅利尼克解释说，在使用平等地球投影法的地图中，其争议领土被以一种不可接受的方式进行描绘。
2: Ukraine does not, in principle,
3: 乌克兰原则上并不反对该决议草案所解决的核心问题，但有关误读可能会打开潘多拉魔盒，实质上助长对世界政治地图的滥用与歪曲。
0: 地球并非完美的正球体，而是一个两极稍扁、赤道略谷的不规则球体。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每幅世界地图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这取决于制图者想反映什么，比如是想反映不同地区在地球上的形状，还是想反映它们的大小。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张家俊表示，
1: 第一呢，说明地图从来不仅仅是科学工具，也是认知工具。你像一个孩子，如果从小都看什么样的地图，印象当中也会凭大小来感觉哪个地方更重要。失真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几代人的这种世界观的认知。第二呢，说明包括非洲在内南方国家的诉求被多数国家接受，因此这不是单纯的制图问题，而反映了一种认知上的平等政治。第三呢，其实这次决议也没有要求一刀切，而只是鼓励在相对大小很重要的这个场景上要换地图的投影，说明各国在这个问题上是比较清醒的，不同用途就用不同地图，而不是只能用一种。第四，这次投票呢，164票赞成和1票反对的这样一个结果，也说明美国被孤立了。一句话，这件事看着是不大，但美国却如此在意，这恰恰充分说明地图之争本质上是谁有权定义世界是什么样的这样一个软斗争。多数国家选了更加真实的面积，而美国竭力维护这种旧的叙事，其中的人心向背不言而喻。
4: 晚高峰观军情。
5: 20年来 ,MQ-9 死神无人机定义了美国的无人机战争。但是随着低成本的无人机的出现以及大量部署，美国价格高昂的死神无人机在高烈度对抗中是否仍然具有作战价值，引发了讨论。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6: 伊朗近日称，美军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相关行动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1/4。但美国空军参谋长威尔斯巴赫仍称其为对伊朗作战中最有价值的参战平台。一边是高消耗，一边是高评价。对于这种反差，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认为，虽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出现了战损，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款无人机在对伊作战中失去了价值。
7: 首先它不存在飞行员的伤亡问题，这个对美国来说最为重要。其实如果说美军的有人战机被打下来了，被俘阵亡搜救，这个对美国来说政治上都是灾难。所以你用无人机虽然好像几千万没有了，但是避免了一些政治上的麻烦。第二个呢，现在看还没有平台能够替代死神完成这个任务。像高端战机可以去攻击一些地面的目标，但是你不能长时间的蹲守，侦察能力呢可能也比较弱。那你像导弹呢，只能是你让它打哪儿它才能打哪儿，它没有这种持续的搜索和识别能力。那现在呢有很多小型的无人机，但是呢它的航程啊、载荷呀、传感器档次都不够。第三呢，我们还要看效率比，不能只看到说啊损失了四分之一机队，但是呢它其实做的贡献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完成了大量的监视侦察任务，又打了很多的动态目标，换算下来可能对方的损失会远远的超过美军。
6: 邵永玲进一步指出，死神无人机在不同的作战环境中会发挥不同的价值。在此次对伊朗作战中，美军死神无人机出现战损，有无人机本身作战性能的问题，也与美军没能完全压制伊朗的防空系统有关系。
7: 如果是在低威胁弱防空的环境之下，其实用死神是非常值的，因为你对手没有像样的防空系统嘛，那死神长航时的优势呢就可以完全得到释放了，可以呢拿到大量的数据情报。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中等威胁，对方的防空系统呢被压制了，但是呢还没有被完全压制。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得要做好损失的预期了。其实伊朗呢就属于这种情况，但是呢，如果说在面对大国对抗的环境之下，那死神就完全没有意义了。总的来看哈，在伊朗这个方向，因为美军没有其他的平台可以替代死神，所以死神呢确实是即便有风险，它还得使用。再一个呢，我觉得也不能把死神被击落的这个锅呀完全让无人机来背。其实美军呢没有完全压制住伊朗的防空系统，让伊朗呢保留了一部分的防空武器，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6: 最近美国通用原子公司推出了野火无人机系统，这是一款新一代的中空长航时无人机，设计初衷需满足成本可控、规模可扩展、具备自主蜂群作战能力等要求。那么在可消耗无人机和高端长航时平台两条路线之间，野火是否会代替死神？死神无人机是否还有用武之地？对此，邵永玲认为，
7: 野火呢，它的定位就是可承受损耗的中空长航式无人机，而这个野火呢，因为便宜，所以它必须要在性能上呢做一些妥协。你像在一些比较危险的环境之下，你用野火肯定就更好一些。但是呢，如果在一些没有那么危险的环境，而且需要长时间的监视跟踪的环境之下，肯定死神会更适合一些。所以我觉得未来呢，美军他可能会区分呢使用的场景。从目前来看呢，美军呢他也对死神呢进行一些改造。一个呢就是美军呢正在给 MQ-9B 哈加装远程防区外弹药，它不用飞到目标的头顶，只是作为一个远程监视和武器投射的平台，不用像过去那样深入敌方的国土纵深。第二呢，也会让死神呢进行一个转型。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9: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北方大部地区将开启一轮降温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等地会陆续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不少地方会有4到6度的降温，局部地区会降温8到10度，并且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6到7级。八号下周二前后，北方很多地方的气温会创出立秋以后的新低，最高气温20度线会南压到陕西中部、到山西南部、到河北北部，再到内蒙古东部一线城市当中，比如说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银川、 7号到8号最高气温都会陆续的出现下半年以来首次降到20度以下的情况，最低气温呢也都下降明显，并且会大范围的创出新低。9号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大部最低气温普遍。

0: 不足10度，京津冀大部、河南、陕西一带的最低气温呢也只有15度上下。城市当中，比如说太原，10号最低气温就只有10度，北京10号最低气温也只有13度，秋凉感凸显，务必要做好保暖。未来7天，高温最持久的城市呢，还是在重庆，报了4天连续高温，不光白天暑热突出，最高气温37度左右，夜里的最低气温呢，也会在28、29度，仍然需要注意全天候的防暑降温。而成都呢，虽然没有到高温线，但是明后2天最高气温也有34度。好在8号开始，成都的气温会接连下滑，10号可能会降到25度以下，变得更加的清凉。降水方面，未来南方的降雨会进一步的减少减弱，但是江南、华南的不少地方之前降雨量显著偏多，土壤饱和，考虑到次生灾害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还是要继续的提高警惕，近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等容易发生危险的地带。好，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李明。
1: 嗯，感谢李可亮。
2: 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明天至7号对中国进行访问。
1: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明天在长沙继续进行。
3: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明天在广州闭幕。
1: 同样是明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将在天津闭幕。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比利时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北京时间明天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选手闫子仪将出战女子标枪项目。
1: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访问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求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3: 韩国总统李在明6号开始对法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

0: 之下，听微风吟唱吧，用光阴发新芽，亲爱的。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
2: 在这里，王毅、黎明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黄天卓、刘宇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八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是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升：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运维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

0: 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1: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2: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 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

0: 台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 50.3%、 50.7% 和 51.3%， 环比分别回升 0.4、 0.6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2: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3: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1: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4: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5: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7: 草案针对理赔难，现

0: 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1: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2: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3: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5: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4: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5: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6: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8: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 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9: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4: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10: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6: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3: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13: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到毁灭和消耗，是一人以来对美国战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12: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3: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夫和女婿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战争方案。俄罗斯副部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 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

0: 条件。2026年6月，普京会俄外交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举行会议。斯基称，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已，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有建设性、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1: 联合国大会四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向由非洲国家起草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政经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3: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2: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1: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4: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在刚刚闭幕的深空探测国际会议上，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立体组网开展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探索月球有望获得丰富的战略资源。首先是被称作工业维生素的稀土，据估算，仅风暴洋下就埋藏着200到400亿吨稀土资源，是地球储量的几百倍。其次，月球上还拥有大量核裂变燃料土和油，以及像铁、钛、镁、钙等各类储量可观的矿产资源。此外，月球上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氦三，储量是地球的百万倍。它不仅是核聚变的理想燃料，还是稳定超导量子比特的核心制冷剂。近期靠着历代嫦娥的探测数据，我国做出了最新的1:500万全月高精度地质图，第一次把月球正面背面的地质情况完整摸清。目前我国的关键资源探索有了突破性进展，嫦娥五号月壤首次揭示氦三以纳米气泡的形式锁在钛铁矿表面的玻璃层里，科研人员还在嫦娥五号样品里发现镁嫦娥石、是嫦娥石两种富稀土新矿物，进一步打开月球稀有资源的微观密码。嫦娥七号将直奔月球南极，实现搜寻月面水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杜伊斯堡中国节，当地时间4号下午，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杜伊斯堡市开幕。来自湖北省武汉市等地的艺术剧团进行文艺演出，受到德国各界好评。本次中国节为期3天，现场设立文化展台和互动区，呈现中国传统美食、传统文化、当代原创文艺等。加拿大前副总理约翰·曼利日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如果加拿大一味让步，就无法换来两国之间真正公平的贸易协定，因此加拿大选择强硬反击。他强调，美加关系不能成为加拿大的软肋。美国总统之所以对加拿大的反抗格外恼火，原因在于恃强凌弱者最不愿看到对手奋起反抗，他害怕加拿大会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此外，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美方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加方反而需要美国的论调。约翰·曼利则认为，在美加经贸博弈的背景下，加拿大拥有可以抗衡美方压力的现实筹码。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青海东北部、新疆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之声。
1: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原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北搭，刚刚好。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美国和伊朗战火重燃，三天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两轮互相袭击，特朗普威胁即将对伊朗进行终极打击，伊朗称将对敌人实施毁灭性打击。对于僵持状态下的美伊局势会如何发展，我们为您持续关注。另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和俄罗斯相继传出积极发展新型攻击型核潜艇的消息，美国计划将部分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划归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则要加速列装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当前形势下，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作战力量建设有何考量？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的，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9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同一天，俄总统普京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冲突的当事双方。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曹老师，当前俄乌在核心问题上的立场差距甚大，美国的分别斡旋能起到多大作用？
1: 因为这次啊，参加就是俄乌谈判的代表啊，一个是特使威特科夫，还一个是这个特朗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那他们在这个斡旋当中，一定是要贯彻特朗普总统的意见，而特朗普总统的意见呢，是让乌克兰拿土地换和平，就是俄罗斯现在占领的这些土地你也不要要了，就打到这儿为止，然后这个签署相应的协议。那这样的协议对乌克兰来说是很难接受的。那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特别注意到啊，特朗普总统又提出来说，欧洲的这些国家呀，你们应该赔付美国以前支援乌克兰的武器装备，因为他说呢，这些武器装备是美国出的钱，而这些钱比他自己就是特朗普现在打伊朗战争啊花的钱多多了，所以你们应该赔。这样的话呢，等于是又向这个欧洲施压。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呢，俄乌冲突现在很难止住，因为这个乌克兰他没办法接受这样条件，而俄罗斯呢，他也不会退让，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次斡旋呢，很有可能就是不可能，就是取得不了什么这样的成果。主持人，
0: 来关注再创历史新高的日本防务预算。日本防卫省本周宣布，在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

0: 申请房屋预算总额约8.89万亿日元。此外，由于日本可能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日本防卫省将许多项目列为不明确标示具体金额的事项要求，因此最终的防卫费金额还将进一步增加。张老师，这些不被明示的项目可能包括哪些内容？
1: 在日本政府近几年的这个预算申请当中呢，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词儿，就是事项要求。那么这些事项要求呢，仅列出一些政策或者具体的研发项目的名称，不明确标示申请的资金的这个具体的数量。那么这实际上呢，就是要为这个下一步到年底进一步向这个安保三文件正式出台，这个金额明确之后呢，给它进一步增加预算。相当于挂个号，做一个铺垫。你像今年它的一些事项要求呢，主要是聚焦，这个在主要集中在新型作战方式以及一些进攻性武器上。我觉得有几个项目呢值得关注。那么第一个就是它要发展潜射型的高超声速导弹。那么之前的说法呢是要在25式高超声速导弹的基础上去改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导弹呢个头也非常大，现有的潜艇肯定是装不下。那一方面呢，可能要对这个导弹进行改进，可能要进一步的小型化，或者在它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增加射程。另一方面呢，有可能要改装或者完全建造新的潜艇。这样的话，搭载这种高超声速导弹的潜艇相当于一艘弹道导弹潜艇。那么常规动力的也好，如果说未来发展核动力的也好，那么它具备一定的战略打击能力，这一点呢要值得关注。另外呢，它还在发展一些大型的这个无人潜艇。那么这些无人潜艇呢，和现在你像俄乌冲突中使用的无人潜艇有很大的差别。现在在俄乌冲突中的无人潜艇主要是自杀式的，比较简单，比较简陋。那么日本的搞的这个无人潜艇呢，可以用来进行反潜啊，包括配合它的有人潜艇啊，智能化程度更高啊，对它的威胁呢要远比现有的这些这个自杀式的无人潜艇更加大一些。
0: 我们把视线转向东南亚。根据印尼和意大利达成的协议，意大利海军退役航母加里波蒂号近日已经启程前往印尼，这意味着印尼即将成为东南亚第二个拥有航母的国家。这距离泰国成为首个拥有航母的东南亚国家已经过去近30年。目前印尼已建立训练设施，供海军飞行员和甲板人员熟悉航母飞行甲板的操作流程。曹老师，印尼将如何部署和使用这艘航母？
2: 我们首先要说呀，这艘航母啊是一艘小型航母，就排水量比较小，2万吨以下。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它是滑跃起飞的，就是短距起飞，垂直降落啊，这样的舰载机。那对于这个意大利来讲呢，这是小型的航母，对它使用呢已经不是很先进的东西，所以它淘汰掉。而且呢，它是以赠送的形式，我不要钱就赠送给你印度尼西亚了。那印度尼西亚如果把这艘航母接过来以后，当然是拥有了航母，但是你航母上的作战武器主要是舰载机。如果你要花钱买这种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飞机啊，就 AV-8B 啊或海曜啊，那这个价钱跟买航母的价格一样，你要再修航母，这个价格也很高。所以呢，它可能就是接受这艘航母以后呢，不作为一个起飞固定翼舰载机的航母使用，而是我把它作为起降直升机的直升机母舰来使用，或者呢，我把它加装上这个无人机，这样的话呢，成本就会降下来。所以它将来有了这样的小型航母以后呢，主要是用于巡航啊，因为印度尼西亚是千岛之国呀，还有一个呢就是救灾，再有一个呢就是兵力运输，那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发挥航母这种大型平台的作用，所以它可能不会再像意大利使用的方式去买或者是佩奇这样固定翼的舰载机作为一个海上的大型的平台争夺制海权争夺制空权这样去使用。主持人，
0: 最后呢，再来关注一笔军贸交易。以色列和希腊近期签署了价值30亿欧元的两国间最大军购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建设一套名为阿喀琉斯之盾的防空系统，旨在构建可防御飞机、无人机、火箭弹和弹道导弹的统一网格。张老师，以两国现有的技术储备来看，这套防空系统能否顺利建成，以色列和希腊密切防务关系的背后又有何考量呢？
1: 从技术角度来看，这套防空体系呢，建成理论这个难度不大，因为以色列向希腊提供的这个防空系统呢，主要都是现成的、现有的，比如说它的这个斯派德防空系统，包括它的大卫透视所以及它的这个。

0: 阿拉克防空导弹都是现有的。那么通过这三套防空系统呢，可以形成三个层次的防空反导网络的，将它的这个大卫投石所应该是最外层的，它的基本性能呢，相当于美国的艾格勒二到艾格勒三这个水平啊，具备一定的反导能力。然后这个其他的两型防空系统呢，主要是中近程的，这样呢可以形成多层的防空体系。那么这个防空体系呢，是现在这个以色列现成的。那么对于希腊来说呢，就是在以色列的帮助下给它集成一下，主要呢可能还是要把这个希腊现有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把它综合到这套体系当中，那么这个总体来说呢，我觉得难度还是不大的。现在希腊和以色列在防御方面相互靠近，我觉得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双方有共同的对手，就是土耳其。那么希腊和土耳其呢，既有历史的这个积怨，也有现实的矛盾，特别是在塞浦路斯问题啊，在领海领土的问题上有这个很大的这个矛盾，双方呢战斗机经常在爱琴海上空进行这个对峙，那么土耳其呢也和以色列有很大的矛盾，特别是在以色列发动在对加沙地带进行打击之后，那么双方矛盾非常突出，所以呢两国进行防务合作呢，有针对土耳其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意图。另外呢，从希腊的角度来看，他可以选择欧洲的，也可以选择美国的装备，但是呢他有可能被美国被欧洲卡脖子，但是他不担心以色列会卡他的脖子。而从以色列方面来看呢，通过和希腊进行军事合作呢，可以打破他的外交僵局。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一周国际热点军情带来的分析点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国和伊朗战火重燃，三天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两轮互相袭击，特朗普威胁即将对伊朗进行终极打击，伊朗称将对敌人实施毁灭性打击，处于僵持状态的美伊局势会进一步恶化升级吗？在开始今天的讨论前，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美伊本轮互袭的基本情况。
3: 当地时间8月30号夜间，美国突然对伊朗拉纳克岛上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方称，伊朗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弹。8月31号，伊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同一天，伊朗本土防空力量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9月1号，美军发动新一轮空袭行动，行动持续约6.5小时，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打击行动范围覆盖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南部区域，空袭波及平民婚礼现场，造成平民伤亡。此后两天，伊朗再次使用导弹与无人机打击美军驻约旦、科威特和阿联酋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做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截至目前，伊朗完成报复后，美军暂未发起新一轮公开空袭。不过，美国五角大楼明确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将持续。目前，美伊双方均拒绝在当下举行谈判，冲突仍存升级风险。
1: 曹老师，在您看来，美军时隔一个月突袭伊朗的原因仅仅是为了阻止伊朗布设水雷吗？还是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原因呢？
4: 因为停火以后啊，这个美国呢就对伊朗或者对世界散布，就是以前啊，我们这个过去跟这个伊朗进行了军事上的博弈，但是呢我们现在停火了，我不打他了，我是用这种毁灭性的封锁和毁灭性的对他的经济施压来对伊朗进行围堵，我同样能把伊朗给打垮。但是事实上呢，就是这种严厉的经济封锁和这种围堵呢，并没有使伊朗内乱或者是垮台，所以我觉得呢，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被这个美国所完全控制，那 这样的僵持就是使美国觉得不打不行，就是不用军事手段，这个伊朗他不垮，他还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还在给美国这个对着干。所以呢，打这个伊朗的军事行动，首先是测试一下，因为我们看到他开始打的时候，这个力度并不大。那么他打了伊朗的是火箭发射装置，所以我也是打了，而且这个火箭发射装置呢，它主要是为了布雷的，他认为是布雷的。我打你的火箭发射装置也没有重大的人员伤亡，所以呢，这个不会引起双方大规模的这种交战，也有测试的意思。所以我认为他是想通过这样的打击呢，测试一下能不能够把这个伊朗在前沿的一些部署给打掉。那么我美国呢，就是由此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一种军事上的测试和这种就是继续向伊朗经济和军事上的双方面的施压。
1: 嗯，确实哈，在上周美国宣布对伊朗采取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之后，有很多舆论都猜测，由于美军当前受困于关键弹药库存紧张、世界油价上涨以及美国国内中期选举在即的这种压力，美国可能不会再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但是美军这一次的军事突袭似乎又打破了这种猜想，所以在张老师看来，你也认为美军在对伊朗问题的这种处理上，或者说在战术上，是不是也出现了新的调整？
0: 其实上周呢，我们在这里做节目的时候就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就说，美伊之间呢发生有限的冲突、交替升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双方呢当时包括现在，争夺的焦点仍然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双方呢都在这里高度的对立，然后都在试探对方，都在对对方进行压迫，就难免有这种擦枪走火，难免发生这样的冲突的可能性。所以呢，我们看到，美军上周呢开始对伊朗的这个一些目标展开打击，然后呢，伊朗又对美国的一些目标进行反击，那么来来回回的这样有这种交替升级的这个迹象。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美国方面的战术呢，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从他的选择的武器上来看，仍然是啊和之前打击伊朗相同的武器，主要是他的航母打击群。我们通过美国公开的一些画面来看，还是通过他的舰载战斗机啊，搭载一些弹药，然后呢，在己方的电战飞机的配合下，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特别是还是以防区外发射导弹为主，有可能还使用了一些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按照这个美军的说法，这个规模相对而言是有限的，打击了伊朗的60个目标左右，这是在使用的武器上。那么在目标的选择上呢，仍然是以伊朗的这个像雷达呀，这个一些导弹的发射装置啊，一些这个相关的补给装置、补给系统也有关，特别是打击伊朗的相关的雷达。因为如果把伊朗的沿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雷达打掉了，那么它很难探测到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商船。因为现在呢，很多商船是关闭它的应答装置，关闭它的 AIS 系统，然后就是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呢，如果想探测到这些油船的话，就必须依靠雷达，但是雷达一开启的话，就容易暴露自己的位置。那么美军呢，往往重点打击这些雷达，包括来打击它的一些可能布雷的一些体系，重点呢是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
1: 所以这是不是也是美国选择打击拉拉克岛的原因？因为我们也知道拉拉克岛的位置非常的特殊，它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咽喉的这样的一个地带。曹老师，
4: 因为拉拉克岛啊，它在伊朗而言，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第一道防线，或者第一个支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当美国打拉拉克岛的时候呢，它首先是打掉就是伊朗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上的最前沿的这个支点，我先把你支点打掉，然后我再逐步的往里扩，起码你这个支点如果放在这儿呢，对这个过往的船只的威胁太大了，那我美国不好护航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打的是他的火箭弹发射装置，或者是说这些火箭装置呢是要布射水雷的。那我打这些装置，本身岛上人就比较少，不会涉及到很多的平民，那这样的话造成的损害小，伊朗对他的报复相应的也就低一些，这样的话呢不会产生更大规模的对美国的报复。那么第三点呢，美国也在测试，就是我把你的一线的这几个支点给打掉以后，哎，你还能不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了？比如说你布不了雷了，或者你不能从这儿发射导弹了、无人机了，那我不就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了吗？我也进行这样的一种尝试。所以呢，美国就拿这个拉拉克岛呢，就 开刀了，但是伊朗马上也反击了，后来

0: 刚才也谈到了，实际上他还把人家的这个婚礼现场也炸了，所以就一下就引发了，也许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更大规模的这种交火。那既然伊朗的平民被炸了、被打了，那他下一步可能就要进行更大规模的这种反击啊。但是他首先打拉拉克岛的时候，他不是这样设计的，他主要还是想把他一线的牙齿拔掉之后呢，保证霍尔木兹海峡被美国所控制。
1: 嗯，同时美国也在控制他的打击规模，也是试探伊朗的反应啊。那么在今年六月美伊签订这个停战谅解备忘录之后呢，美伊双方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进行了多次的军事摩擦。我们从前几次来看哈，从表象上来看，似乎都是伊朗先动手在前，而美国在打击在后。但是这一次美军似乎是采取了一种先发制人的打击模式。那张老师，您认为美军此举对外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2: 我就释放了美国要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决心的信号。
1: 嗯，
2: 因为现在呢，美国对伊朗的一个策略呢，是首先要进行这个海上的封锁，海上封锁呢加它的经济制裁。因为现在伊朗对外贸易呢也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那么在战前呢，有美方的这个智库统计，这个伊朗大约有90%的货物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进行运输进行贸易，对外贸易。所以呢，如果说把霍尔木兹海峡给它这个单向封锁了，那么这个伊朗的对外贸易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就很难去出口它的这个石油，然后换取外汇。这样的话，你像按照美国单方面的说法，七月份到现在呢，美国是一直封锁单向封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么伊朗呢，无法通过这个海峡对外进行货物的输出，包括也无法通过这里呢进口一些物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想通过这种封锁呢，这个削弱伊朗的内部的经济，试图呢在这种情况下要在伊朗内部制造一些混乱，这是他的一个总体的策略。要想实现这样的一个策略，就要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那么要想控制呢，那个美国就是当然一方面它有航母打击群，两个航母打击群常态化部署在这个阿拉伯海，然后还有两个这个两栖戒备群也在这里，通过战机包括一些特种部队去拦截啊，包括去这个去无线电警告一些和伊朗有关的船只，迫使这些船只呢无法出入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要这个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因为他现在呢，这个美国，是在这个阿曼的靠近阿曼的这个区域组织了一个航线，让一些商船呢关闭它的 AIS 系统，关闭英达系统，从这里通过。按照美国媒体最新的这个单方面的说法吧，是上周最多的一天有1800，大约相当于1800万这个桶油通过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而在这个战争爆发之前呢，这里的通过量大概是2000万桶原油，所以他按他的统计呢，当然是可能是最高的那天已经接近战前了。那么这样的话，如果伊朗对这个商船构成了威胁呢，会破坏美国组织的这个商船，所以他一定要对伊朗的相关的这种控制海峡的能力，相关的布雷这些布雷系统，包括他的一些无人机一些导弹进行打击，剥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1: 那么在美伊发起本轮军事打击之后我们也看到伊朗很快就实施了报复，分别是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约旦、科威特以及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并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曹老师，观察近期美伊军事打击的行动我们会发现双方鲜少出现直接交火的这种情况，伊朗采取的报复手段呢，也多为打击美军驻中东的基地，而不是美军的一线部队，这体现出伊朗怎样的战略和战术？
0: 因为美国呀，他打击伊朗的时候，他怕人员的伤亡，所以他用的是无人机或者是导弹，就是非接触。那这样的话呢，伊朗要只能是拦截导弹、拦截无人机，所以这个他没法跟美国的这个军队的这些人员当面的交火。那反过来说，那你打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呢，或者你打美国的这些战机啊，他这个离得很远，比如航母还有像他的航母编队的水面舰艇太远了，伊朗又没这种能力就是对这个美国的这些作战平台进行打击，所以他就没有发生这种直接交火的情况。但是既然伊朗挨了打，不管是打了这个拉拉克岛还是其他的一些目标。

0: 人员的伤亡，这个也不会使美国和伊朗的这种战争进一步的升级。因此我们注意到双方在这次的交火中吧，还都是有意识的在控制啊，就是战争的这个烈度，没有发生这种短兵相接的啊这种交火。但是呢，现在也不排除由于你来我往的这种打击，可能哎就是使战争不断的这种升级。
1: 也就是说通过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固定资产，也能起到削弱美军在中东部署的这种能力啊。那么对于伊朗的强硬打击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是一再出现反复。他先是威胁说，针对伊朗的终极打击正在蓄势待发，一旦其降临，伊朗将所剩无几。第二天呢，他又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四号特朗普又宣称可能很快会袭击伊朗的藁山核设施，但随后迅速转变话锋，说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没什么大不了。张老师，您如何来评价特朗普的这种态度的反复？
2: 实际上呢，特朗普总统呢态度反复应该说是一个正常现象。他在之前各种问题上频繁表态，频繁出现这种反复横跳。那么在这个伊朗问题上呢，他一会儿啊，当他需要威胁恐吓伊朗的时候，他就会说啊，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甚至之前还要威胁，这个要把伊朗文明消灭。那么到了快出手的时候呢，他又临时的临阵的退缩。那么他在回应一些这个在威慑这个伊朗的时候呢，有人认为这是不是战争？那可能在回应具体的问题的时候，他又说这不是战争。那么这是为了呢规避国会对他的监督，因为如果说这是对伊朗发起了新的战争，那么理论上呢应该得到这个国会的批准。那么他为了规避这种需要规避这种限制吧，那么他就说哎，这不是战争，这是冲突。所以这个我们也看到特朗普在这个伊朗的问题上，他的表态是频繁的发生变化。我觉得目前来看呢，美国对伊朗这种作战这种打击大幅度升级的可能性仍然是很小的。那么之前呢，他也曾经多次威胁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但是呢我们看到都是在最后时刻取消了，因为很多他的这个幕僚包括军方都是反对大规模升级战争的。因为首先呢这样会导致战争资源过度的消耗前段时间我们频繁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这个美军的弹药这消耗过度弹药库存不足了。而且呢现在美国这个军方还在调查这个事儿，看是谁这个把这个秘密透露出来的，还对相关的人员进行这个测谎，说明这个美军弹药不足那不仅仅是媒体的炒作，是确有其事啊。另外一点，我们包括看到前段时间美国的航母这个在泰国靠港的时候，可以看到航母锈迹斑斑，那有评论认为这是航母好像是从地狱返回一样，这说明美国的航母啊包括其他的战争资源消耗过度，疲于奔命，那么投入到新的大规模的冲突中呢，会对它战争资源呢有过度的消耗。其次呢，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美国也面临这个中期选举，那么中期选举呢，如果说再进一步，这个提高它打击的规模、打击的烈度，那么必然会加剧白宫和国会的，特别是这个民主党之间的这种这种矛盾。那么特别是增大打击规模之后呢，会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那么舆论呢，现在又对特朗普是极为不利。那么如果说他增大打击规模之后，延长时间之后，那么对他下一步的中期选举也是不利的。第三呢，如果他进行大幅度的升级，或者说对核设施进行终极打击，它并不能立刻解决当下的问题，就是解决霍尔木斯海峡控制的问题。如果因为现在伊朗呢采取的这个战术很灵活，美国对它进行大规模打击的时候，它可能虽然也有反击，但是呢它肯定要保护自己的保存自己的实力。美国的这个大规模打击停之后呢，它会又立刻恢复它的这个导弹无人机力量，然后呢对海峡目标进行打击，继续对这个削弱美国对海峡的控制。而且呢，你大规模打击之后，如果说你立刻撤离这个中东地区，那么霍尔木斯海峡呢仍然会在伊朗的控制之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与其这样，既然他现在采取了这种封锁加制裁的措施，那么他与其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不如把他的这个海军力量也好，其他力量也好，这个较长时间的部署在

0: 中东地区对伊朗进行封锁，这样呢可能会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可能更有利于他长期的作战。
1: 嗯，张老师，其实您刚才分析了美国当前的现状，包括他不得已做出的选择，但是我们这两天也看到一条消息哈，来自以色列，他说这个是9月3号的时候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的一场这个活动的时候说，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并且说这个目标是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那么您如何来解读以色列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的一个表态？
0: 现在以色列呢也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因为以色列呢马上也要进行它的中期选举。那它这个中期选举呢和美国国会的这个中期选举还虽然都叫中期选举，但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这决定着下一届以色列由谁来执政，由哪个执政党或者执政联盟来执政。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对于这个内塔尼亚胡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他这个下一届不能由他执政，因为他现在也是这个官司缠身，受到了很多指控，那么如果他失去了总理这个位置，那就很难利用他的这个政治资源去干预司法。那么下一步呢，他有可能有这个被定罪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呢，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他目前他首先要考虑的是下一步在竞选中如何获胜，如何争取选民，如何争取右翼势力对他的支持。所以呢，他做出这样一个表态，首先我觉得他是要说给这个右翼联盟来说的听的，要争取右翼联盟对他的一个支持。但是现在呢，同时他说这个现在这个伊朗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时期，也是为了表示他之前联合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取得了成效，这是他的成果。但是我觉得下一步伊朗这个以色列单独对伊朗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仍然是偏小的，因为这样呢不确定性仍然非常大。如果说如果说这个伊朗对以色列继续发动大规模的反击，那么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因为现在呢美国的这个反导拦截弹也不够，那以色列的也不是很多，那么这样的话对以色列造成很大的损失，也不利于下一步内塔尼亚胡的选情。
1: 好的，我们再回到美国方面啊，最近呢多名美军高级官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是发出了警告，说如果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力将难以为继，还会削弱美军全球行动能力，甚至将影响美国本土防卫。此外呢，特朗普的高级幕僚也正在努力阻止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来升级美伊战事。但据知情人士透露说，白宫官员考虑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再加大军事这个投入的力度。曹老师，所以结合当前的局势来判断，您认为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会如何进行？
2: 因为我们看到啊，就目前而言呢，这个美国实际上对这个伊朗的打击呢，它是降低了原来的军事目标，因为原来它是要颠覆伊朗的政权呢，而现在它是要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那么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呢，就产生在就是现在美国和伊朗都没有办法完全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制海权，双方都在封堵，所以现在是美国要求的船只它不能安全的过，那伊朗现在要进的这些货物呢也没法安全的过，所以是双方在封着霍尔木兹海峡而没有掌控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现在就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呢，从美国的情况看呢，他是边打边谈或打打谈谈，因为几次打完之后，他们和伊朗签的谅解备忘录，但是美国又撕毁了谅解备忘录又打，那么现在呢，打了之后呢，伊朗就还击。其实我们也看到也有就是中间的其他国家愿意进行斡旋。那么我们看，就是咱们中国有句话叫解铃还需系铃人，那么现在既然是美国对伊朗主动发动的进攻，那么现在就是你如果想结束这场战争，就是博弈你现在是打不赢，如果谈判现在跟伊朗谈不拢啊，双方没办法谈，那撤的话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也撤不走啊，很不体面呢，那怎么办呢？从目前的看，这个伊朗不会做退让，他要求美国赔偿，要求就是伊朗将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要求美国不再对他进行发动战争，那这些美国又无法接受，所以在未来的时候可能美国和伊朗还要进行这种边打边谈的博弈。那么如果说就美国目前的这种军事能力啊，即使是说他中期选举以后加大 军事行动的力度，但是它的弹药、它的军力、它的能力啊、它的布局、全球的布局，比如说俄乌战争能不能够结束，这都会影响到未来的军事发展。所以我们说，它可能能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不会体面的退场。
1: 美国是否能体面的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还需要打一个大的问号。关于美伊局势的发展呢，我们在今后的节目当中还会持续为您关注。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读。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水下作战力量建设的话题，欢迎您的继续关注。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俄罗斯等大国水下力量的建设的博弈。近期呢，美国和俄罗斯相继传出积极发展新型攻击型核潜艇的消息。美国计划将部分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划归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则要加速列装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当前形势下，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水下作战力量建设有何考量？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认识一下。
7: 美国海军部日前发布公告称，已将19艘加装弗吉尼亚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重新归类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以正式扩充其常规打击职能。首艘完成类别重划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将于2029财年交付，其余同型潜艇将在2038财年前陆续入列。此前，美国海军售出总值约766亿美元的多项合同，相关资金将用于建造5艘哥伦比亚级第二批次弹道导弹核潜艇，9艘配备弗吉尼亚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巡航导弹核潜艇。在美国推进核潜艇项目的同时，据俄罗斯新消息报网站报道，俄罗斯白蜡树 M 级核潜艇的首艇喀山号已投入战斗值班。2026年，另一艘同型号核潜艇乌里扬诺夫斯克号也已下水。该级潜艇搭载了口径锆玛瑙巡航导弹和锆石高超声速巡航导弹。俄军事专家叶谢宁表示，白蜡树 M 不仅让对手心生敬畏，更引发了本能恐惧。隐蔽性、自持力和高超声速武器的结合，使其对任何敌方水面舰队都构成严重威胁。俄军事分析师卡什卡罗夫更是将这款潜艇称为航母杀手。
1: 按照美国媒体最新的报道啊，美国海军计划将多艘加装弗吉尼亚有效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归类为巡航导弹核潜艇。张老师，我们知道核潜艇主要分为攻击型核潜艇、弹道导弹核潜艇还有巡航导弹核潜艇等等啊，那么这三种核潜艇是以什么为依据来划分的呢？
0: 那么这个划分的方式呢，是美国海军的划分方式，其他国家呢未必完全按照它这个来划分，但是总体上来说呢，核潜艇大致可以分为这三类。你像这个弹道导弹核潜艇，那么主要它就是主要的作战武器就是可以搭载潜射的弹道导弹， 那比如说美国的这个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俄罗斯的北风之神级，这都属于啊弹道导弹核潜艇。它的当然它也可以搭载鱼雷，也有鱼雷管、鱼雷发射管，但是主要的作战武器还是进行这个还是发射啊这种潜射的弹道导弹。那么巡航导弹核潜艇当然它的主要作战武器还是巡航导弹。你像美国在俄亥俄级弹道导

0: 弹的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基础上，那给它改装了四艘，在这个潜艇的基础上改装了四艘潜艇，然后呢，把它之前的可以发射的这个三叉戟二第五这样的潜射弹道导弹给它移除，然后呢，在原有的发射管上给它改装一个大的这个发射管呢，可以安装四个小的发射管，可以七个小的发射管，可以这个相当于它一艘核潜艇呢，可以搭载154枚战斧巡航导弹。那么美国就把这样的核潜艇叫做俄亥俄级巡航导弹核潜艇。实际上发展巡航导弹核潜艇，按照美国的这个标准呢，最早还是俄罗斯啊，俄罗斯你像奥斯卡级啊，这都是属于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的这个苏联，包括苏联的这样的巡航导弹核潜艇呢，可以搭载对陆打击的巡航导弹，也可以搭载反舰的巡航导弹。那么这个攻击型核潜艇呢，它主要的武器还是这个鱼雷，当然也有一部分攻击型核潜艇呢搭载少量的巡航导弹。按照美国海军的定义呢，攻击型核潜艇就是用来寻找并且摧毁对方潜艇和水面舰艇的这样的核潜艇，然后呢，它可以通过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和搭载的特种作战部队向岸上投射力量，然后可以执行情报监视和侦察任务，支援它的战斗群作战，然后呢，并参与水雷战，可以布雷啊，然后呢，可以这个执行这样的一个水任务。那么像这个弗吉尼亚级，之前的弗吉尼亚级，实际上也搭载战斧巡航导弹。那么像它的布洛克一、布洛克二，主要啊通过这样的一个有效模块呢，可以搭载12枚。战斧巡航导弹，但是到了下一步规划的 Block 5 Block 6在这个基础上呢又增加了28枚，让它的巡航导弹达到了40枚，所以呢它的巡航导弹的数量增大了，它就把这个名字改为这个弗吉尼亚级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了。
1: 嗯，所以总的来说可以根据就是核潜艇执行的任务包括搭载的武器不同来划分。那么曹老师，美军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啊是美军前沿威慑远洋监视与快速打击的核心平台，那么加装了弗吉尼亚载荷模块之后，它的性能跟此前相比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2: 因为它加装了这种就是模块化这种模块包以后呢，可以说它就多功能了。因为过去啊，这个像攻击型的核潜艇主要搭载的是重型鱼雷，主要是对潜艇和水面舰艇进行攻击，而现在呢它加了这个模块包或者是说这种载荷以后呢，就不但可以用鱼雷发射管来发射鱼雷，还可以用这种就是垂发的这种导弹发射管呢来发射导弹，比如说像战斧巡航导弹呢，或者其他的一些新型导弹呢，甚至是无人机，还有就是外挂呀，就是舱来进行这种挖人特种作战部队的。这样的话呢就使它的这种攻击性的核潜艇呢多功能，那这个呢是它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一艘艇可以执行不同的这种军事上的任务。再有一点呢，就是那既然美国要把它改成一种多功能的艇，而且呢还要让它搭载战斧巡航导弹，这一下就比原来的这个就是改装的巡航导弹核潜艇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如说它原来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呢，是刚才张老师介绍的，是从俄亥俄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上改装的。那个战略导弹核潜艇它有24个发射管，每个发射管都可以发射三叉戟第五这样的战略导弹，那它的直径有2米多。而战斧巡航导弹呢，它一个坑就是原来俄亥俄的战略导弹可以放4枚战斧，这样的话呢它24个坑里边就不是24枚导弹了，而是乘四了，所以它就成了美国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它不搭载战略导弹，全搭载的是这种巡航导弹，所以它改装了4艘，就是从俄亥俄的，所以它是改装成的巡航导弹。那我现在不要专门再建造这样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我就是既前面可以发射鱼雷，这个还有垂直的发射管呢，我来发射像战斧巡航导弹，我就多功能了。所以如果我的这种战斧巡航导弹加载的多，那我就可以说我就是一种巡航导弹的核潜艇。所以由于它是以这种战斧巡航导弹为主要的打击武器，比如说打击地面的目标，打击水上的目标，那么它的这种主要的战力不是为了在对水面舰艇了，而是对陆地进行攻击，那它就有意识的把它进行这种改变。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它增加这种战斧巡航导弹呢，把它划

0: 归为就是巡航导弹核潜艇。
1: 随着任务的拓展而改变了它的称呼。那么美国海军啊，一直对于俄罗斯海军最先进的攻击型核潜艇保持着高度关注，也就是俄罗斯的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它也被长期看作是美俄战略平衡的重要砝码之一，对标的呢就是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了。那么张老师，美俄这两型核潜艇从性能上看各有哪些特点呢？
2: 你像俄罗斯的这个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呢，也把它叫这个亚森 M 级核潜艇，工程编号呢是885M。像美国呢，把它叫这个斯德文斯克级核潜艇。那么这个潜艇呢，是在白蜡树基础上研制的。白蜡树呢，实际上最早呢是在这个苏联时代就开始设计，然后到俄罗斯时代呢就开始建造，但是由于资金问题，一直到了2013年左右才服役。那么白蜡树 M 呢，是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这个潜艇呢，首先它的静音效果非常好，按照美国的说法呢，它的这个之前的前身白蜡树级，也就是最早的那首艘舰还不是 M 级啊，在2018年曾经进入到大西洋，当时的北约的反潜力量尝试了几周都没有探测到这艘潜艇。那么白蜡树 M 级，那么它的隐身性能、静音效果会更好，那么基本上是和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是相当的。另外呢，它的航速也挺快，最大航速可以达到35节。你像一般的柴电潜艇，也就20节左右。而且呢，它的静音的，我们叫这个战术航速，静音的最高航速、巡航航速可以达到20节左右。这个速度基本上和海狼级是差不多的，速度是比较快。另外呢，它的搭载的一个导弹比较多啊，它有8个发射模块。那么8个发射模块，如果搭载口径巡航导弹，一个模块可以搭载5枚；如果搭载这个锆玛瑙或者搭载锆石，那么一个发射模块呢可以搭载4枚，这样的话它可以搭载32枚到40枚巡航导弹啊，或者说反舰导弹，这样整体的打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总体，我觉得总体的战斗力和美国的这个弗吉尼亚级是相当的，它搭载的导弹数量应该是更多一些，而且呢可以搭载高超声导弹。
1: 那么据报道啊，俄罗斯可发射波塞冬和鱼雷的哈巴罗夫斯克号核潜艇呢，最近也是第一次啊进行了海试，而波塞冬呢也被称为俄罗斯的末日武器。那曹老师，我们知道俄罗斯的这个哈巴罗夫斯克号核潜艇，它与早前列装的别尔哥罗德号它不一样啊，它从立项开始呢就是围绕这个波塞冬作战而设计建造的。那么它的服役又有何重大的意义？
3: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到今年的2月份，美俄之间的最后一个军事条约就是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没有延期，那是不是就等于是不再遵守这样条约呢？那就对双方的这个核军备竞赛啊，就展开了一个新的发展或者是推动，因为没有限制了嘛。那我们再看波塞冬呢，它属于是水下发射的核武器，它可以搭载核弹头，而且自身又是核动力。那我们想，如果这个波塞冬挂载在像哈巴罗夫斯克号的这样的核潜艇上，核潜艇的隐身性能就很好，它现在噪音很小，又下潜得很深，那么你很难发现它，大洋又是连通的，所以它就是巡航到哪里或者游弋到哪里你不知道。那么作为波塞冬，它可以下潜到多少呢？1000米，而我们现在最先进的核潜艇不过是500米到600米。那么我们即使是发现了波塞冬这样的核鱼雷，你也打不到它，因为你没有武器能够打到1000米的深度，所以你看到它也没用。而且波塞冬这种核鱼雷呢，速度又非常的快，你根本就追不上它。它一旦发射到对方的近海近岸，就会发生核爆炸，就会掀起大海啸，所以这是一种新的核武器。而俄罗斯正是说，我有了这种新的核武器，超过了你美国，你跟不跟我签相应的这些核协议？所以呢，我们看到为什么讲它叫末日武器，而它研发出来再加上核潜艇的这种入役，它就有了搭载的平台，这就对美国和北约的其他的国家构成了更大的军事上的威胁。
1: 那么我们也来看看啊，目前呢俄罗斯海军它最先进的核动力潜艇，它有白蜡树 M 级攻击型核潜艇，然后包括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那么这两型核潜艇可以说就构成了俄罗斯海军的水下狼群。那么再加上我们刚刚谈到的可以发射波塞冬和鱼雷的潜艇，张老师，您认为这反映出俄罗斯在 怎样的水下力量建设的发展思路呢？
2: 我觉得首先俄罗斯海军呢，它这个是侧重发展水下力量的，因为它的水面战舰呢，俄罗斯时代建造的数量比较少，而且建造的水面战舰呢总体上偏小啊，比较是比较小的护卫舰为主。那么俄罗斯的一些大舰呢，基本都是苏联时代的，包括它的像航母啊，都是封存了好长时间，现在有消息说它可能要退役，所以它的水面战舰的力量相对而言弱一些。它所以呢，它重点发展水下力量，特别是核潜艇力量，因为核潜艇力量本身拥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隐蔽性，在和西方的特别是北约作战的时候，这种隐蔽性有助于它发起隐蔽的攻击、突然性的打击，特别是在对航母打击群作战的时候呢，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非对称的优势。那么在水下核力量发展方面呢，我觉得它又更加侧重于战略核力量，战略核潜艇，因为战略核潜艇呢携带这种弹道导弹，然后呢是它整个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石，特别是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二次核打击力量，而且它发展水下核潜艇，发展核潜艇的时候呢，非常注重这种这个概念的创新。刚才您谈到的发展这个波塞冬核一雷，然后呢又专门发展了搭载波塞冬核一雷的核潜艇，开始是在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的基础上改，后来又在这个北风之神的基础上进行改造，所以呢在这个概念创新上非常这个注重这方面，然后呢试图形成这种非对称的作战能力。
1: 嗯，应该说这也是俄罗斯多年注重水下力量建设的一个成果。那么英国，我们也看到英国海军这个舰队总司令啊，日前他在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他就坦言俄罗斯潜艇部队确实是实力强大，因此呢我们也注意到，为应对所谓的俄罗斯威胁，英国和法国正在加紧推进海基核力量。英国计划投资84亿英镑建造4艘无畏级核潜艇，同时持续扩大先进的机敏级攻击型核潜艇的舰队。而法国呢，也是在同时呢推进了新一代弹道导弹核潜艇的项目，与英国共同来升级欧洲的海基核威慑能力。曹老师，英法同步来推进新一代的核潜艇，那么除了应对俄罗斯之外，它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考虑呢？
3: 因为英法呀，它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都有核武器。那么我们说呢，他们现在是各自为战，因为英国是研制自己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啊，比如说它现在要升级无畏级的核潜艇。那这个法国是搞自己的，那他们就是各自为战。你各自为战，那就是建造的数量少，你的成本就高，所以这是他们非常不利的一个因素。再有一个因素呢，就是既然你自己要搞很多东西还可能不行，那就面临着你对美国的依赖的程度很大。那么这样的话呢，他欧洲就离不开美国，而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欧洲这些国家实际上这样就形成了同床异梦啊，都在欧洲，但是想的不是一起，那就是各打各的算盘。那这样对欧洲整个的集体防卫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主持人，
1: 应该说是欧洲防务自主的一个举措啊。那么照这个趋势来发展，您认为这个未来全球水下力量的平衡是会更稳定还是更脆弱呢？张老师，
2: 我觉得总体上保持相对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吧，因为双方都在发展相关的核力量。
1: 好的，非常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星，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的小朋友们、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春天姐姐。小喇叭节目已经开播70年了，感谢听众朋友对小喇叭的支持。我们的节目在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你和小喇叭节目有故事吗？欢迎写信告诉我们。小喇叭的邮箱地址是小喇叭的首字母，也就是 xlb.acnr.cn， 期待你的来信哦。已经有很多老朋友说了他和小喇叭的故事，今晚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声音。
1: 大家好，我是菊萍姐姐。说起和小喇叭的故事，那可是时光久远了。1976年，我10岁的时候就走进了广电部的大门。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的团员，一唱就是8年。那当时呢，少儿部两个栏目，一个就是小喇叭，一个就是星星火炬。少年广播合唱团录的歌曲呢，都会在这两个栏目里播出。小喇叭里面呢，大部分都是播音员叔叔阿姨讲故事。我非常有幸有一次在我们的录音棚里作为小听众听孙敬修爷爷讲故事，所以呀，我不仅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我还是陪伴小喇叭成长的。今年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了，从1956年到2026年，多少小朋友童年里都有小喇叭的声音。祝小喇叭生日快乐，愿他永远陪伴中国孩子慢慢长大。
2: 大家好，我是小鹿姐姐，我是70后。小的时候呢，没有手机也没有平板，经常会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一起围着这个小小的神奇的木匣子，还要呢调到小喇叭播出的那个波段，才能够听到哒滴哒哒滴哒，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会一起来听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有小蝌蚪找妈妈，有孙悟空大闹天宫等等等等。电锅呢就仿佛钻进了我的心里，让童年变得五彩斑斓。所以呢，由小喇叭带来的这些美好的回忆也成为一生当中的珍藏。祝贺小喇叭开播70周年，传承温暖，播种希望，愿小喇叭声声相传，越来越响亮。
3: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斌姐姐。祝贺小喇叭开播70周年，愿小喇叭永葆热忱与童真。说起小喇叭这个节目啊，那可以说是我童年最最难忘的记忆了。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讲故事朗诵啊，当我第一次听到孙敬修爷爷讲故事的时候呢，哦，我不仅被他的内容所打动，同时也被孙敬修爷爷那种惟妙惟肖的播讲所吸引。我经常模仿孙敬修爷爷讲故事，所以呢也经常会在学校的演讲啊故事比赛中获奖。另外呢，这个小喇叭还有一个内容我记忆也特别深啊，那就是一个信箱的节目吧。当时我还特别热心的也给小喇叭去写信啊，表达我对小喇叭的喜爱啊等等。所以小喇叭呢可以说是我童年最最快乐的记忆，同时呢小喇叭这个节目也为我今后从事小朋友的工作、电视工作、主持人这个行业呢打开了一扇窗，特别感谢小喇叭。
4: 大家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的主持人黄伟。我呢是在北京邮电大学幼儿园度过的幼儿时光。那个时候每天下午全班小朋友都聚在一起，手背后眼看前坐端正，按这个口令喊完之后呢，就在那静静的等等等，直到那个音乐响起，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然后大家就特别聚精会神的听故事，没想到长大了竟然还有机会参加了小喇叭节目的录制。用现在大家特别时兴的一个话说啊，这叫完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祝贺小喇叭。

0: 开播70周年，希望小喇叭能够成为一代又一代小朋友童年时最好的陪伴。
1: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的主持人红果果。小喇叭是我童年最温暖的声音，熟悉的旋律陪伴我度过无数美好的时光，是刻在记忆里的童年印记。那恰逢小喇叭广播70周年呢，真的是太高兴了。因为前几年呢，我有幸参与录制了2集童话，走进录音棚时呢，可以说儿时的回忆涌上心头。讲完故事之后呢，我还把音频珍藏放给家中的孩子听，小朋友们特别的喜欢，也特别的投入。这份跨越代际的快乐也可以说是格外的珍贵。衷心祝愿我们的小喇叭广播70周年快乐，愿这温暖的声音能够继续陪伴更多的孩子成长，让一代代小朋友认识并热爱小喇叭，让童真与美好永远传递。
2: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节目主持人，陪伴你们解锁精彩的金豆哥哥。小的时候呢，我是坐在收音机前，听着小喇叭里面的故事声音慢慢的长大。现在呢，我的声音也走进了小喇叭里面，陪伴现在的孩子们健康茁壮的成长。祝贺小喇叭开播70周年，愿童真永驻耳畔，初心星火相传，久久守护每一份热爱与欢笑。
3: 大家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杜月姐姐。每当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的声音响起，我都会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到最大，因为里面的故事呢是那么的引人入胜，我不想漏掉任何一个字。可以说听小喇叭广播也是我童年最美好的一段回忆。祝福小喇叭开播70周年生日快乐，初心不改，声传童心，用真诚陪伴岁岁相守，用温暖声音点亮每一段纯真童年时光。
4: 小朋友，下面春天姐姐请你来收听一首新歌，由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小喇叭节目主持人和小朋友们一起演唱的歌曲《我们的小喇叭》。

0: 小朋友，今晚我请你收听小喇叭儿童广播剧《怪怪奇小怪》，编剧吴玉中，今晚来听第一部的第一和第二集。
1: 啊！我的小气球找到了！
2: 小公主，
3: 你好！孙悟空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4: 怎么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了？
5: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6: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怪怪奇小怪第一部，奇小怪去上学。
7: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吴玉中爷爷，怪怪奇小怪系列故事的原作者。今天呀，我要为你们介绍一个神奇的新朋友，他的名字叫奇小怪。没错，就是奇怪的奇，奇怪的怪，奇小怪。他为什么要叫这么奇怪的一个名字呢？因为呀，奇小怪是个小妖怪。奇小怪呀，一直想学法术。妖怪嘛，谁不想学法术呀，对不对？可是呢，最近妖怪们啊都不学法术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妖怪世界里，法术太平常了嘛。妖怪们都学什么呢？他们开始学人类的生活啊，什么做饭呀，开汽车啦，啊，建高楼啦，啊，什么的都通通的跟人类学。而且更厉害的是，他们还办了像人类那样的学校。当然了，这个妖怪学校跟我们人类的学校还是不太一样的啊。哪点不一样呢？比方说这个校门啊，它居然是在一棵大树的树洞里。当然了，这个树洞是可大可小的啊。上学放学的时候树洞就变大了，哎，上课的时候呢啊树洞就变小了。如果你要迟到了的话，你就不那么容易进去了。这个妖怪学校的校长，你们猜猜叫什么？他叫高兴。哎，他不光叫高兴，而且呢他从来也不生气，总是乐呵呵的。所以呢他们这个小学呢就叫乐呵呵小学。不光如此啊，这个妖怪学校里呢还有很多神奇的东西。比方说就有一个贪吃的巨人啊，是专门给新同学举高高玩的。可是呢，奇小怪在报道的第一天就把学校的巨人给变没了。但是呢，奇小怪并没有挨批评，而且呢还交到了很多新的朋友。奇小怪在妖怪学校里到底都遇到了什么好玩有趣的事情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6: 怪怪奇小怪

0: 第一集，妖怪男孩奇小怪。有个小男孩，名字叫奇小怪。这个名字可真是奇怪，是吧？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奇小怪是个小妖怪。没想到吧，奇小怪是妖怪，奇小怪的爸爸当然也是妖怪。奇小怪爸爸的名字一点儿也不奇怪，叫奇大怪。哎，奇小怪的爸爸是妖怪，那奇小怪的妈妈呢？当然也是妖怪。奇小怪的妈妈也有一个名字，叫……哎呀，奇小怪不知道妈妈的名字。奇大怪在家里从来不叫妈妈的名字。奇小怪家除了他和爸爸妈妈，还住着一个妖怪，名字叫八十七。八十七是个白胡子老爷爷，不过他既不是奇小怪的爷爷，也不是奇小怪的老爷，那他是谁呢？为什么住在奇小怪家呢？这个呀，一会儿再说。我们先来说说爸爸和妈妈。表哥卡迪拉说，奇小怪的爸爸奇大怪是个拉大木的。
1: 哎，怎么叫拉大木的呢？应该叫司木。
0: 其实奇大怪也不光是司木，他还是剧场部值班经理。
2: 我奇小怪可去过剧场，那是一个表演戏剧的地方，我还去过后台呢，那地方有好多演戏用的道具，什么树呀花啊，哦，还有恐龙城堡什么的，不过都是假的。剧场的后台特别高，高的看不到顶，上面用钢丝挂着好多布，还挂着好多怪里怪气的灯，这些灯平时不开，只有演戏的时候灯才会把舞台照得雪亮，舞台上还有能冒出好多烟和下雪花的机器，反正后台有很多很多好玩的东西。
0: 不过后台只在演戏的时候才好玩，平时没有人的时候，整个剧场又大又空的，像个大盒子。奇大怪说，后台住着好多小妖怪，但是奇大怪从来不害怕，因为他胆子很大。
1: 这有什么好怕的呀，我自己也是妖怪。哎，
0: 可是奇小怪的妈妈胆子就很小，看到蜘蛛妈妈会伸开两只手，单腿着地，像一只长着翅膀的仙鹤一样尖叫。
3: 哎呀，奇小怪，有蜘蛛，快来救妈妈。
0: 奇小怪要去抓蜘蛛，妈妈又大叫，
3: 不要用手抓，不要用手抓，我害怕害怕。
0: 奇小怪只好先把妈妈推进卧室，再把蜘蛛抓住丢到院子里，可妈妈在卧室里还在叫，
3: 不要让它跑掉，也不要弄死它。
2: 哎呀，妈妈呀妈妈，你到底是希望我抓住它还是放了它呀？
0: 小朋友，这一集的故事就先讲到这儿了。今天我们认识了一个新朋友， 他是一个小妖怪，他的名字叫奇小怪。接下来，奇小怪一家还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讲。第二集，胆子大的爸爸怕妈妈。妈妈不光怕蜘蛛，还怕胖，还怕被太阳晒黑，因为住的是老房子，厕所在院子里。可是一到天黑，妈妈总是不敢一个人到院子里上厕所，所以爸爸就想在房子里装一个厕所。爸爸奇大怪很能干，会做好吃的红烧肉、酱爆猪手什么的。他的胆子特别大，他不怕妖怪，不怕胖，不怕太阳晒，更不怕晚上去院子里上厕所。但是胆子大的奇大怪偏偏怕胆子小的妈妈，而且不是一般的怕，简直怕得要命。妈妈只要一声嗯，奇大怪就不敢吭声了。奇大怪什么都听妈妈的。奇小怪想买一个烈焰巡天陀螺，但是妈妈不让买，因为奇小怪要上学了。妈妈认为应该买书来认字儿。奇小怪不开心，就哭闹起来。奇大怪想用自己的私房钱给奇小怪买，结果妈妈一声嗯，爸爸就不敢吭声了。回到家里，奇小怪把奇大怪拉到了自己的房间，准备跟他好好谈谈。
4: 爸爸，你是个男的，妈妈是个女的，你为什么那么怕她呢？
0: 奇大怪一听是要谈妈妈，吓得赶紧把门关上。奇大怪插好门，又趴在门上听了一会儿，确定妈妈没有偷听，才回过头对奇小怪小声说：
5: 小怪，你知道你妈妈是干什么的吗？
4: 是会计啊。
5: 你小点声，你知道会计是干什么的吗？
4: 抓小偷的。
5: 啊？
6: 抓小偷的。
0: 听了奇小怪的回答，奇大怪乐坏了，
6: 抓小偷，
0: 笑得躺在奇小怪的床上直打滚。奇小怪却很恼火，不明白爸爸为什么笑。见奇小怪小嘴儿嘟得老高，快要生气的样子，奇大怪这才站起来，郑重其事的开始和他谈话。
5: 儿子，爸爸现在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0: 奇小怪一听有秘密，一下子高兴起来。
4: 啊，妈妈到底是干什么的？
5: 当然是会计呀。
0: 嗨，这奇小怪早就知道了呀。见奇小怪很失望，奇大怪赶紧补充：
5: 这会计根本不是抓小偷的。
4: 那是干什么的？
5: 会计是管钱的。
4: 嗯，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还不如抓小偷好玩呢。
0: 看着奇小怪那满不在乎的样子，奇大怪咧着大嘴继续说：
5: 管的是钱啊，钱，你不知道钱多厉害吗？你要买的那个什么烈火飞天，那不得用钱呀？
4: 爸爸，是烈焰巡天。

0: 没办法，爸爸总是记错玩具的名字，奇小怪赶紧纠正他。
1: 哎，甭管什么天吧，反正你想要买玩具得拿钱买，对吧？想吃好吃的也得拿钱买，对吧？还有好多好多东西都得拿钱买，你妈妈就是管钱的，你想想多厉害。
0: 奇小怪想了半天，觉得爸爸说的有道理，不过他还是有点想不通。
2: 爸爸，那我们家有钱吗？
1: 当然有了。
2: 不对，我们家要是有钱，为什么还住在老房子里？表哥他们家是单元楼，院子里有花园，房间里有卫生间，还自带马桶，还有物业给换电灯泡。
0: 奇小怪巴拉巴拉说了一通，把奇大怪给说愣了。不过他很快回过神来，然后神秘兮兮的凑到奇小怪跟前。
1: 咱们家不去住大楼，不是因为没钱，是因为，哎，不能丢下87。
2: 不能丢下87？
0: 小朋友，听了今天的故事，我们知道了，原来奇大怪最怕奇小怪的妈妈呀，真有意思。那咱们下一集接着讲。
3: 好啦，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为小朋友们广播到这儿了。春天姐姐祝你天天快乐，欢迎小朋友们明晚8点继续收听小喇叭。
4: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
5: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

0: 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 儿子，儿子，儿子。
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人，
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7: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9: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0: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1: 书接前文，黄协成父子被陈连震父子打的是丢盔卸甲，落花流水。算他爷儿俩命大，把命算保住了，在野地蹲了一晚上。第二天呢，爷儿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是一筹莫展。难道这口气就出不来了？难道就此就完了？后来黄协成给出个点子，跟他爹说，干脆啊，咱依靠朋友吧，到五峰县湾潭去找团访局的局长孙俊峰。因为孙俊峰啊，跟咱们过去有一面之事，恳请他帮忙。那个人比较仗义，我想啊，他肯定能答应。黄老头一听，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啊，爷儿俩厚着脸皮这才来到五峰县湾潭。书说简短，见着大土匪头子孙俊峰。孙俊峰啊，还真就不错，外面很够意思，把爷儿俩接进大厅是盛情款待。一看这爷儿俩狼狈不堪，就问呢，发生什么事儿了？这黄协成未曾说话，是掩面大哭。他一哭，他爹也哭了，把孙俊峰啊给闹傻了。别哭别哭，有话慢慢说，怎么的了？爷儿俩就把前后的经过讲述一遍。这人呢，他心术都不正，他不说他们不对，把一大堆的责任和不是全推给陈家父子，说陈家父子如何如何了得，如何如何不讲理，如何如何厉害，讲述了一遍。最后把汪海波、刘家渡的死也谈了一遍。这孙俊峰啊，很讲义气，他跟这个汪海波、刘家渡还是磕头的把兄弟，换贴的哥们儿。一听说这两个人死了，不由得大吃一惊。这是啥时候发生的事儿？也就是3天前吧，都死在陈家

父子之手。哎呀，这孙俊峰来了劲儿了，此仇不报是誓不为人呐、啊！你们爷儿俩找我就算找对了，你们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汪海波、刘家渡的死不能白死，我一定给他们报仇雪恨。我会一会陈家父子何许人也，他的神兵有什么了不起。来人，集合人马，马上出发。孙俊峰啊，在本地很有实力，手下有两三百人，一百多条枪，一指令下，底下马上遵命照办。他们率领人马就杀向了乌阳关。翻回头再说陈家父子，上次打了个大胜仗，得了十几支快枪，非常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自信呢、啊。回来开会祝贺，奖赏手下的神兵，大家非吃非喝，自然是高兴。哎，这陈连震呢、啊，不白给，毕竟是读过书的人，肚子里头有墨。他一琢磨，黄家父子没死，这个事儿绝不能善罢甘休，他们肯定会卷土重来。他深知黄家父子跟周边这些县的土匪都有联系，他背不住借兵去了，倘若再杀回来，我不能不加防范呢、啊。因此跟儿子一商量，儿子同意他爹的观点，就派出四路的探子打听信息。这一天爷儿俩正在谈心的时候，探子回来了，报告东家少东家，您说的果然不假，现在老黄家父子把那个五峰县的大土匪头子孙俊峰给搬出来，看的人数能有三百人左右，杀气腾腾奔咱的乌阳关来了，你要早做准备。明白了，下去吧。陈连震跟儿子说，怎么样，我猜的不假吧？这次黄协成他们回来肯定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这孙俊峰我虽然没会过，我知道这家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咱们要及早准备。这时候两位神兵的师傅，一个混天雷，一个霹雳火，在旁边坐着，俩人一听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东家，你怕个什么呢？我看呢，孙俊峰是活腻歪了，自投送死啊，咱们给他来个迎头痛击。咱的神兵是什么都不怕，这是常胜军呢、啊。陈连震点点头，全仰仗着二位师傅，现在咱就集合人马，在半路上等着截杀如何？行行行行，咱们呢先出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就按您的主意办，集合。现在这神兵啊也扩大到两百多人了，士气大振，再看神兵集合了，做好了准备。也他们呢相信迷信，没出征之前呢，杀牛宰羊犒赏三军，然后还得化妆改扮。他们的穿着打扮呢，跟唱戏的穿的都差不多，有的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当然这都是假的，用纸壳做的，顺便把那脸，有画大红脸的，有大花脸、大白脸，紫一道、绿一道、蓝一道，穿的那个衣服也是奇形百怪的，瞅着是真够瘆人的，手中拿着大刀长矛，嗷嗷直叫。另外这混天雷和霹雳火先祷告神灵，祭祀了祖宗，而后让这些神兵吃了符，又给他们念了咒语，举行了仪式之后，陈家父子领着这些人就杀出乌阳关。

这半路上有个地点叫观音坡，这地方易守难攻啊，两面是陡峭的山崖，正中央曲曲弯弯一条小路，因此他们爷几个分兵两路，设下伏兵，在这等着孙俊峰。这孙俊峰啊，不了解这些情况，这家伙蛮横惯了，觉着我在五峰县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这陈连真是个什么东西，无名的鼠辈，打他还费劲儿，也就是黄协成父子太草包了，估计不能失败的那么惨。这一次到乌阳关呢，我要大获全胜，把老陈家的家底儿洗劫一空，我能发一笔横财，这就叫无利不起早。要不就他能出兵吗？他抱着捞外快的心来的，行走正好路过观音坡，人马进了山间险路，正往前走着，突然听见两山崖上的鼓声和锣声就响成了一片，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冲啊杀呀！孙俊峰一愣，我们中了埋伏不成？抬起头来往两山头上一看，我的妈！再看大旗招展，出现了一支特殊的人马，这脸怎么是这样？大红脸、大花脸、大黄脸、大白脸，瞅着呲牙咧嘴，太瘆人了。而且这些人光着膀子的，穿着战袍的，什么模样的都有啊，左有混天雷，右有霹雳火，再加上陈家父子督队，嗷的一声就冲下观音坡呀，直冲孙俊峰的大队。孙俊峰手下的团兵是不少，两三百人，但咱得交代清楚，这些人为什么参加团访啊？就为吃口饱饭，大多数的人呢都拉家带口，有父亲母亲老婆孩子，没办法这才干了这一行，命是最主要的。这回离开五峰县，他们本来心里就不高兴，心说在家门口打就得了，无缘无故打哪门的乌阳关呢，心情都不老痛快的。没想到突然遭到袭击，这些团兵一瞅，我的妈哟，这是人哪是鬼啊，早吓得魂飞天外，没等接触就四散奔逃，哇，撂蹶子跑，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这孙俊峰哪吃过这亏，把手枪举起来对天上当当放了两枪，不准跑，不要怕，服从命令，给我冲过去，谁跑我枪毙谁。他喊破嗓子没人听他的，他靠什么？全靠着人多力量大，这一散帘子剩了他孤家寡人，还打个什么呢？没敢都跑了，干脆我也跑吧，莫回身他也跑了。本来黄家父子抱着很大的希望，一看这倒好，还赶不上我们的队伍，没打就跑了，我们也跑吧，哇，就败下去了。叫这神兵一鼓作气在观音坡这打了个大胜仗，几乎没伤着人就打了胜仗了，一直把他们撵出20里地以外。按理说见好就应该收了，有那么句话叫败兵之将不可追，追来追去必吃亏，你已经把他们打败了就得了呗。但是陈宗元、陈宗玉这俩年轻人头脑发胀啊，就跟他爹说，爹呀，看见没，这都是黄协成父子捣的鬼呀！要不把他们彻底铲除，

0: 他们迟早还得回来，这是个祸害呀！咱们乘胜追杀，把他们一鼓肃清，才能永绝后患。爹，追吧！孩子，追出这么老远来，都到了五峰县县内了，干脆咱回去吧。
1: 不，
0: 爹，您要累了怎么办？您回去，我们哥俩追。这哥俩杀的兴起，说什么也不听了，就带着混天雷霹雳火，带着一支神兵就追起来，没完了。这陈连镇一看儿子都大了，也可能他们说的对，也没有强加竹篮，一想好吧，那我就回去听信儿。他领着另一支人马回到乌阳关听喜信儿。话分两头，再说陈氏哥俩，这哥俩带着神兵在后头了绝的追呀、啊，可把孙俊峰这些人给吓坏了。后来孙俊峰啊出了个主意，告诉手下的团兵，你们身上有带钱的赶紧把钱都扔了，他们光顾捡钱呢，就不追咱们了，咱就能把他甩掉，我带的钱我也扔去。就这样，他们把人员呢跑得满道都是，认为这些神兵啊为了捡钱就能放慢速度，他们可以脱身。结果没想到霹雳火混天雷训练的神兵还不爱财，你扔你的我追我的，是照追不误，可把孙俊峰他们给吓坏了。一看此计不成，干脆化整为零，分散逃走了。就这样，陈家哥俩一直又追出20里，加在一块就将近50里地了。哥俩一合计，再往前追就是五峰县的县城了，那地方去不得，那是孙俊峰的老窝呀。我们人马带的不多，算他捡了个便宜，收兵。当时他们传令收兵，可是要再返回乌阳关来不及了，路程太远了。因此在五峰县的县界有一座野庙，这野庙叫三官庙。那位说怎么叫野庙，这庙什么年头修的不知道，也没有和尚也没有老道，孤孤零零就这么一座庙，就靠着这道边，所以人们呢都叫它野庙。哥俩一商量，路太远，今天晚上干脆就住到庙里吧，明天天亮以后再返回乌阳关。因此带着这180人就住在庙内。要不说年轻人短练，他们觉得打了胜仗了，把孙俊峰黄家父子魂都吓飞了，他们现在不定跑到哪儿去了，估摸着早进了五峰县县城了，这回睡个踏实觉。这哥俩到了晚上跟霹雳火混天雷安安稳稳的睡大觉了。他们哪曾想到汪俊峰久经大敌呀、啊，经验丰富，他们化整为零，钻了山旮旯了。后来发现后头没有追兵了，这才放了心，又把人马集合起来。黄家父子满面羞愧，就向孙俊峰解释：“哎呀，当家的，我们是倒霉蛋儿啊，让你受了株连了，失败的这么惨。”孙俊峰冷笑一声：“哎呀，这算得了啥？兵家胜败，此乃常事啊，这一战定不了输赢。来来，探听探听，追兵离咱多远？”哎，有人就打探去了。他们找了一片树林，就地休息。后来探子禀报，追兵啊，在三官庙扎营了。看这意思，今天晚上不回乌阳关了。哦，再去给我打探，他们有无防范？是。二路探子又下去了。天黑以后探子回来报告当家的，

0: 们一共有100来人，都住在三官庙的院里和大殿里头睡香觉呢。哦，就他们一支孤军，旁的地方没有他妈的什么神兵，没有没有，就这一堆人。孙俊峰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把王家爷儿俩叫过来了。你们爷儿俩听着，我决定杀他个回马枪，要报仇雪恨。王家爷儿俩一听，一咧嘴，当家的，不知道这回马枪怎么个杀法？你没听探子说吗？现在他们陈家爷们儿已经放心大胆地睡觉了，他们认为把咱打跑了，他们平安无事了，我们就钻这个空子，哎，就利用他马匹大意这个机会，包围三官庙，把他们一举全歼，好出这口气。嗯，王家爷儿俩点了点头，好主意，好主意，就怕他们有准备，绝无准备。一般人都是这样，马匹大意啊，放心，怎么肯定打胜仗，集合人马给我往回杀。但这一次他们是倍加小心，一点不敢声张，跟贼一样悄悄的就来到了三官庙。一看周围一片死境啊，再往前摸了一段路，听了听还没什么反应，让探子再次打听。一会儿探子回来了，当家的，您放心吧，他们都睡死过去了，睡的那个香劲就甭提了，连岗哨都睡着了。好，天助我也，包围三官庙。他们偷偷的把三官庙给包围了。一切都就绪之后，孙俊峰下达了命令，冲，见一个杀一个，不准留带活气的，冲啊！打了个冷不防，这就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陈氏哥俩正在熟睡的时候，冷不丁被喊杀声给惊醒了，抬头一看，坏了，院里都乱了套了，全是黄协成带来的人，孙俊峰手下的人马，人家先开了刀了，见人就砍，见人就刺，远的就拿枪打，啪啪啪啪啪，哎呀，哎呀，哎呀，这下再想还击，已经没那个能力了。陈宗元站起身来，举枪应战。哥，你带着人马突围，我在后头给你掩护。是，兄弟，你可注意啊！陈宗玉领着30多人泼死命的突围。哎，结果他真闯出去了，跑出去20里地左右，站住脚了。回头一看，三官庙是一片火光啊！一开始喊杀声连天，后来声音是越来越小，最后听不见声音了。陈宗瑜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他一看弟弟没跟上来，马上派人回去打探。半小时之后，探子回来了，满脸是泪，报告大公子，二公子陈宗元壮烈牺牲了，连2位神兵的师傅混天雷霹雷火也不幸遇难了，我们的弟兄除了跑出来的，剩下是全部战死啊！哎呀，兄弟呀，兄弟，你说这亏吃的报不报了？陈宗瑜没有办法了，带着眼泪，领着残兵败将回到乌阳关，见着他爹了。他爹陈连镇一看，大儿子怎么这么狼狈啊，眼睛都哭肿了。你弟弟宗元呢？战死了，连2位师傅混天雷霹雷火都壮烈牺牲了， 大部分弟兄全都战死了。陈连震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就觉着眼前发黑，扑通是摔倒在地，心疼再生气背过气去了。有人进行抢救，好半天陈连震缓过气来了，咬牙切齿发了誓了，我不报仇是誓不为人。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真是兵家胜败无常，变化多端。本来陈家父子一开始打了胜仗，结果中了人家的伏击，转胜为败，败得相当惨呐。陈连震的二儿子陈宗元和两位练神兵的神主，一个混天雷，一个霹雳火，60多名神兵是全部阵亡。他的大儿子陈宗瑜舍死忘生，带着几十人逃回乌阳关呢。见着陈连震把事情的原委一说，陈连震大叫一声：“痛死我也！”心疼他二儿子，是顿足捶胸，放声痛哭。他媳妇龚玉兰也哭的是死去活来呀。手下的神兵弟兄一个个非常伤感，马上搭好了灵棚，请僧道超度。乌阳关处在一片悲哀之中啊。就在这灵前，陈连震发了誓了，一定给死去的弟兄儿子报仇雪恨，不杀了黄协成父子是誓不为人。但是他头脑挺清醒，说报仇啊得讲实力，现在他刚打了败仗，士气不高，另外手下兵不强马不壮，拿什么报仇？得缓缓元气，得重新招兵，那不是三天两早晨就能解决的。哎，正在这个节骨眼儿，有人向他报告，当家的贺龙派了一个姓徐的叫徐君如，还有个姓汪的叫汪义夫，要求见当家的。陈连震就一愣，贺龙这人我早听说过，名声太大了，他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主要战将，在湘西一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跟我素无往来呀。他派人要见我干什么？对这件事他相当重视，他就问。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来人现在何处？正在关下等候，请。他哪敢得罪啊，也没仇没恨呢，擦了擦眼泪，静静面，来到客室之中等候。能有半小时之后吧，徐君如在前，王义夫在后，拿着礼物走进厅堂，和这陈连震见面。陈连震赶紧起身相迎啊，二位一路辛苦，请坐请坐啊，多谢多谢，分宾主落座。没说两句话呢，这徐君如从兜里掏出一封信来，恭恭敬敬递给陈连震。陈老当家的，这是我们军长亲自给您写的信，请您过目。哎，谢谢谢谢。陈连震站起身来，把信接过来仔细观看，不看则可，等看完之后是心中大喜， 接着他。

0: 看了三遍。那位说信写的是什么呢？原来贺龙在信中赞扬了陈连震父子，说他们能见义勇为，拔刀相助，乡亲们对他们父子是有口皆碑，令人佩服。早就想交他这个朋友，因为没有机会，现在特为领人来到乌阳关附近，想要见一见陈家父子，另外也希望他能参加红军，落款是贺龙。哎呦，陈连震心中翻了几个个儿，他心想，这红军虽然没干成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但是穷苦的老百姓提起共产党的红军，没有一个不赞成的。他们给穷人当家做主，替穷人说话，净办好事儿了。尤其是这个贺龙，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红军的将领，主动来找我，希望我参加红军，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说句俗话，这叫肥猪拱门呢。尤其我最近打了败仗，我想要报仇雪恨，光靠我的力量是办不到的。倘若我加入了红军，有贺龙给我做靠山，我一切问题全都解决了，于公于私全有好处。陈连震大喜呀，马上拍板做出决定。二位啊，这封信我收下了，请你们辛苦一下转告贺军长，我双手欢迎，请贺军长驱军大驾来到我的乌阳关，我在关上恭候。好了，当家的，既然如此，我们告辞了。
1: 别，
0: 这么远的路哪能说走就走呢？吃完饭再走。来呀，准备饭菜。书说简短，陈连震父子是盛情款待来者，这桌酒席相当丰盛，双方谈得十分融洽，盛赞贺龙之德。酒席过后了，二人再次告辞，陈连震父子亲自送到关外，两个人走了。等见着贺龙，把经过一说，贺龙大喜呀，看来事情进展的相当顺利。这挑良辰宅吉日，贺龙率领着十几个人再次来到乌阳关。等消息传到里边，陈氏父子列队迎接呀，甚至接出了十里地之外，敲锣打鼓，是鸣鞭放炮。贺龙啊，就成了圣神了。相见之下，陈连震躬身施礼：“哎呀，我的贺军长，今天能到我的乌阳关，真是三生有幸啊！太欢迎了，太欢迎了！里边请，里边请。”贺龙呢，一点架子都没有，拉着陈连震的手说：“当家的，你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干得好，能替天下穷苦的老百姓说话，替穷苦的老百姓撑腰，撑得起地方上的一位了不起的英雄。我贺龙能见到当家的也非常高兴啊，今日特来拜会。呀，贺军长您太客气了，里边请，里边请。”大家鼓掌欢迎，众星捧月一般把贺龙一行请上乌阳关。等走进厅堂，陈家父子是盛开宴宴，那个热闹和隆重的劲儿咱不必细说。在酒席宴前，宾主双方十分融洽，是推杯换盏。贺龙喝了一杯酒，把酒杯放下了，打量打量陈连震父子。虽然说死了一个陈宗元，现在还有陈宗瑜呢，一看这爷俩长得虎虎实实，都是虎头虎脑，面带忠厚，贺龙心里

0: 十分喜欢。那位说贺龙会相面吗？当然不会，贺龙也不信那套，但是经得多见得广了，一看这个表现，一看这个言谈举止，这叫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你说不会算卦多少他也懂些，但陈家父子偷眼观看贺龙，上中等的身材，方面大耳，浓眉阔目，那是堂堂一表，跟一般人是截然不同。尤其是这两撇小黑胡，显着神采奕奕啊。因此这爷俩从心往外是尊敬贺龙，更主要的是不在乎外表，是贺龙的所作所为，是贺龙的威信。但是贺龙先说话：“陈庄主，我这次来，我希望你能够参加中国共产党，加入我们的中国工农红军，不知道当家的愿意否？”陈连震马上站起来：“贺军长，我求之不得呀，只要您看得起我，看得起我手下这伙人，我是太愿意，太愿意了。”好，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这事就定下了，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军长，我是您的下属，您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您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有功您赏我，有过您罚我，甚至枪毙怎么的都行。总之我把我手下的人马，我家里的全部财产就交给了工农红军，痛快。好好好，请坐请坐，干干。大家推杯换盏，边吃边谈。陈连震呢，就把最近打败的经过说了一遍。他就说起来团访的总头子孙俊峰、黄歇成父子如何领兵攻打乌阳关，自己如何先胜后败，损伤儿子的经过讲述了一遍。贺龙点了点头啊，我说老伙计，这事儿你不必气馁，兵家胜败此乃常事啊。那咱俩差不多少，大概你也听说，想当初我两把菜刀砍阎局，我开始拉队伍是三起三落，甚至八起八落，最后怎么样，我在潮汕打了个大败仗，剩下了孤家寡人，几万人马全都糟蹋了，我不又晃起来了吗？这不是说我个人有什么本事，因为我们中国共产党讲的是团结，讲的是众志成城，遇上困难了大家共同想办法，另外呢有广大的工农支持，因此在几度衰几度胜，千万别气馁，咱们迟早会成功的。贺军长说的太好了，我听您的，您说什么咱就是什么。好吧，目前你手下还有多少人？回贺军长的话，我手下加吧加吧的人呢，能投入战斗的还能有150人。哦，有多少条枪？枪的数目不太多，大概有80条枪，没有重武器。那行了，一会儿我们开会商量商量，看看把你们编到哪一部分。简短解说，酒席吃完了撤下，贺龙利用人家的地方召开了一个黔北扩大会议，手下的这些干部全参加了，当然都是共产党员了。贺龙把陈家父子的情况一说，大家都清楚，现在贺龙的人马再加上陈家父子的人合在一块将近900人。那位说这红四军人马太少了啊，900人就相当可观了。 那跟现在那个军没法比，现在的军都几万人，当时哪有啊？所以贺龙决定呢，把这900人分成五个大队。哎，这五个大队是第一大队、第二大队、第三大队、第四大队，第五大队叫特种大队，就是陈连震父子，因为他们练的是神兵。贺龙和中国共产党不相信迷信，你说就把这玩意儿铲除了，好像也不利。为了团结他们，所以还保留神兵这名，因此编成第五大队，委任陈连震为大队长，他儿子陈宗玉为副大队长，让他们继续练兵。消息这一传出，陈家父子非常高兴，腰板顿时就拔直了。我们现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呢、第四军第五大队特种部队了，现在我们谁都不怕了。爷儿俩甭提多高兴，连他夫人龚玉兰也高兴得直掉眼泪，往后没人敢再欺负咱们了。那么谈到过去打败了黄协成怎么对付，孙俊峰怎么对付，贺龙告诉他先别着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按照我们的部署，下一步还要攻打贺丰县。说到这儿啊，这陈连震就问贺军长，我不懂啥军事啊，我记着你前一阵子你把贺峰拿下来了，为什么又主动放弃到我这儿来了呢？这翻回头再打贺峰县，这是不是费二遍事啊？陈大队长，这你就不明白了，因为我要占据贺峰县，当时实力并不强大，敌人会集中全部精力攻打贺峰，那样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好处，因此我们为了避其锋芒主动撤离，利用这一阶段进行休整，还交了你这么个好朋友，现在咱底气足了，跟做买卖一样，本钱有了，因此再攻贺丰县，把贺丰县拿下来之后，作为咱们的根据地，咱就来个大发展。哦，原来如此，那好吧，我听您的，怎么个打法吧。贺龙说，这回打贺峰要集中精力，争取一举成功，坚决避免伤亡啊，从明天开始咱们要抓紧练兵。是。第二天，乌阳关是热火朝天，贺龙对手下的部队进行着重编，不能怎么打仗的，身体弱的留在乌阳关，拔出来呢都是体格棒的，岁数比较轻的，都是精干的队伍，一共是650人，每人掌中都有一杆枪，什么大刀啊长矛都放在家里头，现在暂时用不上。可以这么说，现在贺龙指挥的部队全都是精兵，所以说打贺峰十成有九成的把握，你想这一练兵，这个震动能小得了吗？贺峰的国民党得着信儿了，上次贺龙撤走了，原来的伪县长被贺龙枪毙了，又来了个新县长，此人姓唐，叫唐廷耀。这唐廷耀啊，非常狡猾，他手下有个助手姓田，叫田少梦，田少梦有个儿子叫田三佑，现在他们狼狈为奸，占领着贺丰县。等消息传到伪县长唐廷耀耳朵里，说贺龙现在正在大练兵，不久要攻打贺丰县。哎呀，可把他吓坏了。
1: 什么
0: 贺龙又要打回来？是千真万确，我们打探的非常清楚。好，快，把田局长还有田团长给我请来，快。 田局长就是团防局的局长田少孟，田团长就是他儿子。

0: 子田三耀。时间不大，这父子一前一后进了县衙，见着唐廷耀，一看这位唐县长是五官挪移，气色不正，背着手在屋里正来回直溜呢。两个人过来十碗里就问县长：“找我们有事
1: 啊？”“来了，坐坐坐坐。”“
0: 哎呀，二位啊，大事不好啊！出什么事儿了？”“贺龙你们知道吗？”“那都知道，贺龙要领兵带队攻打咱的贺丰县呢。”“二位啊，你们负责武装指挥军队啊，你们说这个仗如何打法，如何确保咱贺丰县的安全？贺龙可是龙啊，不好对付。这个田少梦啊，40多岁，有点社会经验，一听是紧锁双眉，这卑职可也听着信儿了。但是我事先早就做了防范，咱们贺丰县城池高，城池厚，防范的甚严。贺龙又没有重武器，想要攻打咱这县城不那么容易吧。这田三佑呢，年轻气盛，25、26岁，仗着他老子的势力，他手下也带着200多人，100多条枪，年轻人觉得自己挺了不起，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县长，爹，你们不必发愁，兵来将挡，水来土淹呢，有什么了不起？咱是干嘛的？咱就是打仗的。那贺龙他有什么了不起啊？什么龙啊？我怎么不信那邪呀？说明贺龙遇上那些人都是饭桶，他要早遇上咱们爷们儿，他早趴下了。来得好，来得太好了，我正想领兵去攻打乌阳关，哎，他主动上门了，送到嘴里的肉咱爷们儿能不吃吗？我管保叫他有来无回。这唐县长一看点了点头，英雄出少年。我说田团长，你不要说大话，也不要小看了贺龙，你说你怎么能消灭得掉贺龙？我听听。县长啊，不能叫他打在家门口，在半路上就得把他彻底消灭。离着咱们县城15里有个地方叫观音坡，知道吧？观音坡的制高点叫观音顶，那地方一人把关是万夫莫开呀。我们事先在那设下伏兵啊，贺龙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过观音坡。等他进了咱们的埋伏圈，咱们是一举全歼呢。你说这有多好？我们爷俩带兵到观音坡埋伏，您是县长，您领兵坐镇贺丰，您就听好信儿吧。行行行，这主意还真不错。要那样，你们父子马上下去做准备，我也做做准备。行行行行，一言为定。田家父子离开县衙，回到团访局，他们也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啪啪啪啪做了部署，也捡的是精兵240人，事先就开到观音坡，占领了观音顶，周围布下了伏兵。他爹就问他，我说小子，你在县长面前说了大话了，这能消灭得了贺龙吗？爹，你吓坏了，您放心，这回您儿子给您露个大脸。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前文，韦县长唐廷耀跟田家父子商量好了，一个坐镇县城，一个到观音坡设下伏兵，这叫两路分兵啊。咱说田家父子领着几百人在观音坡布下了所谓的天罗地网，面对着险要的攻势，这田三又把大嘴一咧，乐了：“爹，您看看，您往下瞅瞅，这山有多险峻，这沟有多深呢，无底深涧呢，您看这道有多难走，咱在这设下几个弟兄，就在这一把贺龙总有千军万马也过不去呀，这叫一夫当关，万人莫开呀。您了说咱还能不打胜仗吗？”田少梦不住地点头：“有理有理，不过你不要大意了，那贺龙不是一般的人，很难对付，小心的派骑兵，懂吗？奇特的奇，咱要多加防范。孩子，你守住关口，堵住贺龙的人别上来，我带着一支部队埋伏在观音顶，咱爷儿俩是先后呼应。爹，您走您的吧。”他们做好了准备了，翻回头说：“贺龙，这个打仗情报是至关重要，尤其是现代战争讲的是信息战，消息必须得灵通。你俩眼睛跟瞎的一样，俩耳朵跟聋的一样，什么都不知道，瞎打你就有万马千军也得打败仗。那贺龙手下的情报人员、侦察人员那都是杰出的，把县城周围观音坡的情况打听的是一清二楚，是禀报贺龙。”贺龙没说话呢，陈家父子是紧皱眉头啊。“军长啊，看来他们是下了功夫了，他们首先占领着观音坡这有利的地形，对我军不利啊，咱不知这仗是如何的打法。”贺龙闻听此言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你们放心，他们是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拙，我们肯定能打胜这一仗，你们就瞧好吧。”其实贺龙说这话可不是吹牛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贺龙心里的有底，他有那种才。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贺龙被授予元帅军衔？那是元帅，在封建年代做元帅得讲五个字儿：智、德、信、勇、忠。你不具备这五个条件，不配做元帅。头一个字儿就是智，做元帅没有智谋能行吗？就硬干，脑瓜一热，不管死活，冲啊冲啊，那不行。 得善于用计。贺龙早就想好了，什么计呢？咱们接下来接着说。他跟那陈连震爷俩说，我你们父子啊，能帮着我解决一个问题就行。您说吧，什么问题？我听说这个观音坡地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对对，一点都不假，敌人。

现在首先就占领着观音坡，因此对咱不利，咱们将计就计。你们爷俩手下的军兵爬悬崖的本事如何啊？您说是攀壁呀、啊？对，哎呀，军长啊，我们这儿的人没有不会攀崖的，因为生长在山区的娃子哪有几个不登山的，登悬崖峭壁是如履平地。妥了，有你这句话我放心了。今天晚间你们就率领特种大队提前出发到观音坡设下埋伏，我带领着我的部队在观音坡前战壕里面点火把为号，我们来回晃动火把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我们呐喊声一声比一声高，把敌人的注意力全吸引到我们这儿来，利用这机会你们赶紧攀崖，攀到最顶端的观音顶，迅速占领观音顶，你们从上的往下打，我们从下的往上打，两面夹击，让敌人腹背受敌，一举可成功。而后调转枪头是直逼县城，时间是越快越好，不能给他们留下喘气的机会，要一鼓作气占领鹤峰县城。哎呦，这爷俩一听太高兴了，军长高，这主意太好了，我们一定执行您的军令，现在我们就集合起身。陈家父子啊，抱着一颗复仇的心，也抱着一颗非常高兴的心，因为过去打了多少年的仗都没有意义啊，这次仗跟往日不同，参加了中国的工农红军呢、啊、能不高兴？所以他们集合了特种大队先出发了，当然咱要交代清楚，都在秘密情况下进行。他们走了大约一小时之后，贺龙马上集合队伍，带领着四个大队，前敌总指挥是王炳南，后边督队的是黄敖，贺龙居中，率领这些精兵是直奔观音坡。到了观音坡的时候已经是晚上的九点钟，这天是真黑，离远了什么也看不见，说玄乎点，伸手不见五指。贺龙按事先的计策，命令军兵点起火把，你们有多大声喊多大声，连放枪再呼喊，拿出这架子要攻打观音坡，不拿下来誓不罢休，但是光喊可别动，都趴在战壕里和障碍物的后面，尽量避免伤亡。一声令下如山倒，战士们是遵命照办的。刹那之间，这几百人几百只火把点燃了，那火苗子都有三尺来高，紧跟着枪声大作，冲啊冲啊，占领观音坡呀，往上冲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您说荒郊野外啊，晚上九十点钟了，那个枪声传出多远去，几百条枪同时开火，这动静能小得了吗？地皮都颤了三颤。再说敌人的守军田三佑和田少梦，这爷俩没想到贺龙的人马来得这么快，枪声一响吓得他们俩当时就精神了。这田少梦啊，马上派人到前沿阵地问田三佑怎么回事，你能不能守得住。田三佑是蒙灯转向啊，强仗着胆子探身的往下一看，温明，这来了多少人啊，怎么这么亮啊，看来贺龙对观音坡发动进攻了，听听他们说什么啊，不得下观音坡誓不罢休，来呀，给我开枪，一定不要让他们上来，打

0: 田家父子的屁股，这一顿揍
1: 啊，
0: 田家爷俩也懵了，
1: 这怎么回事？
0: 这是贺龙的人呢，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吗？怎么跑我们后边去了？爷俩一看呢，魂都没了。前边大部队进攻，背后也有敌人，那上哪儿招架得住去？首先来说，他们精神上崩溃，打仗怕的就是这个，精神这一溃，整个人也没劲儿了。再看他手下的屯兵是四散奔逃啊，撞上枪子的算倒霉，腿快的算跑了，滚落悬崖者不计其数。这田家父子扑死命带着卫队往下冲，总算杀开一条血路，是败回贺丰县。贺龙是一鼓作气呀、啊，占领着观音坡，跟陈家父子这一见面，大家热烈祝贺。贺龙就说：“快，动作要迅速，刀屁股给我追，不给他们留喘息的机会，追呀、啊，进城一块歇着。”冲啊冲啊！工农红军是紧追不舍呀。再说田家父子，急急在丧家之犬茫茫无漏网之鱼啊，一边跑一边回头看，哇，完了，追上来了，快快跑，快快！都恨爹妈给少生了两条腿，这顿跑身上的东西全扔了，连枪都扔了。眼前就是贺丰县城，这阵的时间正是子夜一点，就是第二天凌晨的一点嘛。他们终于跑到贺丰城的城下了，哎呀，扯开嗓子就喊上了：“开城，快开门！”城上也有守军，唐县长在这督队啊。唐县长手下的军兵一看，这谁呀、啊？你们是哪一部分？放屁，连我们都不认识了。团防局的局长田少梦，我们打败仗跑回来了，快开城，开完了我们就玩完了。哎呀哎呀哎呀，好好好，稍等片刻。城内的伪军哆嗦着把城门开开了，这些败回来的伪军往城里跑，他们刚进城，贺龙的部队就到了，能叫他关上城门吗？王炳南是身先士卒，率领着先锋队，也叫敢死队，头一批人马就冲进城中。敌人在前边跑，我们的部队在后边追，是边追边射击，敌人是不断的倒下去。他们也跑进县衙了，我们也把城门给占领了。单说这韦县长唐廷耀，听着城内开了锅了，枪声大作，是不知所措呀。他手里还拎着把枪，但是怎么射击他都不懂，那拿枪干嘛呀？仗胆儿呗。他就知道情况不妙。正在这时候，田家爷俩一前一后满身是血从外边闯进来。哎，县长，大事不好，我们大败而回呀、啊，快收拾收拾东西跑吧，贺龙的人已经进了城了。
1: 哎呦，
0: 我说什么来的？我说我们得多加谨慎，可你们拍着胸脯的愣装英雄，结果落到这步田地啊，快跑快跑，什么东西都舍不得扔，但没有办法呀，只带了一个小皮包，里头是金银细软，翻过后墙头，田家父子包括韦县长从北门他们跑了。这时候贺龙已经率人占领了贺丰县城，贺龙到这马不停蹄啊，到县衙这一搜，不见田家父子，也见不着韦县长，派人一了解情况，说跑了。贺龙把眼一瞪，不能叫他们跑，必须剪草除根，追，乘胜追击，不能叫他们跑了。王炳南、陈家父子领命马上行动，连口气儿都没喘，领着部队就追下来。天亮四点，到了一座山前， 田家父子说。

什么也跑不动了，连枪都没了，手下只剩下20余人。再看这20多人是狼狈不堪，包括那韦县长老唐，呲牙咧嘴往地上一坐，我吐了3口血了，实在跑不动了，他们爱怎么地就怎么地，不许动，放下武器，高高举起手来。王炳南、陈家父子率领得胜之兵把这20几个人给包围了，书说简短，把他们是生擒活拿呀，一个也没剩。这回真正做到了剪草除根，天似亮似不亮，打道回城，到县衙报道。贺龙已经派人贴出安民的告示，四外都是自己的人守把，县衙做了临时的指挥部。贺龙一看得胜之兵回来了，王炳南做了详细的汇报，贺龙点点头，各位辛苦了，你们可以休息休息了，那俘虏现在何处？都在外边呢，等候您审问。贺龙说这样吧，我问问啊，把他们都带上来。一说要审问，陈家父子、王炳南等人都来精神了，大伙也不休息了，坐在旁边边歇着边陪审。这时候有人呢把俘虏推推拥拥带上来，那唐县长都尿裤子了，没人架子，干脆迈不动步，甚至是给拖上来的。道上头人们一撒手，他就趴地上了，大口大口喘气儿，贺龙瞅着他都好笑。我问你，知道我是谁吗？知道，你就是贺龙，贺胡子。知道就好，你是唐廷耀，是我。你就是贺丰县的县长，那是上级委派，我迫不得已。其实这穷地儿我不愿意来，我老家在南京，可我又回不去，身在官场之中，上知下派是迫不得已呀。贺军长，我是个文人呢，我可从来没杀过人，您看着办吧，希望您手下超生，留下我这条老命吧。退到一旁，把田家父子推上来，田家父子也傻了，尤其这田少梦见着贺龙，两条腿肚子都转筋，那汗滴滴答答往下淌。贺龙吩咐一声，把绳子给他们解开了。贺龙点了一斗烟，来到他近前，边抽边问他：“田少梦，武汉的事情你还记得吗？”“军长，我哪能忘得了呢？我记得。”那位说：“这怎么个茬儿？”贺龙为什么提武汉的事儿？原来这田少梦啊，跟贺龙还有一段渊源呢。贺龙做师长的时候，这田少梦领着10个人投靠了贺龙，被贺龙委任为连长。一开始他为革命工作呀，也没少干。只是后来私心太重，他一看汪精卫主张清党，国共这一分开，共产党势力削弱了，因此他改变了主意，另投靠了主子，才投靠了国民党，便捷投了敌了。这些年一直给国民党办事，因此贺龙就提起当初武汉的事来了。田少梦一看要算老账，更完了，这汉呢躺的就更多了，心说完，彻底完，准死无疑了。哎，他想错了。贺龙拍拍他肩膀：“田少梦，我这个人呢，向来记住别人的好处。我记得我为你做连长的时候，冲锋陷阵，你没少立功。”你给我们也办了不少好事，不少实事，也付出了很多血汗。

0: 虽然以后你立场不稳，变节投敌了，但跟那些顽固不化的人还有区别。因此啊，我网开一面，饶你们爷儿俩不死。哟，这一句话不要紧，田少梦、田三又扑通扑通全跪下。谢军长，谢军长，哎呀，我们后悔的肠子都青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说这空话没有用，你们马上把东西收拾收拾，离开鹤峰县，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不过我要警告你们，你们要觉着我贺龙傻，不应该放你们，因为放了你们，你们还投靠国民党，那你们就再来，再要落到我手里头，我杀你们个二罪归一，听懂了吗？哎呀，军长您放心，您放了我们了，我们回去一定做安善的良民，再不敢干这种勾当了。谢军长，谢军长，走吧，放他们走。你看贺龙啊，大仁大义，不是一味的杀，对人是区别对待，这样做也瓦解敌人的心，省着敌人说了，这贺龙啊宁愿战死也不能叫他抓俘虏，抓着他就是死，那样一来不树敌就太多了。贺龙这么做是对的，把田家父子给放了，那韦县长还在旁边呢，一看同时是俘虏，有的被放了，那我怎么办呢？哎呀，贺军长，那我呢？你呀，对不起，你跟他们不一样，我不能听你的，我要召开群众大会，由群众表决，大家说放你我就放你，大家说枪毙你我就枪毙你，这权在群众的手中。开会。第二天天亮，贺龙就召开了鹤峰县群众大会。其实贺龙第一次占领鹤峰县的时候开过群众大会，老百姓是印象深刻，谁没想到贺龙住了没几天撤了兵了，现在贺龙又回来了，可以说是老熟人了，因此参加会的人是非常踊跃，连四乡八镇的人都参加了，多达万人之多。贺龙是当众讲话呀，乡亲们，有认识我贺龙的，我又回来了，我率领着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又杀回来了，第二次占领了鹤峰县城，乡亲们大家可好吗？大家欢声雷动，贺军长欢迎你回来。贺龙说好，不仅我不走了，我还要成立苏维埃政府。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2: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
7: 家电
6: 加600就
7: 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9: 悄悄
8: 的
9: 家
8: 电
9: 耗费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
7: 的
6: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

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玩都没玩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

0: 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知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您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2: 《贺龙二进贺丰县》。几天后，召开了群众动员大会。咱们前文书说了，老百姓看这事儿新鲜，改天换地了，贺丰彻底的翻了身了。穷苦的老百姓可以吃饱饭，可以长出一口气了，谁不高兴？在那个年月，中国穷人居多呀，能达到90%以上，差不多的人都是一条肠子闲着半条，差不多的人都是被压迫的人。那么有了今天，谁不高兴？好像太阳格外的明亮，空气格外的新鲜。小小的贺丰县城，参加大会的能有上万人之多。咱必须强调一下，整个贺丰县不到6万人，光参加会的人占了1/6，可谓是盛况空前呐。很多的人都来看新鲜，更多的人是抱着高兴的心情来参加这大会。贺龙振振有词做了长篇讲演，首先他宣传了什么是苏维埃，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要干什么，苏维埃是怎么回事， 大家听着这词儿都新鲜，从心往外的那么拥护，那么欢迎，但是多少也有点担心呢。这么好，能不能持久下去？能不能再叫反动派给推翻了？人们难免有这种顾虑。贺龙呢，当众宣布，在贺丰县要成立苏维埃领导的政府，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这个政府由群众选举产生，当然了，贺龙也派了几位骨干参加。当时汪义夫、陈宗舆、吴天锡、范秋之、吴炳奎都选为工农兵代表，吴天锡被选为第一任苏维埃政府的主席。紧跟着贺龙又接到上级的指示，把湘西和鄂西两个特委合并在一起，成立了湘鄂西前敌委员会，贺龙任书记，李良耀、张一鸣、汪义夫、罗统一、陈协平、杨维藩这几个人任委员。同时呢，张一鸣为宣传委员，李良耀为组织委员，陈协平任秘书，前敌委员会也成立了。哎呀，大家是欢天喜地呀、啊，革命的气氛是相当高涨。贺龙还利用这个机会，在这儿整顿军队，天天的加紧训练，因为贺丰县毕竟是弹丸之地。四周围反动势力十分嚣张，实力很强大呀，时时刻刻得准备战斗，这方面是绝不能掉以轻心。正在这时候，卢东升回来了。那位说，卢东升现在是什么？他已经不是警卫团的团长，现在成为贺龙手下的联络官，专门负责和中央和上级党的领导机关联系，他的情报是相当准确。卢东升这一回来，贺龙马上接见他，问他：“东升啊，这回带什么好消息了？”“当然有好消息了，第一件事您听了肯定高兴，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而且胜利会师。”哦，贺龙一听眼睛就瞪圆了，在心里头高兴的要命啊！怎么，他们在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对，形势是一派大好啊，相当振奋人心啊！井冈山易守难攻，形势险要，而且当地老百姓对共产党苏维埃是热烈拥护，他们每天都在练兵啊，据说队伍也在不断的扩大。哎，这个消息是振奋了全党，因此中央特为给你写了封信，我带回来，快拿出来给我读一读。卢东升从怀里头把这封密信取出来，贺龙啊，马上把前委的班子召集齐了，大家静静的听着。卢东升是一字一板的念，大致的意思是说，你们现在实力不强，这是说贺龙现在的情况，而龙兄在那里目标太大，突然起敌人联合猛力的向你们进攻，若荣兄仍不脱开，减少目标，这部分实力恐终究不能保存而被敌人消灭。中央现在很希望荣兄来中央帮助中央军事工作，勿忘接信后即在你们现在的群众中选出一位在群众中有相当威信的，能善于做指挥工作的，代替你的工作。同时中央还派一位军事干部到你处任参谋长一职，协助当地的工作，希望龙

兄见信之后，立即启程来中央报道，等等等等等。大家听完这信呢，又高兴又担忧，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表态。高兴的是什么？中央说的一点都不假，贺龙在当地太有名望了。别忘了那句话，枪打出头鸟啊，人怕出名，猪怕壮。现在敌人把目标全都锁定了贺龙身上，要集中一切力量把他消灭，把他铲除，因此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中央替贺龙担心，说你现在实力还挺薄弱，别看占领了贺丰县，周围敌人的实力相当雄厚，为了保证你的安全，保证这支队伍的存在，所以中央调你来工作。这后半截大伙不太赞成，贺龙要走了，大伙就没主心骨了，靠的是谁呀？全靠的是贺龙啊！他要到中央主持军事工作，那这儿怎么办呢？谁能接替贺龙？数一数，没有第二位呀！因此大家心情觉着沉重。贺龙看了看，各位啊，大家发表意见，有些事情有什么话就说嘛。黄鳌头一个说话了，黄鳌是贺龙手下的参谋长。军长啊，对中央的决议我双手赞成，说明中央对咱们关心，对咱们的工作也做出了肯定，中央说的话全都正确，唯独有一样，你不能走。你想想，你一走，咱这摊子整个就瘫痪了，谁能替代得了你？他没有第二个呀。因此我觉着中央这个决定，这个我很难接受。大家说呢？王炳南第二个说话的，对，我也有同感。军长啊，你不能走啊。贺龙说，那我不走我怎么答对呀？怎么跟中央解释？那好办，咱实事求是，现在我们的工农红军第四军刚刚组建，形势一派大好，在这个节骨眼上您走了，那撂摊子了，那不就完了吗？因此我们恳请中央能暂缓执行，您呢还继续在这工作，一旦形势好转了，我们能物色出能替代您的人，您再走也不迟。我想中央会理解。还有的人说，刚才卢东升同志说了，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开辟建立了根据地，我们就不能建立根据地吗？我们看贺丰这地方就挺好，这完全可以建立根据地，所以您更不能走了。对对，不能走，不能走。所有前委的委员一致不同意贺龙走，其实贺龙也不想走。贺龙说，这样吧，咱们据实汇报，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让东升再跑一趟，把咱的情况向中央反映反映，看中央是什么态度，咱们再做决定。如果中央实在坚决调我走，那我没有办法，作为军人得服从命令。大家说好吧，写了一份报告交给卢东升，卢东升起身。中央现在什么地方？依然在汉口，转移到地下秘密工作，所以卢东升又去汇报。在他走这个期间，贺龙就大肆进行宣传呢、宣传苏维埃的政策，派了很多的宣传员，分别到四乡接触老百姓，向老百姓进行解释，同时继续展开打土豪除恶霸的运动，而后焚烧了他们的房子，没收了他们的财产，救济给穷苦的老百姓。这个工作一时也没有停滞。后来卢东升回来了，又带来中央的指示，这回很简短，信上说云清

同志，云清就是贺龙，说云清同志因红军无人负责及路途险隔之故，暂时难以来中央工作，中央充分理解，既然如此，那就尊重当地党委的要求，贺龙同志暂时还留在湘鄂西任前委书记，待以后有了机会再来中央不迟。哎呦，大伙一听这个高兴，看来中央真英明，答应了咱们的要求了，贺军长不走了，人人是深受鼓舞，贺龙这心也就踏实多了。按下贺龙他们不说，再说敌人那方面，中央分析的一点都不假呀，在鹤峰县的周围，什么利川县的、大庸县的、桑植县的等等等等，都存在着雄厚的反动势力。鹤峰县落入贺龙之手，他们能答应吗？能完得了吗？恨贺龙的人是大有人在啊。咱们单说一个人，此人姓王，叫王文轩。王文轩现在的身份是走马坪南关公所的所长，这个所长主要是剿共为目的。王文轩呢，是鹤峰铁炉坪三望坡的人，这家伙家中豪富，有的是钱，他们家常年豢养着护院的全师打手。王文轩从小他就不学好，他家里有钱呢，他是个五毒俱全的人，吃喝嫖赌没有一样他不喜好的。老百姓说他挖掘虎坟、踹寡妇门、打瞎子、骂哑巴，哎呀，什么坏事他都干过。另外呢，他们家有钱，请了不少的拳师，他从小就练武术，学了个三角毛、四门斗、小跨虎、小开门等等等，其实一般，他就自以为是。那帮刘须将抬轿的没事就佩服他，当然这话都是假的，都是溜须拍马，高真高，您练的真绝了，您看您这八卦拳练的天下无双是吗？哎呀，真的，我们见过那么些使八卦拳的，没有一个能赶上您的。有人说您那双刀练的太好了，我们从远处一看呢，看不着人了，一团白雾啊，舞动的跟刀山相似。有人还说您那马骑的太好了，什么邓里藏身、顺风扯旗，你简直是骑马的专家，没有第二个。呵，这些溜须将这一拍呼他，他更找不着北了。这王文轩是相当痛恨共产党，他一看共产党专门跟有钱的人作对，分房子、分地、分财产，我的东西干嘛分给那些穷棒子？看来这些穷棒子不把他们斩尽杀绝，这天下不能太平。因此从心眼往外他就反共。别看他才是个所长，因为他们家里有钱，他不惜重金招兵买马，现在手下有300来人、150多挑枪，实力可谓雄厚。但是王文轩这个人呢，知道自己人单势孤，孤木不成林呢，想要对付贺龙势比登天，所以他尽量联合周围的那些团访局的局长，他的好哥们，像五峰县团访局的局长孙俊峰，来峰县的团访局的局长团国凤，哎，这些人都是他的哥们儿。因此贺龙占领鹤峰县之后，王文轩就杀戮临帖，设牌宴宴，把他的好哥们儿全都请在他的家中。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其实说白了都是一群土匪，都是一些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们开了个联席会议。这王文轩是主持会议啊，当众大放厥词，痛骂贺龙。

痛骂共产党，而且王文轩主张咱们大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联盟，共同对付贺龙这小子，不把他铲除了我死不瞑目。这些匪首跟他的心情是一样的，当时是举手通过，一致赞成开列名单，都谁参加，一共八个人，八个团防局的局长，四个剿共队的队长，而且他们还联系了一些社会上的什么绿林人呢、和尚啊、老道啊、神兵神将，七拼八凑，凑了将近2500多人，枪在1000杆左右，在小小的山区，这就了不起呀、因此大家一致同意王文轩做了他们的总司令，他可以调兵遣将，大家都服从他的。除了这个反动透顶的王文轩之外，排到第二把手的就是那个孙俊峰。这孙俊峰呢，是贺龙手下的败仗，看透了贺龙，此人为人阴毒，善于谋算。他本来是湾潭的人，人称孙老猴子，意思是什么？他比猴还奸。这个人呢，玲珑剔透，鬼点的相当多，家有良田数千亩啊，在周围什么三眼泉呐、大山呐、历界山呐等等等，都有他的土地，都有他的佃农，他可以说是独霸一方啊。当然他非常同意了，也想借助王文轩的势力消灭贺龙，因此他是双手赞成，甚至当众表态愿把全部的财产和人马贡献出来。大家鼓掌喝彩，好，一个效仿一个。最后王文轩主持仪式，大家喝了血酒，结了盟，这就开始大练兵，而且择良辰挑吉日是进攻贺丰县。敌人如此兴师动众，贺龙能不知道？贺龙在贺丰县就得着情报了，但是贺龙一笑，好，王八蛋，来得太好了，你们越集中我越高兴，这样有利于我把你们一网打尽。贺龙当时也召开前委会，干部们全参加了，贺龙做出个决定，贺丰县是弹丸之地，这个地方目标太大，是势必争夺的焦点，为了保存咱的实力，我建议咱们撤出贺丰县，让他们进来咱们走，他们进了贺丰县城咱们再回来杀他个回马枪，把他们一举全歼。大家说好，就按照贺龙做的决定，贺龙没到3天就撤离了贺丰县，到南山坪。南山坪离着贺丰15里地，在大山沟里头，此处便于隐蔽，便于练兵，而且粮台寄养非常充足，一人把关，万夫莫开呀。贺龙早就选好这地方，红军撤走了，这敌人没想到，没放一枪一弹，贺龙撤了。这王文轩有点不理解呀，哎，我这贺龙葫芦里卖的是啥药？怎么拱手把贺峰让给咱了？哎，大家可要留神呐、贺龙这个人诡异多端，咱可以防上当。孙俊峰就说：“总司令啊，你还等什么呢？利用这机会我们占领了贺丰县城不就得了吗？管他有什么主意呢，我就不相信咱们势力这么大，兵马这么多，咱还怕他不成吗？有什么可犹豫的？”王文轩想了想，可也是，也背不着是天意该着啊。别看贺龙吹得乌丢乌丢的，他贼人胆虚，心里没底，听我们大军来了，他先害了怕了。

0: 戒备森严，有时候他亲自巡逻，唯恐上了贺龙的当。再说贺龙撤到南山坪，派探子打听敌人的动静，每日里抓紧时间练兵啊。就在这时，有人向他禀报，现在孙俊峰、王文轩已经回到贺峰，贺龙大喜，来得好，现在咱就杀他个回马枪。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贺龙全传改编。
0: 贺龙听说王文轩等人已经占领了贺峰县城，心中大喜呀。为什么说呀？贺龙早就做好了防范了，城里头也安排了人了，城外也是贺龙的人马，贺龙就等于张开一张大网，等着敌人往里边钻，然后把他们一网打尽。因此贺龙啊，为此事开了个庆祝会，南山坪的领导全都参加了。贺龙在会上说，这一仗咱要干净漂亮，第三次打回贺峰城。指战员们振臂高呼，军长你放心得了，我们肯定大获全胜。好，贺龙说，你们听着啊，我已经调查清楚了，王文轩在这一带是个头子，影响最大也最反动，如果把王文轩造趴下，甚至彻底消灭，其他的团访全都得趴了榜，这叫杀一儆百。因此这一仗一定力求全胜，第三次夺回贺峰县城。明白明白，是，遵命遵命，是。总之大家战斗情绪相当高涨。贺龙第一个把卢东升叫过来，东升啊，哟，你领着100名弟兄仰攻贺峰县，只准败不准胜，你就是钓鱼的香饵，把王文轩这个老东西引出来之后，一直就退到红鱼涧，退到红鱼涧之后，你就算完成任务了，而后末兵往回杀，明白吗？明白。炳南呐，王炳南站起来，哟，这回千斤重担你来挑，你领着4个大队埋伏在红鱼涧两面的山坡上，看着卢东升把敌人引出来了，然后拼力厮杀，尽量把他们彻底消灭，而后呢配合卢东升的人马一举攻克贺峰县城。另外你们也知道，贺峰县里头有咱自己的人早都埋伏好了，这叫里应外合，会有人打开城门的，因此我们有成功的把握。明白明白。贺龙啪啪啪分兵派将全安排好了，单说卢东升率领着100名弟兄各拿武器起身赶奔贺峰县。书说简短呢，他们到达贺峰县东门的时候，

0: 已经是晚上的9点多钟。卢东升埋伏好之后，看了看鹤峰县，心里高兴，这回是三进鹤峰县城，这仗一定得打个干净利索。不过别扭的是，还得养功，还准败不准胜，哎，就得听军令。人家军长运筹帷幄，肯定比我要强得多呀。所以卢东升下达了命令，开始射击。一声令下，100多条枪同时开火，啪啪啪啪啪啪啪。卢东升还告诉手下人，喊就说进攻，快喊，什么狠说什么，什么话大说什么，不怕吹牛。大伙一听吹牛谁不会，齐声呐喊，鹤峰县的国民党反动派，你们听着，工农红军又杀回来了，赶紧举手投降吧，哪个胆敢反抗就把你们斩尽诛绝，冲啊冲啊。你想半夜9点多钟，那个时候山区里的几乎没有电灯，人们早都睡觉了，这声音传出有多远，枪声显得格外的清脆震耳。翻回头再说王文轩、孙俊峰、谭国达这几个人，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贺龙能杀个回马枪。本来他们想找贺龙去打去，没想到贺龙主动登门了。此时此刻他们仨干嘛呢？正在屋里抽大烟呢，旁边放着戏匣子，一边听着戏匣子一边吞云吐雾。哎，今天晚上还准备了丰富的夜宵，他们打算美了吧滋的过一晚上。正在这时候枪声响，仨人就一愣，怎么回事，哪响枪？报事的跑进来，报告各位团长，大事不好啊，贺龙率领大批人马来攻打咱们县城来了。啊，来了多少人？
1: 哎呀，
0: 天太黑了，不知道有多少人，不过听声音人数少不了。我的娘，这谭国达呀先说话了。谭国达是来凤县团防局的局长，也是老奸巨猾呀，他跟孙俊峰啊称兄道弟，是结拜这把兄弟。他头一个说话了，哎，我说各位啊，贺龙来的这么快，攻城这么猛，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肯定事先都谋划好了。我说对咱可不利啊。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咱们刚刚进了县城，咱们的心呢还没安稳下来，而且咱们虽然12个大队，我觉着人多了心不齐呀，还没坐在一条板凳上，拳头还没攥紧，这样咱就被动。我的意思说，咱别硬碰硬，干脆咱撤吧。嗯，第一个发言的要放弃鹤峰县。这孙俊峰外号叫老猴子，更滑。孙俊峰把大烟枪放下，吧嗒吧嗒嘴。嗯，国达说的有道理，的确人心不齐呀。别看表面上12个大队各揣着一个小算盘，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打算，要对付贺龙恐怕有一定的难度，尤其咱的队伍还没到齐，是不是呢？我看这么办，咱们暂时放弃鹤峰县，回去调队伍，等人心齐了再跟贺龙决一胜负也不迟晚。他俩说完了都瞅着王文轩，因为王文轩是总司令，是他们公举出来的头子，他得说话算数。王文轩坐在旁边一听，那气的鼻子都歪了，心说这俩老滑鬼，还没等打呢，先要撤兵，先要挖自己的墙角。哦，明白了，你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打算，你们之所以说

0: 坐在一条板凳上。
1: 你们都有私心。
0: 王文轩呢，你有武风，唐国达呢，你有来凤，你们全有归宿。我呢，我把赌注全押到鹤峰县了，我把家当全搬来了，我的人马也都拉来了。你们一撤，我往哪撤呀？我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但他心里头清楚，不敢公然反对，但是说话还得圆满，不能得罪他们，故意装作胸有成竹。哈哈哈哈，二位前辈言之差矣。不有那么句话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什么了不起？咱是干什么的？咱的目标就是剿共。不剿共咱们干嘛？贺龙主动上门了，就等于送到咱嘴边的一块肥肉，咱不吃谁吃？那不是犯傻吗？我看这样，你们二位稳住心神，替我守住鹤峰县，我领兵带队给贺龙一个迎头痛击，我有把握肯定这一战要活捉贺龙。到那时候咱们三人来个三堂会审，扒了贺龙的皮，抽了他的龙筋，你们看怎么样？这两个人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好好好好，总司令，你的做法我们完全同意。那这样吧，我们俩守城，你去跟贺龙交手，如果不行了我们再出兵接应。行行行。王文轩一边往外走一边心里头骂，这俩滑鬼，见应就缩脖，属乌龟的。这回我打个漂亮仗，堵住你们的嘴，看你们还有什么词儿。备马点对。这王文轩还真够横的，他率领着800名屯兵大开东门就杀出去了。这些屯兵的腿肚子转筋，现在就到了9:30了，外边一团漆黑，就听见枪声大作，火光闪闪，呐喊的声音是山摇地动，也不知道来了多少红军，能不害怕？谁的命都是闲言换的，哪个也不是风刮来的，养家全小，谁都担惊害怕，谁都怕死贪生，但是命令一下不敢不听啊。所以这帮人假装横，假装抖擞精神，冲啊，活捉贺龙啊，活捉贺龙，啪啪啪啪。王文轩在后头指挥的，往前冲，打胜仗有赏升官，往后退定斩不饶，杀无赦，前进冲啊，弟兄们冲啊。刚出东门就跟卢东升的工农红军交了火，打了不到5分钟，卢东升一看行了，达到目的了，偷着下了一道命令，撤，快撤。是，卢东升领人败下去了。这时候有人眼前一亮，赶紧报告王文轩，总司令，红军退了，那些穷棒子全跑了，干的啊！一跟咱们见仗，陌生就跑。王文轩心里头想：叫贺龙给吓怕了。他有什么了不起？他不就是个穷棒子吗？听说连字儿都不认识几个，是一个鲁莽之人。他也是怕死贪生，闹了半天，碰上硬就缩回去了。我能叫你跑得了吗？我来个趁热打铁，弟兄们别松劲儿，给我追，一定要活捉贺龙，冲啊冲啊。这回这些团丁啊来了士气了，一看红军跑了，个个抖擞精神，端着枪在后头就追。王文轩督着队，哈，这一口气儿追出去10里地，这就到了红鱼涧了，进了红军的埋伏圈。卢东升领着人穿过去了，他的人马紧跟着也到了红鱼涧。 这个地理啊相当险要，两边都是高山峻岭，下边曲曲弯弯一条盘山道，你要登高往下瞅啊，跟那红色的鱼差不多少，故此起名叫红鱼涧。这王文轩呢，贪功的心切，也跟这孙俊峰跟这谭国达赌气，因此他也没想别的，率领队伍就进了红鱼涧了。
1: 追求数据完整，追求音质清晰，尽在新杰听书吧。
0: 刚进红鱼涧，王炳南就得着报告了，听说敌人进了埋伏圈了。王炳南一挑大拇指，高，谁高？贺龙高，也料事如神呐、啊！这回打个痛快，王炳南把枪一举，一声令下，狠狠的给我打，把他们包圆打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工农红军四个大队，也是好几百人，从两面的山坡上居高临下往下打。卢东升领着一百人翻回身来往回打，等于五个大队的人马把王文轩的人就包困在核心。这下王文轩傻眼，做梦没想到钻到网里头来，进来容易往外退可就难了。哎呦，王文轩一看呢，上了当了，哎呀呀呀呀，哎呀，快撤快撤，往哪儿撤呀？满道上都是尸体，满道上都是伤号，这些团丁是哭爹叫娘，有的都拉到裤子里头。王文轩拼命的往后退，他要回到县城。后来是舍死忘生，终于带着200多名顽匪退出包围圈，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就往鹤峰县跑。可离着鹤峰县还不到半里地，就见火光冲天呢。鹤峰县那块也枪声大作呀！哎，他一看后院怎么开了火了？怎么回事？命人赶紧打探。有人时间不长给他送信了，报告总司令：大事不好啊！我们上了当了，闹了半天，贺龙啊在城里头留下伏兵了。领头的姓黄，叫黄敖，据说是贺龙手下的参谋长，领着几百人埋伏在县城里面。咱们带大兵出征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动手了。听说已经占领了县衙，占领了司令部啊！哎，那孙俊峰、谭国达呢？听说早都跑了。这俩老猴子，我恨死你们了！你们不但不派兵支援我，脚底下抹油先溜了，那我还回去个什么劲儿？撤，赶紧撤，赶紧奔五峰县找他们去算账。他无路可去了，只好投奔五峰县。队伍一掉头跑下去了，那位说是怎么回事？一点都不假。贺龙在退离鹤峰的时候，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参谋长黄敖，告诉黄敖领着150名工农红军埋伏在县城里边，分散住到老百姓的家里，你们来个中间开花，外边一打起来，你们趁势是攻占县城。黄敖跟着贺龙多少年了，身经百战，那也是红四军里的参谋长，久经大敌，当然办事差不了。他按照贺龙的部署，准时的开枪，占领了县衙和伪司令部，所以两只老猴子全都吓跑了。咱们单说王炳南和卢东升，一看王文轩莫头跑了，没敢进城，两个人按照贺龙的要求是紧追不舍呀，一定一举全歼 必须把王文轩彻底打掉，所以在后头他们是紧追不舍。这阵天似亮似不亮，经过一夜激烈的战斗，王文轩是疲惫不堪，领着200多人呢，正往五峰县跑。有人向他报告：“总司令不好了，红军兜着屁股追上来了，追得太紧，你看看都看着他们影子了。”天亮了，王文轩在马上回头一瞅，魂不附体：“快，快点跑，加快速度！”那跑，不断有人倒下，不断的有人掉队，腿慢的被红军抓了俘虏，有的干脆跑不动了，跪在地上投降吧，也不跑了。这时候追兵的子弹乱飞呀，2颗子弹正好击中了王文轩的坐骑，把马给打死了。王文轩一个倒栽葱从马上摔下来，扑腾这一下子，好悬没把这小子给摔死。哎我的妈，快快换马，给我找马。报告总司令，马全没了，您的马死了，就一匹也没剩下。他也跑不动了，这怎么办？他突然想起一个人来：唐云杰呢？大唐呢？
2: 有。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在旁边冒出一个人来，此人姓唐，叫唐云杰，外号人称大力士，他是王文轩的贴身保镖。这家打篮球是把好手，为什么说身高2米1几呀、啊？太大个子，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平时就有臂力，500斤的盾子在他手上不在话下呀。而且天生的2条飞毛腿，翻山越岭负重，样样皆能。王文轩走到哪儿都带着他呀，因此他把唐云杰叫到近前：“云杰呀、啊，我的马也死了，我也跑不动了，赶紧背着我逃跑。”是。这唐云杰还真就听话，乖乖的趴在地上，跟那牲口差不多少。王文轩呢，趴在他后背上，双手扳着他肩膀，2条腿往上一拳，唐云杰就站起来：“总司令，您趴稳当了，我开跑了，越快越好，快点！”哎，这家往下一塌腰，背着个胖子。王文轩可不瘦，也有200斤左右。再看唐云杰迈开2条大长腿，这个快劲就甭提了，把那些败兵远远的甩到后边。败兵一看你跑了，我们投降得了，乖乖的把枪一扔，举手投降。卢东升、王炳南是大获全胜。一问王文轩呢，说跑了，有个人背着他，姓唐的背着他在头前的。卢东升冷笑一声：“我看他往哪儿跑，上天我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你就跑到牛屁股里头，我想办法也把你抠出来。”啊，追追啊，还是紧追不舍。尽管唐云杰跑得快，他毕竟是个人呢，负重逃跑，翻山越岭，开始的时候还行，等跑出去没有10里地，受不了了，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总司令啊，喘口气儿吧，哎呦，我实在跑不动了，再跑我得吐血，快点坚持一下，追兵上来了，哎呀，来了，快跑，我实在跑不动了。不行，你不跑我枪毙你，我也跑不了了。这家说的这扑通摔了个前墙，当时就断气儿。为什么？用力过猛，哎，为他的主子奉献出生命来。王文轩一看唐云杰累死了，干脆我跑，他上哪儿跑得动去，拎着手枪摘摘晃晃往前跑。 有时候回头看一看，一看红军离他那么近，五官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知道今天是难逃此劫，把手枪掂了掂，心说话，这枪啊本来是打敌人的，看来啊是打我自己的，死了得了。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王文轩这个大土匪头子，真没想到失败的这么惨，800-900人呢，一个都没剩，也不能说没剩，就剩他光棍老哥一个。他一看呢，大势已去，这要落到红军手里头也没个好了，干脆我自裁了吧。掂量掂量手枪，对准要害的脑门，咬牙一横，心一跺脚，哎，就这样吧，啪，自己一枪结果了自己的性命。等红军赶到他近前的时候，他依然是手抛脚蹬。有的红军呢，急得直跺脚，怎么叫他自己死了？这会儿我得给他补几枪，这小子是万恶滔天，对准他，砰砰，又几枪。这王文轩是彻底玩完呢。咱这么说吧，贺龙这一仗打的是干净利落，相当漂亮。大获全胜，领着胜利的军队又占领了鹤峰县城，在历史上叫贺龙三战鹤峰县。王文轩留下那些家底儿，枪支弹药、布匹、粮食，很多很多的，这回来了个双丰收啊。老百姓听说大恶霸王文轩被彻底消灭了，是奔走相告，热烈祝贺呀！不知道是谁挑头放起了鞭炮，整个鹤峰县城是笑语欢声，热闹的跟过春节差不多少。 贺龙自然是高兴。

等进了司令部之后，一面出榜安民，一面下命令部队休整，得休息休息。连续作战哪有不累的？同时开仓放粮，救济穷苦的百姓，部队也得改善改善生活。杀猪宰羊是犒赏三军。接下来贺龙对部队进行休整，他现在一看人也多了，枪也多了，从编制上讲，贺龙的人马超过1000人，他就把这1000人分成了5个大队，1大队、2大队、3大队、4大队都是原来的军队，这5大队是特种部队，大队长就是陈连震和他儿子掌管着。这人要打了胜仗啊，趋炎附势的人太多了。第一，有很多年轻人自动报名参加红军，这是真心实意参加革命队伍的。有一些小地方的小武装团体，10个人、8个人的，30人、50人的，一看现在红军的势力迅速的壮大，害了怕了，干脆投降入伙吧。什么双刀会啊、大刀会啊、红枪会啊，这会道门的人来了不少，贺龙热烈欢迎，把他们编成第2特种大队。这叫什么呢？这叫广泛团结，统一战线。什么样的人你都吸收，只要是他跟反动势力做斗争，贺龙就双手欢迎。这第2特种大队也有150-160人，枪也超过人数的一半。所以说贺龙现在领导的队伍形势是一片大好。在此同时，卢东升跟上级联系，中央又下达了指示，这指示是周恩来同志亲自提笔写的。贺龙见着这封信是非常非常激动啊，跟周恩来多少日子没见着面了，看着信就如同见着人了。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贺龙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呢也表彰了贺龙的勇敢的精神，从那么艰苦的环境发展到今天是实属不易。除此之外，周恩来同志提出来叫贺龙要加强部队素质的训练，一定跟那什么绿林好汉呢、啊、跟那些军阀作风啊彻底一刀两断。同时还介绍了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的经验，要成立士兵委员会，要扩大党员队伍，同时还要吸收先进分子，该学习就要学习。任命贺龙为湘鄂西前线委员会的书记，贺龙啊是非常非常高兴，马上写了报告，叫人专门送给周恩来同志。这边形势一片大好，划分两头。再说孙俊峰这些残兵败将，他们逃离和丰县之后，走到半道上就听说了王文轩已被击毙，王文轩是彻底垮了台了。这老家伙是暗自庆幸啊，幸亏我跑得及时啊，晚走一步我也得归位。他连滚带爬回到了五峰县，五峰离这鹤峰不怎么远，他怕贺龙率兵打五峰县，晚上连觉他都睡不着，心说话我得召集一个会议啊，另外向上级打报告，恳请上级声援。他就给湖南省政府那个何健打了报告，要求何健派正规军来支援。这何健呢有何健的打算，你看这国民党的官，小官有小官的主意，大官有

0: 官的打算，大官还想往大了爬，要想升大官得有资本，资本就是军队，他手下虽然有军队，他舍不得动用啊，一旦伤了本钱，他的希望就落空了。但是呢，还得给孙俊峰打气儿，怎么办？他有主意了，马上他指示孙俊峰，委任孙俊峰是五峰县的县长，同时提拔他做混成旅的旅长，受少将军衔，叫他一定坚持住，把五峰县守把好，说我现在正在抽兵抽将，用不了许久大部队就赶到五峰县，无论如何你要顶住，等着大部队一到，咱们通力合作消灭贺龙。其实啊，这就是安慰他。孙俊峰外号叫老猴子，什么不懂。孙俊峰一看呢，这等于一纸空文呢，提拔我做旅长有什么用啊，你一兵一卒也不派啊，看来我还得自己救我自己呀。因此他动用自己的实力，把周边他那些朋友绿林好汉神兵神将，过去跟自己不错的，全都撒了绿林贴和请柬，大大小小的头目30多人齐聚五峰县。孙俊峰是盛情款待，这是他的老巢啊，他心说五峰县要丢了，我连个家都没了，现在就得自己顾自己，因此对来的这些人他格外的款待，同时每个人送红包送礼物，还当众演说，哎，各位弟兄们，大家辛苦了，欢迎各位的到来呀、啊！现在我毫不隐晦的谈谈形势。目前，我包括在座的各位，最大的对头冤家就是贺龙，以及贺龙所领导的所谓的工农红军第四军。他们现在已经占领了贺丰县，离着咱们是近在咫尺。据我掌握的确切情报，用不了多久，贺龙将率大部队攻打咱们的五峰县。真把五峰县给打下去，不但是我受损失，在座的每一位，你们都想一想，谁能有个好结果？所以说，我要求各位同心协力啊，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咱把这个拳头攥得紧紧的，要把咱的地盘无论如何要守卫住。何建何长官有指示，用不了许久，正规军就要开到五峰县，到了那时候，我们通力合作就能消灭贺龙，去掉咱们心头的大患。大家以为如何呀？大家是纷纷发言，其中有一个姓杜的叫杜希伯，杜希伯呀是梅平的团防局的局长，也归五峰县领导。这姓杜的有个外号叫杜大牛，那个说啥意思，他爱吹牛，从来不服人。这杜希伯站起来了，县长旅长，哎，现在孙俊峰挂着好几个衔儿，因此他才这么称，县长旅长，您呢不必长他人家士气，灭咱自己的威风，我不是说大话呀，他贺龙有什么了不起，他当初不就是两把菜刀砍过盐局吗？就是胆儿大不怕死吗？所以摇来晃去才混到今天。什么军长？他那一军手下才多少人呢？我也掌握情报，现在贺龙的人马不超过1000人，枪也就是7-800支，因此没有什么可怕的。他要不打咱的五峰县， 算他这便宜，他胆敢进犯五峰县，他是自投罗网。有人一听不爱听，我说杜老兄，不要把形势估计错了啊，你好好想一想，你的实力跟王文轩比如何呀？王文轩当初比你牛，说的话比你还大，结果落了个兵败将亡，自裁而死。所以说呀，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呐。哎，杜希伯一听不愿意了，哎，我说你们怎么都是这个腔调？要照这样说的话，这仗还打个什么劲儿？干脆咱们拱手把五峰县让给何龙就得了。那位也不服气儿，哎，我杜局长，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今天是开会呀，开会就畅所欲言，谁有什么想法谁就说什么，这我怎么替贺龙说话呢？你不是以大压小吗？我压你了你能怎么的啊？我就不服。这回可好，耗子动到窝里反了。孙俊峰一看赶紧站起来竹篮，等等，别说了别说了，别，我说杜老弟少说一句，你也少说一句，自家人你们的目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千万别自家闹矛盾呢 啊！我看你们说的都有道理，既不能长敌人的士气，不能灭自己的威风，但也要谨慎从事。王文轩他的死就是经验教训啊，因此我的意思是加强五峰县的防守，吸收失败的经验教训，在五峰县的外围布置三道防线。贺龙不来便罢，来了叫他有来无回。这杜希伯又发言了，旅长，我提个建议啊，你说。我看这样办，咱们在这死守不如分兵，您领着人马守住五峰县，我率着我的部队赶奔梅平设下埋伏。贺龙要想打咱们五峰，必须经过的地方就是梅平，我在那等着他。您讲话了，他不来是他的便宜，他来了我给他来个迎头痛击，把他大部分给消灭。您看这样多好，我能守住梅平我守不住梅平我再撤回来。孙俊峰一想，说的有道理，老弟啊，那你就辛苦了，国难当头啊，穷棒子造反，咱们大家多得操点心，多得付出点努力，哎，这是自然的，旅长你就放心吧。杜大牛说完了，想要立军令状，在座的人都嗤之以鼻呀，心说你个杜大牛啊，将来看你是什么下场，你甭牛，早晚你也变成一只老鼠，老鼠还有洞可钻，看你往哪儿钻。但大家的话都没说出来。再说杜希伯率领手下人马700多人，难怪这小子牛啊，在座这些人谁都没有他的实力雄厚。另外这小子横行霸道多年，目中无人，根本就瞧不起贺龙，所以他才敢说大话。简短解说，杜希伯率人就开往到梅平，在这立下了三道防线。可这个事儿让贺龙知道了，贺龙的情报工作做到家了，这情报不灵耽误大事儿。贺龙手下的人把情况向贺龙这一反映，说现在有个姓杜的杜希伯，外号杜的牛，已经在梅平扎下军队了，看样子阻止我军攻打五峰。贺龙冷笑一声，好，那咱们就对对阵。贺龙想是什么，趁敌人立足未稳打他个猝不及防，马上命卢东升、王炳南率领2支大队是开奔梅平。 而后贺龙督大队在后的殿后，王炳南那是一员虎将，卢东升自不必说呀。现在士气正在旺盛的时候，两个人领着400多工农红军开始起身来到梅平。离老远拿望远镜一看呢，敌人也刚到，正在那挖工事呢。他们俩人一商议，趁着敌人立足未稳，打他个猝不及防，冲冲啊！这红军是铺天盖地，是直扑梅平。再说杜希伯手下的这些乡勇，咱不厌其烦的介绍，这乡勇他没有战斗力，他700人也好，7000人也好，都没经过训练，都贪生怕死，大部分是强迫来的，谁都拿命当最主要的。一看红军杀来了，怎么来的这么快？扔下铁锹铁镐，抱头鼠窜，连枪都不要了。因此卢东升、王炳南没费吹灰之力就攻破了第一道防线。有人马上禀报杜希伯，杜希伯一听，哎呀，糟糕不糟糕，我气儿还没喘匀乎呢，贺龙的人马就到了，给我守住第二道防线，不要退。说个不要退，红军杀上来，手下的乡勇拿他说的话就当放屁了，根本就不听。第一道防线丢了，咱也跑吧。杜希伯一看指挥不灵，他抱着脑袋就撤到第三道防线。刚到第三道防线，红军兜着屁股就到了，别让杜大牛跑了，活捉杜大牛啊！杜希伯一看完，没等打呢，自己这点本事没施展出来，就打了个大败仗。看来第三道防线也守不住了，为了保存实力，撤吧。梅平被红军占领，这杜大牛带着残兵败将退回五峰县。这消息五峰县这些人都知道了，一见杜大牛垂头丧气回来了，这些人捂着嘴都乐，心说这回你还牛不牛了，你看你把桌子拍得啪啪响，你瞅你那个不服的劲儿，这回看你还服气不服气。可杜希伯呢，也顾不得别人讥笑不讥笑了，径直来见孙俊峰。玉郎，我回来了。哎呀，老弟，你去的痛快，回来的也快的嘛。听说出师不利，打了败仗了。哎呀，旅长啊，我真没脸见你了。贺龙的人马果然厉害，动作迅速，打仗不怕死。尽管我使尽了全力也阻挡不住，把梅平也丢了。下去休息休息啊，缓缓气儿，抽点大烟，养足了精神。咱五峰县是同帮铁底，贺龙来了咱也不在乎，等你养精蓄锐结束之后，咱们共守五峰县。谢谢旅长的关心，谢谢您了。可他退下去之后啊，孙俊峰啊，可坐不住了，心说好厉害的贺龙啊，干脆这不叫打仗，我们招架不住啊，这叫一边倒啊，这可如何是好啊？上级迟迟不派援军，恐怕我这五峰难守啊。嘿，我不出这老猴子所料。第二天，工农红军向五峰县就发起了猛攻啊，那个声势就压住了这些团丁。守城的团丁扒着城垛口往外一看，遍地都是红军。哎呦，可坏！其中有个当头叫龚福泰，这龚福泰是个团长，这小子还挺得住。不要害怕，不要慌神儿，咱们居高临下，咱的城墙高大， 沟壕非常的深，贺龙的人上不来，只要你们顶住了就没问题，开枪快开枪。谁听他的？他话也说完了，跑的人能有三分之二，就剩下三分之一的人，把这功夫太气的是七窍生烟。饭桶废物，这有什么难的？不就是往外开枪吗？你怕个啥？他正白活呢，不知红军里边谁放了一枪，砰着一枪正打到功夫太脑袋上了。这小子话没等说完，哭啾一声就死在城头。剩下那三分之一的人一看，我的妈呀，当头的死了，跑吧。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
5: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6: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6: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7: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6: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7: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6: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7: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9: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力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8: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10: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8: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 近年来，胜利油田

0: 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升。
1: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0: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2: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0: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3: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4: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5: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7: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0: 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1: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2: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3: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4: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5: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6: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

0: 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5: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6: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5: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7: Very organized.
8: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5: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9: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5: 简易。

0: 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0: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2: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个很大的改善。
0: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3: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4: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5: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代尼玛
6: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5: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7: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5: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8: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9: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通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11: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10: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3方面困难。
12: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10: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13: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

0: 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1: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0: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3: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3: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2: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3: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1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3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失联11人，身份已基本确认。64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搜救，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举行会谈，并称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乌三日停火背后，三方首脑会谈的可能性有多大？
1: 直面理赔难、隐形扣费、销售误导等行业痛点。时隔10多年，保险法迎来大修，新法条如何管住股东之手，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花30块钱能查婚姻记录，花100多元能查是否有前科。所谓背调公司背后是一条怎样的产业链？为何隐私信息能够一览无余？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中关村的小杨，听一个家电维修铺与一个老社区的30年。
2: 非洲面积失真引发地图之争，联合国通过决议鼓励使用新世界地图，164票赞成，1票反对，为什么唯独美国唱反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昨天突发泥石流地质灾害，截至昨晚10点，累计已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遇难，11名失联群众身份信息已基本确认，其余39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信讯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遂川县全县已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更多救援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间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其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早些时候表示，普京已经下令3天内不对基辅进行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到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更多俄乌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国军队由于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绝望，袭击伊朗3艘油轮造成损失。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对3艘油轮以及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进行了打击。革命卫队海军警告称，所有在波斯湾的船只应避免在非法航道通行，否则其必将成为打击目标。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5号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武契奇当天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德国萨克森州警方5号表示，在该州2处高压输电线路附近共发现12个爆炸装置，目前这些装置均已被拆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供电中断。警方初步认为，这些装置可能用于制造高压输电线路短路。警方目前正在调查此次发现是否与近期发生在该国的多起电力设施破坏事件有关。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斩获全场最佳，成功拿下本站冠军。在世界田联公布的最新世界排名中，闫子仪占据女子标枪第一位。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逆转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职业生涯第3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下一轮他将对阵波兰名将斯瓦泰克。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昨天凌晨四点左右，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目前已救出三人，其中两人身体状况良好，一人遇难，还有11人失联，身份信息已基本确认。泥石流还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4栋房屋一般受损。
2: 灾害发生后，当地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救援。截至昨晚10点，累计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除11名失联群众外，其余39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信讯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遂川县全县已

0: 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
1: 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大约27个小时，现在失联人员救援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高坪镇民坑村采访的总台记者范存宝。范存宝，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救援的最新进展。那另外，通往核心受灾点的道路抢通工作目前进展怎么样？
2: 好的，我现在呢就在遂川县高坪镇的民坑村，距离时下府发生泥石流滑坡灾害的现场直线距离600米左右，但是呢因为道路中断，进入核心救援现场需要徒步半个小时左右。一会儿联网线呢，我将随这个救援队伍再次进入核心的救援区域。现在武警、消防、安能等多支队伍将分成多组力量进入现场救援。因为道路以及现场作业面的限制，每组救援力量将有序安排一定的人数徒步进入灾害现场，参与人员搜救、道路打通、自身灾害监测处置等。那么截至上午7点，江西省市县三级累计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除了11名失联群众之外，其余的39名被困群众已经全部的安全转移。刚刚我采访的救援现场指挥部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当前的重点依然是全力以赴的做好失联群众的搜救工作，最大的限度争取生命奇迹。但是呢，难点之一就是现场还不断有滑坡、塌方等险情发生，威胁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当地呢也正在整合各级救援力量，持续对灾害核心区边坡、沟谷、隐患盲区开展排查，聚焦沟谷、陡坡等风险区域，强化隐患点的监测预警，防止同类灾害再次发生。现在呢，有国家消防救援局应急通信分队、国家安全生产救援队应急勘测队、江西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信专业队、南昌、赣州等地的消防救援支队前方指挥，以及吉安市的武警支队、吉安市应急管理局等多支队伍支援在遂川支援。全县呢还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那么省市自然资源部门还安排了专业的技术力量加强指导服务，在救援人员还携带了这个专业的搜救设备、抢险器械，对周边的山体、河道、道路开展全面的隐患排查，设立了警戒区域，严防自身衍生灾害的发生。主持人，
1: 那据你了解，接下来的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安排？
2: 目前民坑村道路已经基本恢复通信的信号呢，也已经抢通，但是呢，通讯依然是不稳定的。目前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目前主要的工作难点还是道路的抢通工作，救援指挥部将优先攻坚抢险啊、抢修受阻的这个主干道。就在今天凌晨的2点，汤湖镇前往高坪镇的 S315 省道应急救援物资通道已经打通，安能集团3台重型挖掘机已经到达了泥石流现场的指挥部，也就是说从遂川县城到灾害现场的主干道已经打通。同时呢，当地还在进一步完善村内的这个通行条件，稳固这个应急通信，建立保障，持续打通生命救援通道，保障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另外呢，县里呢还正全力地做好伤员的救治工作，妥善安置转移的群众，保障基本生活，稳妥地处置好遇难者的善后处置，落实家属安抚、心理疏导等相关的工作。那么后续的进展情况呢，我们也会持续地跟进。主持人，
1: 好的，范存宝。
0: 受近期强降雨影响，江西省南昌、吉安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更多有关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五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乌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早些时候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五月起的三周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佩斯科夫称，此次暂停打击与在基辅筹备和举行美方代表进行的接触有关。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表示，也与美国总统代表通话，从当天起到周一，也就是9月7号，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并希望俄罗斯方面也停止对基辅的袭击。
0: 泽连斯基表示，六号在基辅举行由美国团队参加的外交活动计划已经确定，乌方准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进行实质会谈。据了解，两人五号与俄方沟通后，六号又将前往基辅与泽连斯基会谈。美方采取先俄后乌的穿梭外交安排有怎样的考量？来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的分析。
5: 从现在来看的话，似乎呢俄乌冲突呢出现了一个空档期。第一个呢，就是美国的注意力呢似乎又回到了解决俄乌冲突问题上，所以特朗普派出特使和库什纳到莫斯科到基辅访问呢，很显然是看准了这样一个契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还是当前这个战场上呢作战行动呢比较焦灼，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大的这个变化呢，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呢对轰对方，那么这应该说呢非常罕见。那么第三方面呢，其实就是说在当前在欧洲，那么也似乎呢还在继续推波助澜，那美国呢也不愿意看到俄乌冲突的外溢。那么在这方面看到了，包括在东北亚地区，包括在这个中东地区呢，似乎呢有一定关联，但是呢对美国政府来看呢是不想看到这样一种结局。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证实，他的特使和女婿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与此同时，俄乌双方又罕见地在美国特使访问期间释放出相互暂停空袭的信号。
0: 美方所谓新方案与此前谈判框架相比，究竟新在哪里？俄乌双方此次释放的降温信号是否意味着双方都在为谈判创造条件？如果此次美方斡旋取得进展，近期举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继续来听滕建群的分析。
5: 三方会谈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毕竟呢在俄罗斯来说的话，它并没有完成第二阶段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那么对乌克兰来说的话，让割地求和也是不可能的一种这个诉求。所以从俄乌之间呢，现在双方的目标呢应该说相差比较大。美国提出了新的这个和平计划呢，在三个方面呢应该说有这个一定的妥协或者折中。比方说在这个土地的归属问题，现在提出来要先达成停火，这是应该一个重大变化。那么第二方面呢，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呢，原来可能就是要求北约来保障，但是呢现在美国想着拉起一个联盟，不光是靠北约，还要靠其他的国家呢来保证乌克兰安全。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战后重建方面，可能呢提出了要加大这种投入的力度。那么这样也使得乌克兰和俄罗斯呢感觉到都有这个合作的契机，都有停下来的契机。我觉得美国的这个计划呢，在一定程度上会有短暂的进展，但是呢，它不可能最终解决俄乌冲突的矛盾，特别是在领土的归属，特别是在保证乌克兰安全等方面呢，达成共识。所以目前来看的话，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坐下来谈判的这种这个时机呢，并不成熟。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点一下勾选，续保费用就悄悄被扣了。投保前宣传说的天花乱坠，到了真正要理赔的时候，却又层层推诿。生活当中，不少保险消费者在购买和使用保险的过程当中呢，都曾踩过类似的坑。
3: 针对这些让无数人憋屈的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
4: 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9: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3: 一起去读书吧。
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6: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5: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6: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5: 我就是那一粒米， 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7: 是太棒了。
1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0: 不忘初心为本，
1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1: 弯路是什么呀？
2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1: 那读书还能干嘛？
2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3: 读书破万卷，
24: 人学
23: 下之道，有神。
24: 不学，
2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6: 你喜欢读书吗？
2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2: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9: 来，坐我后面。
2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9: 嗨，你们好。
3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儿悄不悄的忙啥呢？
3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
0: 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2: 啊。
2: 电费翻倍的交，
3: 每年电费
5: 好，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7: 钱
6: 包
7: 上
6: 的，
7: 更耗费
3: 消耗着大量。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0: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1: 中国最早的小人书是什么样的？书中又包含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呢？敬请关注《话说中国故事》第10集《最早的小人书》。

0: 小人书，又称连环画，是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艺术。其艺术形式有线描、素描、水彩、木刻、漫画等等。它通过连续的图画叙述故事、刻画人物，形式题材广泛，内容多样。在过去人们的娱乐生活相对简单的情况下，小人书这种寓教娱乐的方式成为许多孩童乃至成年人重要的读物。通过一个个形象鲜活的人物，一幅幅别开生面的配图，一段段家喻户晓的故事，让读者感受到画中人物征战沙场的勇气，花鸟鱼虫的生机盎然，和皇天厚土之下人们生活的多姿多彩。而小人书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的画像石，在马王堆汉墓的漆棺上就有用多幅图连续描绘的吐蕃吃蛇、羊骑飞鹤等故事。到了明代万历时期，为了吸引年仅十岁的小皇帝的注意力，为小皇帝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人们又制作了以小人书形式存在的地鉴图说。那么地鉴图说中究竟收录了哪些君王的故事？这些君王的身上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话说中国故事》第十集《最早的小人书》。
1: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呢，我们有些孩子看手机啊、玩电子游戏啊，耽误了学习。那么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小的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子游戏，那么会不会影响学习呢？也有，就是连环画，俗称小人书。当时啊，有这个租小人书的店铺，一分钱看一本，交了押金回家看，两分钱一本。过去呢，成套的连环画，三国演义啊、水浒传、西游、岳飞，它让我们这些个认字还不多，但是呢，通过看小人书，能够把书画互相补充，知道中国传统名著的故事梗概和关键部分。

要说起这个连环画啊，还真是我们祖先发明的。它最初呢是图画配文字，前面给大家介绍过，像《洛神赋图》就具有连环画的特征。这类作品呢，还有像《晋文公复国图》等等。但是作为连环画，一个基本的要求是不仅画出来，还要能刊印发行，让老百姓都看到。那么这样呢，就要求有一定的印刷技术作为支撑。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发明之一。到了宋代，印刷术被民间大量使用，已经在图书中有了插图。到了明代万历年间呢，开始出现了成本的连环画。现在我们所知的最早印的连环画呢，就是这本万历年间刊印的《地鉴图说》。受手头资料的限制，我们这里展示给大家的是现存于国家图书馆的明万历32年的刊印本。《地鉴图说》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分题名《圣哲方规》，记录了上自尧舜，下止于唐宋的23个古代帝王，其善为可法者的事迹81则。下部题名为《狂于覆辙》，共录了20个帝王的恶可为戒者，略行36则。每一篇配一幅插图，全书共计117幅。我们先选几幅画，大家欣赏一下。第一幅，戏举烽火，这是周幽王和褒姒的故事，是中国版的狼来了。结果呢，是使得这个延续了200多年的西周结束，开始了王室衰落、诸侯征战的东周。在这幅画中，大家是不是觉得那个烽火台有点怪，像个火锅扣过来？不过呢，明代的烽火台确实就是这样，有一个烟囱啊，是为了聚集烟气。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做田野考察的时候是亲眼见过。第二幅，坑如焚书，这幅画当中对焚书坑儒的规模好像反应不够，有点像仪式性的活动。其实这幅画最大的问题啊，在于它烧的是纸质版的书，在秦始皇那个年代还没有呢，应该烧竹木简才对。这就说明啊，我们今天小学生都知道的一些知识，在明朝的时候，张居正这样的首辅大臣还没弄清楚呢。这就是文化普及的功效啊。第三幅，游幸江都。隋炀帝贯通大运河，本来是活跃经济、利国利民的好事儿，但是在农业社会中，对商品流通并不重视，大运河呀被皇帝用来旅游，结果消耗了大量的民财，国家亡了，隋炀帝自己也完蛋了。这幅画好在哪儿呢？他考虑到了船只动力问题，顺水而下可以，逆流而上就要靠拉纤。所以呢，我们从画面上还能分析到，画的是隋炀帝巡幸以后回来的情景。第四幅，莺凤花石，这幅画啊，好在在比较小的篇幅内，把这个奇花异石两项都表达出来了。缺点呢是破坏性表现不够。当年为了运输这些奇花异石啊，对老百姓家里面拆墙破壁，搞得民不聊生。那么这里啊，有两个问题。第一呢，是为什么跨了好几个朝代，穿的都是同样的衣裳？那么我要解释一下，连环画是给孩子看的，所以内容要简化。如果这个服装每个朝代都要区别出来，孩子会问呢，为什么穿的不一样啊？大人三言两语还不一定能说清楚。再有呢，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些图画

0: 清世宗朱厚熜驾崩，裕王朱载垕继位，在大臣张居正等人的辅佐下，开启了他短短六年却又励精图治的政治生涯。朱载垕去世时，他的儿子朱翊钧刚刚十岁，还是个不通世事的小孩子，因此辅佐年幼的小皇帝的任务便落在了当时身为内阁首辅大臣的张居正的身上。
1: 那么这些古代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他是怎么编进这本书里来的呢？事情要从明代首辅大臣张居正说起。明隆庆六年，老皇帝过世，年仅十岁的太子朱翊钧承接帝位，年号万历。这时候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大臣，不仅要主持朝政，还要教育尚在学习阶段的小皇帝。张居正五岁识字，十二岁中秀才，十三岁参加乡试，十六岁中举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23岁张居正就中了进士了，也应该说是一个天赋很高的人。为了提高小皇帝的学习兴趣，张居正呢和嘉靖年间的进士侍读学士马自强、武英殿大学士吕调阳一起呢编辑了这本《帝鉴图说》，以自尧舜禹起到宋代史书所记载的兴衰故事进行教育，提高小皇帝是非判断能力。书中的故事呢引自史书，有的是史记，有的是资治通鉴。它的版式特点呢，请大家看一下，这是这本书的正面。首先呢，每个故事前面是一幅画，这幅画呢是刻在两页上，所以我们展示出的图呢往往中间有一条线，因为它是分刻的。那么在图画之后呢，大家看有一段是引文，这个呢是引用史记或者是资治通鉴，是原文。有一个解字，解以下是用当时明朝时期的白话来对内容、对古文做一个解释。所以呢，这部书它既有图画，又有古文，然后呢又有当时的白话，内容呢很丰富，很容易看懂。有的篇幅后面还有一个简短的评论。张居正又安排画师为每个故事做了插图，所以这本书啊是既学习了典籍，又有文言与白话的对照，还可以欣赏图画。也许当年小皇帝用的还是彩色的，但是为了便于刊印，我们看到的呢都是白描的式样，线条流畅，造型生动，人物的表情动态、服饰无不精心绘制，展示出了当年的绘画和雕刻的艺术技巧。少年皇帝朱翊钧拿过这本书来一看呢，就爱不释手，还特别吩咐史官要把这件事儿载入史册，并且呢要署以教子，就是要刊印发行。这样一来，这本小皇帝专用教材就变成了大众读物，在明清两代呢多次被刊印。帝鉴图说的第一部分圣哲方规共有81个故事，每个故事一幅图画，内容呢是给人指正道的。作为首辅大臣的张居正最需要皇帝关注的是皇上对人臣的信任，所以呢在这一部分当中，器重贤臣和虚怀纳谏占了相当的比例。小孩子看书往往对开头印象最深，所以全书第一篇就是任贤图志。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篇的图画。大家看了呀可能会觉得有点怪啊，说这画的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因为在我们印象中啊，一说到尧舜禹那个时代都是拿着木棒

0: 披着兽皮麻布，住的也应该是草房，对不对？这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不管什么时候，在书中呢都是用明朝的情况来表现。这故事是说呀，帝尧在位的时候，任用贤臣治理国家。那时候的贤臣有西氏兄弟二人、何氏兄弟二人，帝尧就安排西仲居于东方的余邑，管理春天的耕作；安排西叔居住在南方的交支，管理夏时变化；又安排何仲居于西方的媚谷之地，管理秋天的收成；安排何叔居于北方幽都之地，管理冬时呢耕役之事。帝尧又访问了四月的官员，让他们举荐天下贤人可用者。于是呢，四月举荐帝舜为丞相。那么那时候天下贤才都聚于朝廷之上，百官各司其职，天下自治。我们都知道那个时代呢，实际是部落联盟时期，部落联盟所控制的疆域和他的人数还都是很有限的，所以呢，官员的数量大家也看得出来并不多。
1: 在动荡不安的时局影响下，汉王朝出现了哪些刚正不阿的仁人志士？汉朝帝王又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呢？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在中国传统政治道德中，要想获得长治久安的发展，便要求在下位者敢于直言劝谏，而在上位者则任人唯贤，善于听取不同的声音。这种道德文化思想起源于尧舜禹时代，春秋战国时期趋于成熟。在两汉时期，受儒家文化影响，更是让这一道德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那么，在《帝鉴图说》中收录了哪些与这一道德思想相关的故事？这些事情的发生又为汉王朝带去了怎样的发展呢？
0: 我们再来看下一幅屈尊劳将。这幅图看着挺热闹，因为整个汉朝国家是否安定啊，都和北方的游牧部落有密切关系。汉文帝时，匈奴入边为寇，文帝就拜了刘礼、徐厉、周亚夫三个人为将军，领军出兵。刘礼屯兵霸上，徐厉屯兵棘门，周亚夫屯兵细柳。汉文帝呢，轮流到各个营亲自慰劳将士。在到达霸上、棘门两座军营的时候，车驾呢都顺顺当当的径直入内，没人阻拦。最后到了周亚夫的细柳营，倒驾的前队呢到了营门口就被军士挡住了，不准进。前卫对守门的都尉讲，圣驾就要到了，赶快开营门。军门都尉回答说，我军中只知道有将军的号令，不知道有天子的诏旨。过了一会儿，文帝的车驾到了，都尉还是不开门。文帝呢就派人手持使节招周亚夫说呢，朕要进来劳军。周亚夫这才传令开营门接驾。进门的时候，守门的军士又奏说，将军有令，军中不许持须车马，就是说在营区里要限制车速。文帝按照车配缓缓而行，到了中军营，周亚夫出营手执兵器，只鞠躬作揖说，甲胄在身，不敢跪拜，臣请以军礼相见。文帝听说呢也变得严肃起来，俯下身子传旨致谢周亚夫，说呢，皇上慰劳将军。完成了礼节性的会面就回去了。文帝出了营门，赞叹周亚夫说，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刚才在霸上集

0: 门，好像儿戏一样。万一有人劫营，虽然最后能把敌人打败，你也得受损失吧。周亚夫纪律严明，为一时的名将，但是汉文帝呢，就高明在重其权而忧其礼。只有这样才能指望将军对敌人斩兵杀将，获取胜利。在下者，敢于直言；在上者，能听进不同意见。这是中国传统政治道德的基本要求。这个呢，在第28图中显示出来。西汉成帝的时候，外戚王室专权乱政，而安昌侯张宇，他呢曾经给汉成帝啊讲经学，汉成帝是把他当作老师的，而张宇这个人呢私心比较重，年纪又老，要保全名声，所以呢见到王室权威很盛呢，就与他们结党。这时候原任怀里县令朱云为人刚直，痛恨张宇的这副样子，于是呢上书求见天子严氏。公卿势力在前，朱云上前直说，愿赐上方斩马剑，斩一个佞臣的头以敬其余。汉成帝就问说，佞臣是谁呀？朱云对说，是安昌侯张宇。成帝大怒，你一个小臣敢当着大家来侮辱我的师父，其罪该死，不可赦用。御史呢就把朱云押下殿去，而朱云呢是攀扯着这个栏杆死不肯放。御史着急了，就连栏杆也给扯断了。朱云大呼说，昔日劫杀关龙逢，咒杀比干，今天我也要被你们杀了，那我和另外两个忠臣，我们在地下皆为忠义之鬼，我值了。但是可惜圣朝为奸佞所误，不知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啊。朝班中左将军辛庆忌取下帽子叩头说，这个人呐、素来狂直，皇上您宽容他算了。那么于是呢成帝也不生气了，这朱云才得免死。后来呢在修理这个扯断的栏杆的时候，汉成帝说，这个栏杆啊不必换新的了，就把这个断的地方呢弃补一下就行了。弃补就是草草的修补一下，留个痕迹，以便让人们知道呢这是朱云给折断的地方，以表彰直言之臣。后世呢用这个故事在建造宫殿的时候，都要留下那么一段有缺痕的栏杆，来提醒国君呢注意听取忠臣的意见。另外呢，在我国的传统剧目中有强项令一出，这个故事呢在地鉴图说中也有收入，是第32个故事。故事说的呀是东汉光武帝的时候，有一个叫董宣的是洛阳县令，那么皇帝的姐姐胡杨公主呢，她的家人在白天杀了人，就躲在胡杨公主家里，官府也不能进去抓人呐。有一天胡杨公主出行，杀人者就躲在胡杨公主的车上，于是县令董宣就拦住公主的车，扣着马不让过去，大声的数落公主的过失，喝令杀人者下车，然后亲手把杀人者给斩了。这公主出门玩的兴趣也没有了，于是桓公告诉了光武帝。光武帝大怒，把董宣拿来杀他。董宣叩头说，陛下圣德忠心，当以法度治天下，如果说纵容家奴杀人还不偿命，这就没有法度了，家奴犯法都不能治，请问何以治天下？我也不用你杀了，我自杀行了吧？说着就去撞脑袋。光武帝啊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于是呢就让人拉住他说，你不要撞了，你只要给公主磕个头谢罪就饶过了。但是董宣就是不肯，光武帝呢就让人按着他， 于是这个董璇两只手死死地撑着，强直着脖子，就是不肯叩头。光武帝见他耿直，反而喜欢他，于是呢，说你算了，你这个强项县令，就是你这个直脖子县令啊，出去吧，还赏了30万钱以资奖励。于是京城内外，莫不振栗。
1: 作为小皇帝朱翊钧的教育读本，为了提高小皇帝明辨是非的能力，帝鉴图说是如何从前朝帝王身上吸取经验，以史为鉴的。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中国2000多年的漫长帝制社会中，皇帝作为一个国家最高的统治者，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深深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自公元前211年秦始皇称帝，到明代小皇帝朱翊钧继位，千百年的时间里，曾出现过不少现身说法的君王，他们的成败和言行，对于年幼的小皇帝而言，有着怎样的影响？又有何教育意义呢？
0: 大家对唐玄宗都很熟悉，在唐玄宗刚刚继承帝位的时候啊，还是很有作为的。大家看看这幅图，这个图上是什么呀？考场。不过这个呀，不是考状元的殿试，而是在考已经做了县官的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唐玄宗啊，认为县令是与老百姓最接近的官员，县令不好，则一方之人都要受其害，所以呢，他就特别注意县官的任命。有一次，吏部新选县令200多人，唐玄宗招到殿前，亲自出题考试，问他们怎么治理百姓。那么县令里边回答的最好的叫韦季，取为第一，于是呢就把他升为礼泉县令。而其余200人分2种情况，一种呢是考的内容啊回答的居中，但是又不是特别满意，于是呢就暂且先赴任，然后看政绩如何再说。还有45人考的成绩不行，不合格，怎么样，放回原籍，您接着去学吧，不堪做县令，免得害老百姓。然后又敕令京城5品以上的官员，还有外面的刺史，把你们所知道的好县令推荐一个来。来了以后怎么样啊？皇上亲自考察这个县令合格与否，合格的，那么推举他的人和县令一起受到奖赏；如果不合格呢，那么推举的人和这个县令一起受处罚。
1: 宋仁宗赵祯是宋朝历史上的第4位国君。公元1022年，宋真宗驾崩，宋仁宗继承帝位，时年13岁。这位登基年龄与明朝的小皇帝朱翊钧相差无几的君王，成为了帝鉴图说中展现宋朝治国要略，从而刻画较多的范本。在宋仁宗长达40多年的君王岁月中，虽有边患，但治下经济繁荣，百姓生活富足。他在位的时期是宋朝的极盛之时，史家把宋仁宗在位及亲政理国的这一段时期称为仁宗盛治。
0: 帝鉴图说中啊，对有些个皇帝用的篇幅比较大，宋代呢就是宋仁宗说的比较多。这里面大家看这个故事呢，是说宋仁宗啊